0: 继续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近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2026年上半年经济发展成绩单出炉，多项指标稳定增长，地区生产总值 1967.8 亿元，同比增长 6.1%。 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产值增速超两位数，进出口额实现了 1188.5 亿元人民币，同比上升 33.8%。经开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城市。整体上看，上半年经济运行实现了稳中提质，产业发展动能加快释放，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经济平稳运行、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北京北星产业核心载体全面启航。7月24号，北京卫星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北京卫星小镇正式点亮。现场20家航天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向全球发出产业邀约。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2: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北京卫星小镇扬帆起航。
3: 伴随着掌声，北京卫星小镇标识被正式点亮。这座小镇坐落于海淀区永丰片区，紧邻中国航天城，是北京南建北星产业格局中北星核心承载区。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曹真详细介绍了小镇的空间布局。
4: 北京卫星小镇以两区一平台为空间架构，先导区庄村一号以集聚51家航天企业，形成应用带动整星、整星拉动载荷的产业生态。核心区以4区三中心规划布局卫星研发、运营、数据应用、人才社区4大功能区，配套卫星交流、航天产业展示、卫星孵化加速3大中心。正在筹建的公共测试服务平台，年测试产能达100颗卫星以上。
3: 园区蓄势待发，企业纷至沓来。大会上，国天可信空间科技、中国商星、轨道晨光等10家重点企业完成入驻签约，航天物联网、雷科空天、中科西光等10家企业完成意向入驻签约。专门给卫星做散热系统的热树科技就是意向入驻的企业之一。其战略与资本负责人张可欣说，选择卫星小镇看中的就是这里上下楼及上下游的产业氛围。
5: 小镇它的这个产业集聚度非常好，从这个上游的比如说一些关键的部件，还有像下游的整星的单位，再到应用端的，那小镇也在构建公共检测平台啊，一些新的基础设施的一些配套，所以整体呢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生态的一个环境。
3: 针对航天企业投入大、周期长的痛点，小镇也拿出了一系列举措。北京实创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冯戈介绍道，
6: 规划近20000平米公共测试平台，提供整星全套环境测试，分摊企业成本，联动区级产业基金、翠湖专项基金，为航天企业提供全周期资本扶持，降低初创门槛，配套人才公寓、商业会务，实现产城融合、生态闭环落地。
0: 7月24号，第4届中国脑机接口大赛在北京海淀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正式启幕。赛事以脑机互联、司控万物为主题。本次大赛吸引清华、北大、澳门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150多所海内外高校、科研机构以及科创企业参与。320多支队伍、1000余名科研人员参赛，近100个脑机项目同台比拼展示。赛事设置5大板块、15个细分赛道，聚焦脑机编码、轻量化采集设备、临床适配等关键瓶颈，推动国产脑机设备小型化、高稳定性迭代升级。
1: 今年上半年，渤海油田油气产量再超预期，看好天津产业基础，中国海油将持续加大在天津的投资布局，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7: 渤海油田是

0: 百万，更重要是门店的客流也多了，很多人看到了直播也专程会来线下体验。
1: 单点企业转型成效凸显的同时，廊坊市持续整合产业资源，搭建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霸州盛芳、盘活、闲置展馆建成综合电商直播基地，集选品、直播、培训、运营于一体，全面布局国内主流电商及跨境出海平台。
2: 通过短视频达人以及内容种草，实现公域引流、直播间转化、私域复购的完整闭环。
1: 通过常态化开展电商直播培训和交流观摩活动，目前廊坊市已建成42个直播示范点位、18个特色直播场景，1584家工业企业开播上线。
3: 2026年北京市国资委系统半年工作会24号召开，截至到今年6月末，市管企业整体资产总额18.3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0024.4亿元，利润总额791.3亿元。会议指出，上半年全系统经济运行呈现积极变化，利润指标逆势上扬，质量效益稳步提升，有效投资扩量提质，为全市

0: 起起伏伏的嘈杂与频繁的键盘敲击声，话务员头戴耳麦，正从容地与市民沟通。据市民热线服务中心讲解员介绍，目前每天的受理量有7万到8万件，如此大的受理量，如何保证电话一打就通，事情一办就妥？
1: 我们从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2点到4点，分别会有两个时间段的电话高峰期。我们通过每一个时间段的电话走势图，在现场会合理安排好话务员，保证我们电话。

0: 和专业选手的训练需求之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已成为省会的文旅打卡新地标。
1: 啊，我觉得这非常好玩。是吗？
2: 非常大，然后那个弯墙非常好呀。我觉得这个场地非常好，有难度，但是难度也没有那么大，安全系数比较高。石家庄西服务区负责人钱博：
3: 西区我们借助石家庄101公里的环城绿道穿区而过的优势，

0: 感觉他是比较有悟性的，比较有灵性的学生。
1: 王红来自广西桂林平乐县，16岁考进北京大学。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名学生，王红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他从一入学就开始在数学学院旁听，为转系做准备。宋春伟教授回忆说，
0: 那一年他有2个学期在上我的课，高等代数，他就是一个外院系的旁听生的身份在上数学学院的课，最后在转院的考试里面成功的转进来了。
1: 宋教授说，王红对学术有着纯粹的好奇心，曾经成功完成了他布置的鼓励性选作作业，这对于大一学生并不容易。
0: 所以那一年压力应该是非常大，因为同时他要在2个学院来应付这个课程。但是他和我就感觉还是比较有松弛感的，他不是那个务必要怎么样，尽管说对数学是很热爱的。他第2个学期是打了89分，这还是不错的。
1: 宋教授特别强调，数学研究环境干净纯粹，适合女生女子。

欧元、十欧元、二十欧元、五十欧元、一百欧元和两百欧元的面值。欧洲央行此前已经敲定了两个设计主题，分别是欧洲文化和河流与鸟类。欧元区成员国现有21个，覆盖大约 3.5

0: 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俺是个农民，每天对着成片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哥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0: 关爱残疾人，用爱心点亮他们的世界。
3: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

0: 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2: 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0: 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乡村，一场都市与田园双向奔赴的农业盛宴在 SKP 精彩启幕。这次活动创新了高端的展陈模式，依托高端的商圈场景，打造了环形的沉浸式的观展动线，构建了都市农业高端的展示窗口。六大专区呢，分层的进行了展示，全方位的呈现了首都农业丰硕的成果，重磅落地政企商三方的战略合作，也同步实现了线上线下的双向赋能，精准的产销对接，让京郊的优质农产品直链高端的消费市场，也书写了乡村振兴与都市消费相融的共生的崭新篇章。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现场，听听这些优质农产品是如何走进高端商圈的故事。
1: 我叫宋少棠，来自我们大兴北京老宋花王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北京优农企业带来了我们的西瓜来到 SKP 在这参展。我们呢，这个园区的总占地面积是125，种有新品种100多个。你看这些品种呢，都是我们炫彩系列的一些品种。你看这是炫彩8号、L600、炫彩11、炫彩7、炫彩10、精美。这个炫彩系列的品种呢，是我们北京农业技术推广站研发的品种。这个 2K 系列的呢，是咱们北京农科院蔬菜中心研发的一些品种。因为这些品种呢，都非常有特色。我们叫它什么呢？叫它五色三味。何为五色呢？瓤色有粉的，有红的，有黄的，有橙的，五种颜色。从外观来说呢，您看这个黄皮，这种绿皮、花皮，还有黑皮。瓤色呢，它也不一样，有深黄、有浅黄，还有橙黄。你看这个花皮呢，它是黄瓤，甚至是有橙瓤。这形成了五色。什么叫三味呢？就是风味、口味和甜味。因为现在我们觉得这西瓜不是越甜越好，而且要注重它的风味和口味。现在我们啊，这个在种植过程当中呢，我们是配套种植。什么叫配套种植呢？我们可能种一个棚的这种传统的品种 L600，再加上我们炫彩系列或精彩系列。我们在装箱的时候呢，你看这一箱装4粒西瓜，一个品种装一个，随机装。我们也叫它盲盒西瓜。您拿回去以后，保证是4个品种，但不知的是哪个，不知的是瓤色。因为现在的西瓜啊，说真的，它的综合的这标准都是很不错的。你看啊，从皮色来说，它皮硬，但是皮很薄，很脆。瓤色呢，它从口感来说呢，酥脆甜，而且它梯度特别小，心糖和边糖的差距特别小。所以我们这一颗好的西瓜的标准就是

0: 一边放冰箱里，第二天再吃，吃饱了吃上。你看现在我们家庭结构，一般三四口人，两三口人吃的一西瓜正好。我们也非常愿意参加类似的活动，每次都参加，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呢，在 SKP 有售，我们已经合作了四五年了，2021年就开始合作。因为来到这里呢，其实我就感觉到我们的农产品能走入高端超市，就证明我们的产品其实它的等级是很高的。所以我们也是借助在这个机会吧，来宣传我们大兴的西瓜的产品。
1: 我们是北京市大兴区盘庚庄镇的自己的一个合作社企业，这个西瓜是我们今年和这个农科院的一个老师在盘庚庄我们自己试种了几亩地的一个新品种，它的名字叫赤金麒麟西瓜。它和咱们平常看见的这种绿皮的这种麒麟西瓜不同的点在于，咱们绿皮的这个西瓜它里边的这个籽儿是黑籽儿，口感是发比较肉然后纯甜的这种口感，但是咱们新的这个赤金西瓜它里边的籽儿可以看一下，它是这种白的这种软籽儿，比较适合老人和小孩使用，它的甜度大概在11到12之间，口感是吃完了之后会有一点咸甜的回味在，刚入口是甜，然后回味是有一点咸味儿，就比较适合咱们夏天像

0: 匠心与活力。而在本次的展会上，除了清甜爽口的西瓜，还有来自京郊各地的丰富的农产品，有机的蔬菜，特色的鲜果，优质的禽蛋，应有尽有，全方位地展示着首都农业的多元魅力。
1: 我是来自北菜园的孙建立。这次 SKPF 的这个活动呢，然后我们主要带的以茄果类的这种果类菜为主，像今天

0: 要求也是不一样，它是零到零下五度或者零到零下八度。我们在自己的基地自己储存的话，然后它也是分了不同的冷库，然后去储存这个不同的蔬菜。这次呢，首先来，我们应该感谢一下农业局的领导，然后举办这次活动，给我们带来了一些 SKP 里边的私域会员，他们通过现场品鉴、购买，包括公众号上面的微商城线上的购买，可能给我们带来这个私域会员，包括了然后我们品牌推广这两方面比较多一些。
1: 我是北京清水云峰有限公司，我叫李申，是拇指姑娘奇异莓庄园的主理人。我们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百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边，我们拥有330亩的有机奇异莓的种植园。那这个果子呢，就是我们生产的奇异莓的果子，早熟的是今年8月初就熟了，晚熟的呢可以到9月底，就11期间也可以到我们园子里去采摘。采摘下来我们全园有机的，一般都连洗都不用洗就可以吃，没有打任何的农药。小的奇异

0: 笼养的鸡，然后下面就开始放飞自我了。因为我们宁夏养鸡就有要保护鸡，就是大鹅，然后还有些大鹅蛋。首先我们主要是让它保护鸡的，然后它吃的营养也比较好，所以它养的密度也比较小，所以这个蛋就比普通的蛋要大，都是在这个宁夏这个环境里边养的。除了这些之外，我们合作社还有有机蔬菜呀、还有金翅鸟有机餐。我们把我们大松窝庄镇的有机蔬菜、我们的酱油，然后我们的蛋做成一桌有机餐，然后大家就可以吃，有豆腐啊，或者是蔬菜呀、还有我们的绿野仙踪鸡，这些都在京东有销售，我们那个也有自己的视频号，我们自己的商城，这些都在销售。我们在线下的话，就在我们朝阳公园，然后雍农市集，这些都可以。
1: 新鲜果蔬带着泥土的芬芳，特色的禽蛋也蕴藏着生态营养，一件件优质的农产品是京郊农人辛勤耕耘的结晶，更是乡村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原生态的农产品不只可以直接的品尝，还能够化身精致的美味。在这次活动当中，很多款以北京优农农产品为原料匠心打造的特色点心与创意饮品也成为了现场的一大亮点，让乡土的滋味与都市的味蕾能够完美的邂逅。
2: 我们是在 SKP 里面的 RDV 餐厅，我叫荣誉，是 RDV 的主厨。我们是一家西餐，然后还有书店、家居一个融合的一个空间。所以今天我们是借这个机会，北京是优农，然后进到 SKP， 也进到我们 RDV 餐厅，然后我们用优农的一些优质的产品来研发了一些美食，可能包括大兴的西瓜啊，我们是用西瓜做的一些有含咖啡的还有不含咖啡的一些饮品，还有一些优质的蔬菜，包括有机的鸡蛋，还有一个用西瓜做的慕斯。因为我们主要的产品是这次以西瓜为主题嘛，我们这个是用西瓜做的一个饮品特调，里面是用椰奶加西瓜汁，因为本身咱大兴的西瓜甜度就够啊，所以我们不用加糖，只是加一些椰奶呀、然后有一些咖啡呀、作为的饮品，夏天喝起来会很清爽。还有这个甜品我们也是大家非常喜欢，这款也是用大兴的西瓜因为我们里面会用鲜榨的西瓜汁，然后加节力片，然后因为它的甜度也够嘛。

农桑的衍生品，还有我们的手工文创衍生品等等的，把我们的农桑文化以及咱们地域文化全部融入到其中，也让大众能够看到我们农文旅体商以及我们的特色的民宿是如何发展的。您像这些呢，是我们带过来的我们园区自己产的这种蔬菜，有很多这种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园区主要是什么呀，进行现场的采摘，所以呢我们蔬菜种类也种的是非常的多的，大概有50几种，包括我们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的玉米，我们的玉米呢是盲盒玉米，因为我是不同品种混合种的，所以呢在咱们吃玉米的时候，有可能您吃到的就是5种玉米或者6种玉米，有可能您开的盲盒都是不一样的，非常的受大家的欢迎。这个呢是我们结合两项非遗文化，又结合了安定镇的农桑文化制作的一款的衍生品，这个是我们的桑葚扎染以及行湖染，包括我们的大背景呢是我们的二产的衍生品，我们的桑葚果酱啊也是特别的受欢迎的，然后我们把桑葚进行了一个深度加工，同时呢我们还有冻干桑葚等等的这些衍生品，来到我们现场之后，您可以就是1年4季全部都可以体验到我们的窑炉披萨，桑葚的披萨非常的也受欢迎的，咱们的这个桑葚果酱呢可以佐餐。

0: 然后有这么好的机会呢，我们就要踊跃的去报名参加。感谢咱们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给咱们搭建的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们来到咱们的北京优农，走进 SKP 的一个现场，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了解我们。
1: 从五彩的西瓜到有机的果蔬，从生态的禽蛋到创意美食，从特色的农产品到农桑文化的衍生品，这次北京优农走进 SKP 的活动不仅是首都农业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政企携手搭建平台，农商联动拓宽销路，让京郊的优质农产品走出田园，走进高端商圈，走进千家万户。这既能助力农业的增收致富，又能让都市的人群可以共享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好了，朋友们，本期的乡村振兴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再会。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个北京市农业局下属的推广站呀、种子站呀、植保站呀都有合作。这个基地，要叫一个千娇百媚园，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辣椒集中在一起，进行一些个这个实验呀、示范呀、推广呀，还兼一些个观光呀、研学呀、亲子呀等等一系列的活动。现在在咱们基地种菜已经实现一大部分的

0: 有的农事记录，因为每一批蔬菜咱们出园区之前必须经过这边先检测，没有农残以后才可以上市。因为它得保证就所有蔬菜在出我这个园区之前是保证安全的，因为防止有万一之前试过药或有污染的出去有一个保障，我们自己会留一个保障，万一有事的话自己心里有底。
1: 像咱们这个园区哈，从这个育苗开始，它用的这个肥呀、啊，包括我们灌溉的水呀、啊
0: 嗯，
1: 包括我们的土啊、
0: 嗯，
1: 包括我们育苗用的这些椰壳啊等等，这些
0: 都会进行检测。每年都有专门他们农业做来做土样，还有水检。因为主要是地下水，咱这个机制所有都采用是有机的，因为园区主要做有机的，它不是所有你的都可以进来的、
1: 嗯。
0: 提前都是每年他们会抽检，我们所有的蔬菜、嗯、就是政府每年会有一部分人会过来抽检，就抽看是合不合格，安全重要。
1: 您比如说我们现在种的这个血盘，我们血盘里现在这些叫什么的，
0: 这个叫机制，有机的机制，
1: 机制必须是有机的。
0: 对，因为你后期你对于这个机制是有要求的、嗯、就有国标的，它不是说你所有的你机制上来就能用的，因为它不是你外面随便的土或者粉碎的就可以的，它有专门的标准、
1: 哦，那这机制也是我们采购的还是我们自己？
0: 我们自己采购的、
1: 啊、
0: 因为有时候会国家会给一波，但大多都是我们自己弄的，因为我们每年育苗太多，每年苗期上市、嗯、我们卖苗的时候有上市的时候

0: 也大概在这个十分钟左右。现在咱们通过这个机器就能把整床的苗盘端起来就走了，这一下子减少了十几倍的人工。
1: 我看您这儿还有一些喷淋的设施哈。
0: 对对对，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水肥一体化这个机器，它通过这个管道压力泵，就是把那个肥水或者药水或者是清水通过这个装置能均匀地撒在这苗盘上，一个是省人工，得省这个十倍，再一个你要人工喷洒它必定它不匀啊，有的地方喷的多，有的地方喷的少，就能造成这个苗子的这个有的地方需要的水是超标了，有的地方是需要的水达不到标准。然后咱们这个机器呢，它会一个标准的水肥药施到这个苗盘上，效益高了，一个是节省了人工。通过咱们这个转移车，因为它这个苗子呀它有一个这个趋光性，万物生长这个像太阳跟向日葵一样，它时间一长了，它这苗方向就向着那个太阳一方，就等于歪头了。

抬高了，而且咱们要现代化这个设施的医载机，你抬高了它也用不了，抬矬了也用不了。所以说说是现代化，实际是它对这个标准要求的严格了，这个疫苗也要讲究一定的水平了。

0: 月份的时候，这个棚该怎么办呢？
1: 七八月份，咱们那边有水帘，这边有风机，开个水帘风机，再把周流风机开个之后，咱们这个棚里也能达到这个温度，基本上能保证在它这个安全范围之内。
2: 先进的流水线最终都要回归到舌尖上的安全，合格的蔬菜离不开每一道关口的质量检测，只有通过层层的检测，才能确保从基地走出去的每一株苗每一颗菜都能安全放心高品质。那么面向未来，整个厂区还有哪些发展的方向呢？智慧种苗工厂的模式又将如何进一步的延伸？
1: 这是辣椒苗，
0: 这是几个品种的？
1: 每一个小牌子就是一个品种。
0: 像这个辣椒它需要遇到什么程度您就可以发苗了呢？
1: 一般的这个辣椒是六片以上针叶，茎粗达到这个0.6以上，然后看到它这个根系比较发达，就跟刚才那芹子的根已经都满了，根系比较发达，而且子叶健全，茎叶绒毛均匀，株高在10公分以下最好。
0: 我们看这个棚主要是以芹菜苗为主，
1: 因为咱们这个棚大，你看这边是芹菜，这边是圆白菜，还有西红柿，还有西瓜，有这个柿子椒、辣椒，因为咱们这个刚才说了叫千娇百媚园，在咱们这园子体现的椒类的品种是比较多的，在咱们实验示范当中就有100多个品种，实际的椒类的品种远远不止这些，而且本身这个椒它自身，它包括形状呀、口感呀、颜色呀，它都有这个不同。你比如颜色分七个颜色，红、黄、黑、紫、橙、绿、白，然后形状上呢有螺丝型的，有这个羊角型的、牛角型的，还有这个葡萄型的、南瓜型的、风铃型的，咱们最常见的，你比如说咱有这个方型的，所以说它这个形状是各异，然后在口感上，按现在年轻人的可能有变态辣，有巨辣啊，有这个味辣，有麻辣，有酸辣，有苦辣，所以说有甜的，对，还有不辣的啊，还有甜椒。你看咱们现在有这个水果椒，甜度能达到10点多，甚至12、13点的这个辣椒也有了，所以说口感上它也是不一样。而且从这个种植上分有什么抗寒的、抗热的、抗水的、抗旱的，所以说它也分若干个品种。通过咱们这个园子，将来就是把这个辣椒的千姿百态都展现出来，所以说咱们有关这个

0: 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厂。
1: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

0: 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1: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

0: 家庄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到2030年，北京将完成百千工程建设村庄500个以上。
0: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超万亿。
1: 天津充分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等手段，规范科学调度防洪工程体系，形成防汛合力。
0: 河北省全面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全省已经有228队完成改造提升。
1: 携程因垄断行为被罚没51.79亿元，回应称诚恳接受，坚决服从。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0: 大农村劳动力就业，持续推动农村劳动力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
1: 继续来关注产业发展方面。近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2026年上半年经济发展成绩单出炉，多项指标稳定增长，地区生产总值1967.8亿元，同比增长 6.1%。 新一代信息技术、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产值增速超两位数，进出口额实现了1188.5亿元人民币，同比上升 33.8%。经开区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壮大城市。整体上看，上半年经济运行实现了稳中提质，产业发展动能加快释放，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经济平稳运行、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2: 北京北星产业核心载体全面启航。7月24号，北京卫星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北京卫星小镇正式点亮。现场20家航天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向全球发出产业邀约。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3: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祝贺北京卫星小镇扬帆起航。
4: 伴随着掌声，北京卫星小镇标识被正式点亮。这座小镇坐落于海淀区永丰片区，紧邻中国航天城，是北京南建北星产业格局中北星核心承载区。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曹真详细介绍了小镇的空间布局。
5: 北京卫星小镇以两区一平台为空间架构，先导区庄村一号已集聚50余家航天企业，形成应用带动整星、整星拉动载荷的产业生态。核心区以4区三冰心规划布局卫星研发、运营、数据应用、人才社区4大功能区，配套卫星交流、航天产业展示、卫星孵化加速3大中心。正在筹建的公共测试服务平台，年测试产能达100颗卫星以上。
4: 园区蓄势待发，企业纷至沓来。大会上，国天可信空间科技、中国商星、轨道晨光等10家重点企业完成入驻签约，航天物联网、雷科空天、中科西光等10家企业完成意向入驻签约，专门给卫星做散热系统的。

0: 中国海油成立了深水油气装备产业联盟，其中水下生产系统和服饰生产储油装置两条子链由在京的海油工程牵头，链接了全国相关企业高校177家。眼前正在装船的正是海油工程自主设计建造的压缩机壳，相当于气田的动力心脏，它专为南海复杂环境研制，首批6台，价值超过1亿元。得益于产业联盟的协同支持，建设周期压缩了1个多月。通过海油工程的牵引，包括阀门、涂料等企业也相继在天津落地布局，实现就地配套，
1: 大大缩短了制造周期。我们实现了这个关键部件就近采购啊，就近供货，实现了产业化的生产。
2: 河北省廊坊、保定积极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跳出传统销售模式，云端突围畅销。

0: 合。
1: 会议强调，下半年要持续扎实推进新一轮国企改革，咬定目标，压实责任，系统施策，强化调度，推动国有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圆满收官，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来关注天气。本周六开始，这个夏天就进入了长达20天的中伏。北京市气象台表示，26号起，北京仍然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天气，空气湿度较大，午后体感较为闷热。展望下周，预计下周前期京城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有所升高，最高气温在34摄氏度上下，闷热感增强，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
1: 再来关注防汛方面。毫不松懈抓好各项防汛工作，天津市充分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等手段，加强同

0: 用的，希望你也可以来试一下。
1: 从耳边的电话线到指尖的互联网，从人工派单到 AI 辅助，12345正在用智慧与诚意守护着这座城市的民生温度。
2: 高速服务区是地方发展的重要窗口。2024年以来，河北省全面实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河北省260对高速公路服务区当中，已经有228对完成了改造提升。提质升级的软硬件，创新融合的多业态，游客换新出发的同时，也在拓展发展新空间。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3000平米的骑行蹦道加高低起伏的坡道，能满足青少年的趣味体验和专业选手的训练需求。靠着这刚刚上新的配套设施，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已成为省会的文旅打卡新地标。
4: 啊，我觉得这非常好玩。
5: 是吗？
4: 啊，非常大，然后那个弯墙非常好压。
5: 我觉得这个场地非常好，有难度，但是难度也没有那么大，安全系数比较高。
3: 石家庄西服务区负责人钱博：
6: 西区我们借助石家庄101公里的环城绿道穿区而过的优势，在二楼打造了骑行平台与环城绿道无缝衔接，同时我们在2、3楼打造了骑行主题商城，可以为广大骑友提供一站式的骑行补给。
3: 全新升级投用的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占地292亩，是全国单侧规模最大的开放式高速服务区。服务区改造升级综合商超、暖心司机之家、标准化母婴室、增设无障碍卫生间、汽车维保充电点位等，既能满足司乘人员休息补给、车辆检修的刚需，也能为市民提供骑行休闲、特产选购、主题旅居一站式服务。司机：
7: 我经常来这边，我们经常拉菜到这个市场卖菜的时候就来这里休息一下，感觉就跟回家感觉一样。
8: 来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下半年北京市重点项目融资工作会近日举行，会议发布了180个市区两级重点融资需求项目，总投资约998亿元，融资需求约511亿元。数据显示，年初召开的2026年首次全市重点项目融资对接会，共发布了165个市区两级重点融资需求项目，总投资约2851亿元，融资需求763亿元。半年来，各金融机构主动对接投放，一批项目顺利落地，为首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支撑。
2: 记者从国网北京电力城市照明管理中心了解到，2026年华灯清扫检修工作自七月初从东长安街开始，目前已经进入天安门广场核心地区，预计全部工作将于八月底完成。今年华灯年度体检覆盖253基华灯、2849个灯球、6000余盏光源，同步完成天安门广场4基高感灯的隐患专项整治。
8: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9: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2: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7月23号，35岁的中国数学家王宏获得国际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成为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世界第三位获得该奖的女性数学家。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专访了王宏本科期间的老师，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春伟，一起来听报道。
10: 感觉他是比较有悟性的、比较有灵性的学生。
11: 王宏来自广西桂林平乐县，16岁考进北京大学。当年北大数学系在广西只招一名学生，王宏被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录取，但他从一入学就开始在数学学院旁听，为转系做准备。宋春伟教授回忆说，
10: 那一年他有两个学期在上我的课，高等代数，他就是一个外院系的旁听生的身份在上数学学院的课，最后在转院的考试里面成功的转进来了。
11: 宋教授说，王红对学术有着纯粹的好奇心，曾经成功完成了他布置的鼓励性选作作业，这对于大一学生并不容易。
10: 所以那一年压力应该是非常大，因为同时他要在两个学院来应付这个课程，但是他和我感觉还是比较有松弛感的，他不是那个务必要怎么样。

0: 管说对数学是很热爱的，他第二个学期是打了89分，这还是不错的。
1: 宋教授特别强调，数学研究环境干净纯粹，适合女生，女子未必不如男。这次王红获奖，正是他力量在数学领域的彰显。而令人惊叹的是，王红的同班同学邓玉也同时获得了本届菲尔兹奖。
0: 这次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数学大会，举办很多学术报告，比如说我国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都曾经应邀做过这个叫45分钟学术报告。今年呢，这个有15位北大出身的应邀做了同样级别的报告。在2007年和王红、邓玉他们同一年入学的就有4位，一个是空前的，而他们只有30多岁，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达到这个学术的一个高峰。
1: 此前北大数学黄金一代曾备受关注，王红和邓玉等人也被称为北大数学新

0: 方这一带的。一般来说，越是发达的国家，数学越发达。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更愿意投身于这些理论研究。中国越来越富裕，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做选择。最聪明的孩子会来学习这个他们感兴趣的，比如说数学。
1: 7月25号，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

0: 了解到，美团已经初步搭建骑手等灯停表功能，目前正在内测阶段，在苏州进行试点，预计年内覆盖超百万骑手。早在2022年4月，美团就上线了红灯补时功能，即骑手在路线规划当中如遇红灯等复杂路况，将骑手等红绿灯的时间前置估算，并且计入配送时长。目前这一功能已经覆盖全国。
1: 国际方面，近期欧洲多地遭遇了今夏新一轮热浪，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叠加，加剧了旱情和野火的风险。南欧多国野火频发，莱茵河、多瑙河等重要河流水位下降，内河航运受阻，高温影响还向北欧及阿尔卑斯山区蔓延。欧洲正面临长期降水不足和极端高温共同驱动的复合干旱危机。
0: 欧洲中央银行23号公布计划发行的新版欧元纸币10份入围设计方案，并开启线上调查，征求民众意见。新版欧元纸币包括5欧元、10欧元、20欧元、50欧元、100欧元和200欧元的面值。欧洲央行此前已经敲定了两个设计主题，分别是欧洲文化和河流与鸟类。欧元区成员国现有21个，覆盖大约3.58亿人口。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0: 我是思萌，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3: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5: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6: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7: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5: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云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11: 京津冀之声。
10: 京津冀之声。
11: 调频100.6兆赫。
10: 调频100.6兆赫。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0: 协同发展。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清心相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有关我们情感负担的一件事儿。在中国的很多家庭里啊，有一句话的使用频率非常的高，几乎啊人人都说过，您呢也是听到过的，就是我这都是为你好。那么这句话呢，说的人呀往往是发自肺腑的，甚至呢带着满腔的爱和关切。可奇怪的是，听的人呀却常常没有感到温暖，而是感到了压抑和内疚，甚至呢有想逃离的想法。说这句话的人呢，往往觉得自己付出的是全部的真心，但听的人呀觉得自己是被否定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朋友们说一说为你好这句话为什么会变成了情感负担。那么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的是北

0: 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陈老师，我们经常都会听到这句话，我都是为你好。那么我们也想请您呀，给我们说说啊，说这句话的家长也好，朋友也好，亲人也好哈，我也经常的会说哈，有的时候说自己的家里人哈，我都是为你好。哎，您给我们挖掘挖掘，我们说这句话的思想根源，或者是说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有的时候就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呢？
1: 首先我觉得其实要肯定一下说这句话的大多数的人啊，我觉得他们的初心肯定都是在想为对方好，或者说像您说的为家庭里面的其他的人哈，不管是家人还是孩子，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他们好的。
0: 对
1: 啊，所以说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希望自己的这些想法呀、建议呀，能够给到对方一些支持或者帮助。所以呢，这个是首先肯定我们想要去肯定大家的这个部分。但是呢，我也想说，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啊，它往往都是我们在跟对方沟通可能比较困难甚至达不成一致的时候啊，因为如果对方跟我们意见一样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用说这句话了。
0: 对，
1: 因为他也知道哈，就是你是为他好。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他不太理解你的时候，你希望他听你的，你会愿意去，或者说你这个时候你就可能很想去跟他说，哎呀，我都是为你好，希望他能听你说的话。
0: 对，
1: 那在这句话背后，其实他也确实是有一些心理上的让别人感觉到不舒服的一些点啊，就除了前面肯定的部分以外啊，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这句话的背后它有一些心理控制的意味。就是通俗点来讲，就是我们用爱这样的一个名义去想让对方顺从或者说听我们的建议。但是就是在这句话里面啊，就什么到底是好的事情，什么到底是好的建议，这个标准呢是说的人他在做这样的一个制定的标准啊，并不是说是听的那个人在制定的。那么在听的这个人的感受里面啊，其实他隐隐的可能会感觉到一种被否定，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有话语权决定什么是对自己好。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孩子啊或者家里的人他们接受到的信号就不是说，哎呀，我的父母或者我的这个亲人他们是为我好，他们是爱我的，而是好像在跟他讲你的想法是错的，
0: 对，否定他了。
1: 对对对，所以就这句话它有隐隐的这种控制的含义，甚至有否定的含义，那他就让听的人会感觉不舒服。
0: 确实是，有的时候你看家长数了孩子的时候，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我都是为了你好，哎呀，这个孩子太反感了，简直是哈！一听可能觉得我不用你为我好哈，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看领导啊，或者找下属谈话的时候，或者是朋友之间自己谈话的时候，也会说：“哎呀，我为你好啊，我想谈谈我的建议。”哎，有的时候你就会听着很舒服哈。您看，这是两种感觉，有的时候呢，就让人觉得很温暖；有的时候呢，就会让人觉得很窒息哈。所以你看，发自内心的一些情感的沟通和方式其实是很重要的，陈老师，是这样吗？
1: 对，我觉得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哈。

0: 之后呢，反感他反感在哪个点上呢？
1: 嗯，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啊，他可能听到这句话感到反感的时候，就是像前面说到的哈，他有自己被否定的这个感觉的时候，他就容易反感。嗯，然后第二个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为你好，他本心是好的，但是他可能他提供的那个建议或者说他的那个。

0: 主体性的一个差异，就是有没有看到对方就真正的需求。
1: 嗯，
0: 所以就是如果没有看到，然后你直接跟他说你是为他好，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孩子来讲，或者对于听的人来讲，他们的那个感受里还是会有这种拒绝、排斥、不想听的这个部分的。
1: 那么陈老师哈，接下来啊，我想跟您谈一谈啊，我们无论是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和这个交朋友过程当中哈，可能都会有情感负担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啊想跟陈老师来探讨一下情感负担这四个字哈。虽然说是简单的四个字，情感负担哈，
0: 嗯，
1: 您看在家长与孩子之间有情感负担啊，我们说夫妻之间有时候也有情感负担啊，有的时候情侣之间也有情感负担，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一个个体和父母之间也有情感负担，甚至我们和同事之间、和朋友之间都会有情感负担。我们今天想跟陈老师探讨探讨这个情感负担。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我们先说说我们的这个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情感负担。那么为你好这句话其实呢就是带有情感负担的这样的一些成分的。那比如说孩子听到了这句话之后，我为你好，你看看你现在不好好学习，你长大了之后你不会有一个好工作的，你对社会没有一个好的认识的，孩子是不是就会觉得有负担了，有压力的，他就会觉得哎呀，我现在刚刚写完了功课，我稍微想喘一口气儿的时候，父母一下子来了就给我压力了。这个时候他反而有了这种负担了之后，孩子可能是逆反的，会有这样的一种情感的反面的这种反应吗？
0: 嗯，这个我觉得在很多家里可能确实经常容易出现啊。
1: 对，
0: 像我

0: 能够去尊重到他啊，但是家长可能觉得你的这些建议太不成熟了，你很小啊，那你听我们的才是对的。
1: 没错、
0: 嗯、所以他们俩之间就会发生刚刚您提到的这种冲突，
1: 而且这种冲突有的时候哈、啊、还会愈演愈烈，孩子呢会觉得那你能不能换一种说法再跟我交流呢，家长就觉得哎呀你为什么这么不听话呢。那么我们也想来讨论一下哈，是不是作为孩子哈、啊、或者是作为青少年，家长说的都是对的，一定要听话。
0: 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即使孩子心里面可能觉得哎呀我这爸爸妈妈说的这个意见很好哈，但是就是理解是一回事、嗯、真的做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1: 没错、
0: 因为他自己也有他的世界、嗯、他也会容易受到身边比如说朋友啊、
1: 嗯、
0: 老师啊，或者他看到的像尤其现在社交传媒哈，像 AI 这么发达、
1: 嗯、
0: 他可能也会看到很多不同的角度啊、尤其是现在这种我觉得科技啊也是日新月异，
1: 对
0: 对孩子来说他们去了解世界、嗯、认识世界的方式其实是很多样的。
1: 对，
0: 所以家长如果只是非常简单的说我都是为你好他哪怕孩子看来这句话正确，但他也未必觉得说我就一定要听因为他也可能想探索他人生其他的可能性。
1: 嗯，其实有的时候家长不妨可以说哎，我给你提个建议那个时候好像是作为一种平等的关系在和他交流，可能不是说高高在，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所以在心理学上边我们想请教一下陈老师哈，那么情感负担在心理学上边它意味着什么呢？
0: 嗯，我觉得这个情感负担它其实是一种家庭关系之间啊，它这个连结可能出现了就是沟通方式上的这样的一些问题而导致的、本质上来讲我觉得就是如果能产生这种情感负担的，首先这两个人之间或者说亲子之间他们是有这种情感连结的如果我都不在乎你，那你说什么我其实是没有负担的。
1: 对
0: 你不可能因为大马路上随便一个人说你做的不好你就难过但如果你的妈妈否定你，你肯定心里很难受。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本身是有非常浓烈的这种情感联系的。然后第二个层面说就是刚刚比如说这种为你好哈、它为什么带来了这个负担很重要的，其实孩子本身他是很想要跟家长有好的关系或者很亲密的关系的所以他是有一方面他的初心里是愿意去顺从家长或者说就是配合家长的，就是我们说就是那种孝顺的这个孝顺的部分。
1: 对对
0: 所以这个是他发自内心对家长的爱但是如果家长的这个建议就像前面讲的哈，可能只是很粗暴的告诉他是为他好他并不能理解，或者说他即使理解他也没有那么认同，跟他自己的感受不一样的时候那他其实就是想反抗了但是他想反抗和他想要爱父母听父母的这个部分之间其实就是有可能会打架。
1: 对，
0: 那这个打架他造成的就是我们心理上的一种压力就是一方面我想听你的因为我爱你哈，但另一方面呢我又觉得你说的也不一定对就是我也有自己的想法，
1: 对，
0: 你能不能听一听我的感受呢他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部分，当这两个部分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其实就会带来比较大的这种情感上的压力。如果说没有很好的去处理的话，那他可能比如说因为孩子嘛他比较小，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更好的表达的话，他就可能是用一种就您刚刚提到逆反的方式
1: 对，
0: 跟家长打架了吵起来了不听话呀等等，
1: 叛逆呀越说什么我越不听什么，
0: 对对，
1: 越朝着这个反方向去做
0: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之间其实是这个沟通还是非常重要的您刚刚提到的平等的沟通我觉得可能是家长在尤其是越到青春期这个阶段越需要去尝试跟孩子去做的这种转换。
1: 没错，而且啊您看为你好这三个字儿不见得是说出来的，有的时候做出来的时候也会让人有情感负担您比如说在一对恋爱中的男女朋友可能这个男孩子吧相对来讲呢可能粗线条一些其实我们说现在的人呀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可能他真的不是说二十来岁的这种年轻人在恋爱可能三十来岁的人也许他也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现在的社会是非常非常的包容。

0: 情感上的这种压力，给另一方带来了一些心理上的不舒服的感觉，
1: 没错，
0: 但这个我觉得他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着急，想要去同样的去反馈，就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关系。但如果说他已经到了一种哎呀我求你别做了我觉得你做的够多了这样子的一个程度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对另一方付出的那一方也是一个提醒啊，就是我觉得他们要及时的去做沟通会比较好，因为有的时候你给到对方的可能未必是他真正想要的，或者说他当下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以为对方需要的和对方真的需要的之间可以做一个区分，就是这种我们也叫课题分离吧，就现在很火的一个词儿哈。
1: 对，
0: 它其实有这样的含义在，就是你觉得对方需要什么，但是对方真的需要什么，这两个之间其实是要做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划分啊。如果说你没有分清楚，比如说就像您刚刚提到男女之间哈，这个女孩子觉得男生应该吃一个苹果非常健康但这个男生说我就不爱吃苹果，我最想吃的是梨，但是这个女生觉得不行，我为你好我得给你这个苹果那这个男生就会觉得哎呀我吃还是不吃呢，我吃的话呢确实我能感受到你的这个善意，但是我又没那么爱吃，那他就有刚刚您讲的这种情感负担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区分到底哪个部分才是对方真正需要的。
1: 对，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陈老师，那么像这种说出来的为你好和我做出来的我都是为你好，我们心理学家为什么说他是温柔的情感操控呢？
0: 因为这句话呢他隐隐有一种感觉，或者说这种操控它隐隐带有一种感觉，就是另外一方就是我是站在道德高地上的感觉，所以就如果你反抗的话就是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1: 对，
0: 因为他好像在跟你讲你看我特别的无私，我的这个动机非常的纯粹，
1: 对。

0: 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什么的、
1: 嗯、
0: 这个我们可以告诉他啊，就是这个是你的这个担心，我非常理解，因为你爱我啊、嗯、但是我是不能够说就是委屈自己或者甚至是压迫自己、
1: 嗯、
0: 强迫自己来去消解你的这个担忧的。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可以举举例子哈，我们分析分析这样的例子、嗯、可能在您的教学过程当中或者在您的生活当中、嗯、您也会碰到很多这样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事件、
0: 嗯、
1: 无论是父母对孩子的还是情侣之间的夫妻之间的甚至对老爸老妈之间的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哈，我们也可以举一个例子然后我们给朋友们来分析分析看一看好不好。
0: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啊，比如说最近不是高考吗
1: 嗯,
0: 嗯，我觉得就可能有很多家里面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父母亲觉得你应该选什么样的学校、
1: 啊、
0: 选什么样的专业。
1: 对，现在很多的父母几乎哈是在手把手的教孩子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
0: 对，像我之前有

0: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1: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0: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2: 请您坐稳扶好。
3: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4: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3: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4: 是啊，我闺女她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3: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

0: 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每周六上午10点首播，17点与周日6点重播的清心相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

0: 绝对是一个逆反的这样的。所以我们特别想了解一下陈老师，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和家长碰到这种事儿的时候，假如说您的孩子要去这个高考了哈，您觉得他自己选的那个专业确实是在您的人生历练和这高度当中真的是不行，那么您会怎么跟他沟通呢？
1: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先像刚刚说的哈，先去了解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像我在咨询中也有遇，
0: 你看这个为你好哈，有的时候说出来的时候没说出来。我有这样的一个实习生的小朋友哈，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形象也好，身材也好，而且还是985211的这个高校的研究生，马上就要面临着研究生的三年级了。她现在是研二嘛，研三之后就要毕业了嘛。然后她就有一次哈，我们在这个聊天当中哈，她问了我一个问题哈，她说老师，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说你说，因为她是外地嘛哈，相对于南方的小城市的哈这样的一个家庭，但是父母呢也都是公务员。他说我的父母就希望我将来能够回到我的家乡，然后考公啊，考完了公之后好好的上班，然后找一个男朋友，然后在30岁之前结婚生子，这就是我父母对我的要求啊。他说当然他们对我很好，你看他都能体会到他们对他很好。我说那你觉得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他说我之所以要跟您讨论，是这完全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说那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呢？他说我想留在北京，或者我想去上海。他说甚至我不想去考公，因为他也是学文化传播的嘛。他说我想找一个跟这个文化传播相关的这个专业，或者是这样的媒体，或者是这样的公司。我说那可能会很苦啊，也许没有你父母的这样的加持，你可能会很苦，你可能会自己租房子，然后每天想着一日三餐，然后每天想着怎么挤公交、电话费等等等等哈。我说你想过所有的这些困难吗？
1: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哈，也给他非常清晰的铺展开了。
0: 对，
1: 就是他如果选另一条路可能遇到的问题。
0: 没错哈。他说我想过这样的困难，他说但是我还年轻，我愿意尝试。他说如果我要是走到这一条路上哈，他们家也是独生子女嘛，他说那我可能回家的几率就会很小了，他说我可能就没有时间陪我的爸妈了。你看他有情感负担。
1: 对，这是说明这孩子其实他很爱父母亲。
0: 对，他很爱他的父母，但是他的父母给他规定的这条路，为他好的这条路，为他铺平的这条路，也会让他有情感负担。
1: 对，这里面其实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他想要的跟父母认为他需要走的这个之间是有差异的。
0: 对，
1: 他们俩之间其实并不是同一条路，所以他才有这种压力，因为他要反抗，或者说他要去告诉他的父母他不想走这个部分。那这个对他来讲就是

0: 他的孩子希望在北京上海啊，然后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并不想按照他们之前铺好的这样的道路往前走。如果说他们能够多一些理解对彼此哈，就是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选择，甚至就是可以像您刚刚给提到的那些建议告诉他，如果他选择另外一条路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或者说什么样的困难，那我觉得可能他们双方的这种理解会更加的多啊。
1: 对，但是您看哈，这个孩子他其实还是希望能够和父母在一起的，因为他很爱他的父母。如果您要是这位同学的家长的话哈，您会怎么做呢？
0: 那我肯定是支持他的。对，像我前面说的，就是鸡娃不如鸡自己。
1: 对，您会支持他，会让他选择他自己喜欢的工作，可能不会留在身边，但是有一天他会提出来，我已经在上海或者在北京，我的工作已经很稳定了，我希望每天都跟你在一起。

0: 他们可能也并不在意孩子的回报哈，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
1: 对，
0: 他是希望倾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孩子解决他生活中的一些困难，比如您刚刚说的带孩子呀，然后帮助他提供一些经济支持呀等等。那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可能他也去多关心关心父母哈，就别让就是你的父母到这边来就完全成了一个保姆的角色，
1: 对，
0: 可能也多关心关心他们，陪伴一下他们，看看他们需要什么，比如说他们是否有时候需要回老家，然后跟自己的那些家乡的朋友们相处，那可能也给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去相互协调。我觉得这个都是家庭内部他的一些沟通，
1: 对，
0: 很重要的部分。
1: 对，所以我们说情感负担哈，它是一个双方的事儿。那么给予的人可能没有想到对方想要什么，那么接受的人呢，他可能觉得你说的东西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哈，那想减少这样的情感负担，可能双方都要调整。那么给予的人，比如说家长给予的人，我可以无条件的为你做一切，其实有的
0: 这句话就很有压力了
1: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父母还不如谈点条件，
0: 确实很重要哈，因为你刚刚讲了无条件三个字，我就瞬间觉得这个听的人对很有压力，
1: 对，
0: 因为这个时候会觉得好像父母亲的很多部分，那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责任似乎都压在了我的身上，如果我的父母亲他们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我不接受或者是我反抗，那好像我是太不孝顺了，
1: 对，
0: 我连他们做的这么多都没有看到，就不识好歹啊等等，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我其实觉得不管是父母还是孩子，还是要有自己的这种人生跟生活，对，就是哪怕像很多家长可能退休了，我觉得我有一个

0: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夫妻之间也会有情感负担这样的词哈。
1: 嗯、
0: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家里的男主人和女主人，男主人在这个创业的时候哈，可能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这个既有外债哈，而且还顾不上家哈。那么女方又要照料家，又要去打工，又要去挣钱哈。那么有朝一日，这个男主人一旦是他的生活境遇好了，那么他可能觉得，哎呀，我总是在亏欠着我的另一半，而且他的另一半呢，可能永远都不会提他走麦城的这一段哈。
1: 哎呀，如果他能觉得亏欠，我觉得是挺好的。因为有一句我觉得是虽然可能有一些压力的话哈，但是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可能他们也会有这种心态，就是爱是常觉亏欠。
0: 哦，
1: 如果说他能够就是有这种感觉，其实他是看到了对方的付出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就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男方哈，他为了事业可能对家庭的投入不多，但是他能看到他的妻子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他有亏欠感，这个都是一个可以肯定的部分。如果说他的妻子能看到啊，原来他的丈夫心里面是觉得亏欠他，是觉得有这样的一种心情的，其实是说明他已经看到了你的付出。我觉得对很多妻子来讲，这种被看见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认可，所以他也是一个会是给对方带来一个很好感受的部分。
0: 嗯，所以您看，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发现情感负担有它的双面性。
1: 确实，就没有说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只是说我们要尝试去用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去看待这个问题。
0: 对，您看有的时候哈，我们的这个情感负担可能就会变成了一种叛逆，变成了一种压抑，变成了一种
1: 冲突哈。
0: 对对，变成一种冲突哈，或者变成一种不知所措啊。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情感负担它可能会有正向的一面，它可能会推动着这个家庭，或者会推动这件事儿哈，哎，它反而能够非常平稳的向前慢慢的滚去哈，反而像一个磨合剂一样，让这个两个人或者几个人之间越磨合越好，越磨合越好啊。
1: 嗯，
0: 那您看，这是我们家庭的哈，我们有的时候还有。

0: 你好，那么他还不如说，我觉得你看看这样是
1: 不
0: 是更
1: 好
0: 或者好不好哈、啊？如果呢，我们是夫妻呀、啊，或者是朋友之间的话哈、啊，我们可能就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1: 看看他的需要是什么，
0: 对方想一想，多去沟通、嗯。好，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的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哈、啊，聊着聊着，我们的时间就到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来自于我们北京林业大学。

0: 梨就浪费了，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咱即便是入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啊，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1: 对，
0: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1: 是啊，
0: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枸杞、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1: 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0: 它还得有几种配料，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1: 对对对，
0: 枣能煮出枣香味儿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哎，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1: 是
0: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

0: 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1: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

五种颜色。从外观来说呢，您看这个黄皮，这种绿皮、花皮，还有黑皮，瓤色呢它也不一样，有深黄、有浅黄，还有橙黄。你看这个花皮呢，它是黄瓤，甚至说橙瓤。这形成了五色。什么叫三味呢？就是风味、口味和甜味。因为现在我们觉得这西瓜不是越甜越好，而且要注重它的风味和口味。现在我们啊，这个在种植过程当中呢，我们是配套种植。什么叫配套种植呢？我们可能种一个棚的这种传统的品种 L600，再加上我们炫彩系列或精彩系列。我们在装箱的时候呢，你看这一箱装四粒西瓜，一个品种装一个，随机装，我们也叫它盲盒西瓜。您拿回去以后，保证是四个品种，但不知的是哪个，不知的是瓤色。因为现在的西瓜啊，说真的，它的综合的这标准都是很不错的。你看啊，从皮色来说，它皮硬，但是皮很薄，很脆。瓤色呢，它从口感来说呢，酥脆甜，而且它梯度特别小，心糖和边糖的差距特别小。所以我们这一颗好的西瓜的标准就是12度到14度，就是非常好了。边糖呢不低于9度，就非常好了。从这个皮色来说呢，皮的硬度呢，其实它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这种包装以及运输方式都不会有问题的。你看这个皮呢稍微坚硬一点，哎，就这个皮略脆一点，它品种的特点品种不一样。这个瓜呢，正常情况下我们买到手里以后常温，你看7天是没问题的。现在这西瓜呢，我们把它做成什么，就是适合我们家庭结构需要。一般的在什么呢，叫1公斤到2.5公斤之间，不同的家庭您可以不同的选择。西瓜是非常容易氧化的一种水果，不适合切开以后再存放。原来的我们的这一大西瓜，一般吃一半，那一半放冰箱里，第二天再吃，这是不科学的。最好一。

0: 京郊各地的丰富的农产品，有机的蔬菜，特色的鲜果，优质的禽蛋，应有尽有，全方位地展示着首都农业的多元魅力。
1: 我是来自北菜园的孙建立。这次 SKTF 的这个活动呢，然后我们主要带的以茄果类的这种果类菜为主，像今天有机小冬瓜，我们这个有机长茄，口感型的西红柿，包括我们的有机西葫芦，有机尖椒圆白菜，有机黄瓜，还有这个是我们今年的新品，有机双曲果。现在的双曲果有绿色的、黄色的，还有这种红色的，红色是基本上咱们常见的这种，像这种绿色呢为数不多见，它是顶部稍稍有点发黄的时候就可以采收，比较脆，汁水也比较饱满，口感比较甜。回家我们建议食客及时食用，如果说您需要冷藏的话，大概在冰箱里边，然后能存到3到5天。这是北菜园的这个有机小冬瓜，它是近两年一个新的品种，在回家的过程中，然后一家三口基本上一餐就可以食用。因为我们主要还要供一些我们那个商超专柜，我们的标准包括了采收标准，包括最终的成品的标准，每个品类有相对应的克重品相，像这个三级品呀，然后比如说长那个畸形啊那种，完了之后机械伤的这种，然后在我们这初步分拣的时候，让它就已经剔除掉了。从种植开始，采收开始，第一步先进行一个人工的分拣，完了之后把那些机械伤呀，上面有虫眼多的这种，基本上就是给筛掉了。到我们包装车间呢，然后会进行第二次的人工分拣，再看一下外观的品相，包括它这个标准合不合规。到第三次包装成品之前的这个包装阶段，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个人工的称重包装的这么一个环节。最终的成品，它的大小呀、尺寸呀、规格呀、品相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像我们在京东、七鲜、华润欧蕾，包括盒马，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微商城，包括京东商城、抖店商城，上面都有售。实际上，我们在商超的价格，它是根据品类的不同，从价格也是从13.8到23.9之间的这么一个价格。因为有机蔬菜的它的成本，相对于生态蔬菜的呢，然后成本也比较高一些。因为本身它这个有机蔬

0: 好的一个机会，助农，然后呢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见面，我们是非常非常感谢的。再一个呢 SKP 呢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场地，然后呢有这么好的服务，以后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进入到更多的超市，能够给大家做更好的服务。
1: 我们是北京金翅鸟农业专业合作社，在北京顺义的大松果庄镇。我们这个合作社呢，主要是我们是林下养殖还有种植，就是种养循环，我们做再生农业。我们今天带来的产品就是我们的贵族蛋、林雨蛋还有我们的大鹅蛋。这个贵族蛋呢，就是我们像那个说的是三重营养一份心意，就是富含虾青素、叶酸和硒的功能性鸡蛋，它就像三文鱼一样的颜色，吃起来口感特别的绵密，这个是口感非常细腻的。这边的林雨蛋，林雨蛋呢就是我们的林下的窃窃私语的鸡下的蛋，叫林雨蛋，然后它是日积万步蛋。

APP 里面的 RDV 餐厅，我叫荣誉，是 RDV 的主厨。我们是一家西餐，然后还有书店、家居一个融合的一个空间。所以今天我们是借这个机会，北京是优农，然后进到 SKP， 也进到我们 RDV 餐厅。然后我们用优农的一些优质的产品来研发了一些美食，可能包括大兴的西瓜啊，我们是用西瓜做的一些有含咖啡的，还有不含咖啡的一些饮品，还有一些优质的蔬菜，包括有机的鸡蛋，还有一个用西瓜做的慕斯。因为我们主要的产品是这次以西瓜为主题嘛，我们这个是用西瓜做的一个饮品特调，里面是用椰奶加西瓜汁，因为本身咱大兴的西瓜甜度就够啊，所以我们。

好的，就是五种玉米或者六种玉米，有可能您开的盲盒都是不一样的，非常的受大家的欢迎。这个呢是我们结合两项非遗文化，又结合了安定镇的农桑文化制作的一款的衍生品。这个是我们的桑葚扎染以及行胡染，包括我们的大背景呢是我们的二产的衍生品，我们的桑葚果酱啊，也是特别的受欢迎的。然后我们把桑葚进行了一个深度加工，同时呢我们还有冻干桑葚等等的这些衍生品。来到我们现场之后，您可以就是一年四季全部都可以体验到我们的窑炉披萨，桑葚的披萨非常的也受欢迎的。咱们的这个桑葚果酱呢可以佐餐，可以泡水，以及咱们做甜点等等。咱们的这个桑葚果酱方式真的是非常的多，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文化的衍生品，真的是来到我们这展位能够让您不虚此行。这款呢是我们手推绣用机器绣的咱们的这种扇子，包括呢我们这款呢是我们的客定款的咱们的这个蚕纱健身锤，锤头呢是用咱们的蚕纱，锤柄呢是用咱们的桑枝制作而成，也是带动咱们当地的这些留守女性闲置人群增收致富的一个产品。同时呢我们还有为这些就社会实践呀、啊、孩子们等等准备的咱们的这款蚕茧的小夜灯以及蚕茧的工艺品，来到我们现场都可以尽情的体验制作。同时呢我们还有什么呀、啊、非常浪漫的，因为安定嘛主要是农桑，桑葚它是紫色，它的紫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浪漫，我们把它的紫提炼出来之后做成了咱们的桑葚扎染。您看这个小人也是咱们用桑葚扎染，像咱们的这个小的配饰就是桑葚扎染制作而成，戴上之后我觉得整个人的心情也是会非常的愉悦的，同时呢也把我们的农桑文化传递出去了。包括咱们这款毽子呢是专门为咱们农村的有接送娃娃然后在学校门口等待的等等这些情报站们进行手工制作，带动他们增收，然后呢一个举措，这个也是助推了我们康体的一个发展。您像咱们这款呢流行国风的这些很多的饰品也受大众的喜欢，

0: 京津冀之声。展现乡村发展的美丽蜕变，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FM 100.6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乡村振兴故事，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进行互动。提起农业，我想大家脑海里浮现的都是广袤的土地上农民们背朝黄土面朝天的耕种，但是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一座会思考的

0: 苗生产跑出加速度，承载着希望的苗床不再是静止的，它们就像高铁一样在轨道上有序地穿梭，开启了一场从汗水农业迈向智慧农业的奇妙旅程。
1: 我是延庆区贸源广发公司的经理，我叫韩永茂，咱们这个广济村

二十多栋，实际咱们2008年就做这蔬菜种植这块儿了。本来在那个小的时候呀，跟在家里边跟那个父母就是种菜，后来念书了又学这个种菜，当时毕业以后到这个当时延庆那个蔬菜公司，在那。

0: 他们搞了一个100多个辣椒品种的实验示范种植，在去年又搞了40多个辣椒品种的种植。现在咱们跟这个中国农大、北京农科院，还有咱们那个北京市农业局下属的推广站呀、种子站呀、植保站呀都有合作。这个基地，要叫一个千娇百媚园。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辣椒集中在一起进行一些个这个实验呀、示范呀、推广呀，还兼一些个观光呀、研学呀、亲子呀等等一系列的活动。现在在咱们基地种菜已经实现一大部分的机械化了，经地呀、旋地呀、切垄呀、移栽呀，然后还有一些个植保方面的，还有一些个监测这个温度呀、湿度呀、光照呀，这块基本上都用这现在比较现代化的设施。咱们现在有这个切垄剂、移栽剂，然后还有一些个这个育苗方面的一些个比较节省人力物力，就是基本上做到一个省钱的目的吧。
1: 咱们现在是怎么跟村里合作呢？
0: 咱们现在是流转村里边的土地，把村里边土地农民不种的土地，或者是那个农民种不了的土地，通过村委会流转过来，现在咱们集中经营。
1: 咱们跟几个村现在在合作了？
0: 现在有2个村。
1: 那么我们现在用的这些工人呀，包括技术人员呀，是来自我们村里的，还是说我们在外边聘请的呢？
0: 咱们村这个设施蔬菜比较多，剩余的劳动力还是不是很多，所以说咱们现在是聘请的都是周边的一些个村子镇子的有时间干活的农民。
2: 您怎么称呼啊？
3: 卓李群。
2: 您在苗场干了多少年了？
3: 6-7年了吧。
2: 您是专门学这个的吗？
3: 我就是跟他们养苗的一直就干着嘛，也就学会了。
2: 这一个棚说就您一个人负责这技术，比如说这个苗它冲着太阳生，比如说到什么时候您就要去给它掉头了呢？
3: 他这是过几天就应该给他掉一下头，老是朝阳光有点歪。
2: 对对，那您比如说看到他什么时候您就给他掉了？
3: 看着他这边有点长得跟那边不一样了，有点高低不平了，就掉一下头。
2: 您是咱们延庆本地人吗？
3: 是本地人。
2: 那干了16-7年了，在这个在这个基地是吧？
3: 对，就跟这儿干。
2: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59。
2: 咱这一个棚里有多少种苗啊？现在
3: 西瓜，有西红柿。
2: 这是西瓜吗？
3: 这是西瓜。
2: 像这一个盘里都是一种吗？
3: 这一块是一种，那一边是一种。西瓜苗一般的就是30多天就能栽。
2: 这是西红柿，这还没出苗呢，是吧？
3: 这不是这边刚出，刚今天出。
2: 哦，今天出啊？这是什么时候种下来的？
3: 这是15号那天吧。
2: 那也就种了有5-6天的时间了，是吧？那这一个一个苗是您们要把这个籽儿，把我们买来的这籽儿一个一个种的这个苗盘里，
3: 对，一个穴里边就一个籽儿，
2: 您一个一个的往里装啊。您一天能插多少个籽儿呢？
3: 16-7吧。
2: 它的成活率能达到100%吗？
3: 看种子的发芽率了。
2: 那咱们这发芽率一般能保证多少？
3: 咱们这种子应该在90多吧。
2: 比如说每天咱们这些种子要每天撒几次水呢？
3: 这是看天气看温度，没准儿它也天气好就多浇几遍，天气也是阴天就不用浇水。
2: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种施肥我们也要每天都施吗？
3: 苗大了就可以，小了先不用施肥。
4: 通过技术人

这是常规的管理方法，第二呢是严格按照政府的这个要求去做。咱们基地呢就是严格按照，基本上还是以接近传统种植方法为这个为主，通过一些个这个科学的手段，你比如说测土配方施肥呀，这个绿色防控呀，减少一些个相关投入品的使用。实际咱们每年得通过这个使用这个有机肥，使用这个一些个植物的提取素呀，减少了这个化肥农药的使用。另一方面呢，在这个方面也就是保证了咱们食品安全，做到了这个从咱们基地从源头做起，流向这个市场的蔬菜都经过咱们严格的各个把关吧。现在咱们基地已经也配备检测的设施，基本上是每一批菜从咱们基地出去的都要通过咱们地头的这个检测，达到合格之后才流向市场。绿色防控，你包括一些个这个使用的一些个这个物理。

0: 水啊，包括我们的土啊，包括我们育苗用的这些椰壳啊等等，这些
1: 都会进行检测，每年都有专门他们农业做来做土样还有水检，因为主要是地下水，咱这个机制所有都采用是有机的，因为园区主要做有机的，它不是所有你都可以进来的，提前都是每年他们会抽检，我们所有的蔬菜就是政府每年会有一部分人会过来抽检，就抽看是合不合格，安全重要。
0: 您比如说我们现在种的这个血盘，我们血盘里现在这些叫什么的，
1: 这个叫机制，有机的机制，
0: 机制必须是有机的，
1: 对，因为你后期你对于这个机制是有要求的，就有国标的，它不是说你所有的你机制上来就能用的，因为它不是你外面随便的土或者粉碎的就可以的，它有专门的标准。
0: 那这机制也是我们采购的还是我们自己？
1: 我们自己采购的，因为有时候会国家会给一波，但大多都是我们自己弄的，因为我们每年育苗太多，每年苗期上市，我们卖苗的时候有上市的时候他们有抽检的，他们对所有你的苗种子每一步都有抽检，
0: 每一步。那您的种子的抽检也归您这儿吗？
1: 一般我们的种子是农业他们给提供一部分，然后我们自己买一部分，但是上面都有国标的，主要是以产量说话，你买的那些种子如果后期发芽率采收的就产量低，那我们也不会用它。
0: 对，
1: 所有的苗都是正规的，园区是有机的，每年它会做水的抽检，土样的抽检，时间段的，因为有时冬季看你这一年的土壤，比如说你用过药以后你残留物还有咱的粉碎的秸秆地膜，因为有的东西会渗到土里面就会抽检， 对，防止有万一会做抽检。
0: 那我们怎么防止我们粉碎的东西能够渗入到土里呢？
1: 我们就粉碎机，然后高温闷棚，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要采收完了结束了拉秧了，我们会高温。

0: 话就是不用这些设备的话，至少得要十几个人。
1: 您只是育苗吗？育完了苗之后把这苗要给谁？是您自己种呢，还是给咱们老百姓呢，还是给下游的产业呢？
0: 咱这是一个机械化育苗，大的育苗棚，通过这块育苗又省了好多事儿。
1: 对，
0: 而且咱们这设施也完整，而且咱们这个技术也全面。所以说在这块就应该比一家一户育苗要提高几十倍。咱们这些苗呢，是一个是由咱们基地自己用，再由周边的这个一些个企业呀，一些个农户呀跟咱们订购。然后呢也方便了他们的这个用苗，而且也给他们大大的提高了这个单产的效益。而且还有一部分苗呢已经是在周边的那个省市也在用咱们的苗。
1: 您这个苗是从苗籽儿开始的吗？
0: 对，从一粒种子开始。
1: 一粒种子。
0: 对对对。
1: 您等于是买来一粒种子，还是这种子就是您也是您自个儿从上一批接下来的了？
0: 现在这种子呀一般的都是这个高科技种子，像这个杂交种子、F1 代呀、太空育种呀，都是一些个高科技的种子。有的种子是比较便宜，现在咱们有的种子一粒种子要1块多钱，甚至要几块钱。还有的种子甚至一粒种子要10几块钱。所以说这些个动作想咱们还没有这个具备这个繁育这个种子能力，但现在基本大部分这种子都是通过这个渠道去购买。你比如说咱们相当于咱们中国农学院呀、北京农学院呀，这些个专门研究的种子单位，还有一些个这个进口那个进口种子呀，都要通过他们大的种子公司，咱们需要购买过来进行这个育苗。
1: 像这个苗哈，我们遇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可以销售了呢？
0: 每一种苗子它有每一种苗子的这个程度。你比如说像这种芹菜，小的时候就苗子，大了就成一颗菜了。
1: 对，
0: 敢成了一颗菜呢，它都失去了苗子的这个意义了。
1: 对，
0: 所以说这育苗还是要求比较这个，一个是时间上，一个是这个株型上，它是比较严格的。你比如说一些个这个果类菜呀，你辣椒呀、茄子呀、西红柿呀，它一个是要求一个叶片数，一个要求那个茎的粗度，一个要求那株高。你说你太高了，而且咱们要现代化这个设施的移栽剂，你太高了它也用不了，太矬了也用不了。所以说说是现代化，实际上它对这个标准要求的严格了，这个育苗也要讲究一定的水平了。
1: 您算过没算过啊？从您育苗开始，您的蕉类就有上百个品种，您的西红柿可能有几十个品种啊。您算过您这基地育过的苗的品种能有几千个？
0: 准确的数字没有算过，当然说这肯定是千八百种是有的。因为咱们每年育苗量都在5-6百万株以上，这是一个环流风季。有时候咱们这个棚，因为它这个东西向，它这个南北照光程度不同，它有一些个这个湿度呀什么的它不同，因为它南边的湿度要大，北边的湿度要小。咱们会开个这个周流风季，调节这个棚里边的温湿度。
1: 那我们这个大棚的边上这些黄色的和蓝色的纸是做什么用的？
0: 这就是绿色防控，这是粘虫板。
1: 粘虫板
0: 它是根据它一些个这个虫子的趋性，你比如有趋黄性的，有趋蓝色的，它发现这个东西它都会比较亲切，飞到上面了，它上面有粘度就把它粘住了。这是一种这个物理防控的方式。
1: 就等于我们不是用这种喷药的方式防虫，我们是纯粹用的物理的方式，所以这也是绿色标准之一。
0: 对对对。咱们这个棚呀，这个它的整体跨度是14.5米，后边是土墙，对于咱们这个种植上，它这功能是非常好的。因为土墙第一个它可以吸热，它能调节棚里的温度。你比如咱这温度高了，它的土墙它会把热量吸到墙里边去。等到晚上棚里边温度低了，它会把这个热量再放出来。这个就相当于咱们一个大的一个储热器。现在有的人说我要用水除热，我要用这，就不如拿这土，而且它的厚度就能完全起到保温的作用，而且它又能吸热，晚上能放热。还有一个最好的功能是它能吸湿，它能调节咱们棚里边的这个湿度。你比如咱这棚里边湿度大了，它会吸到土墙里边去了。棚里边湿度小，它就从这个土墙里边放出来。所以说这是传统的东西，还是不能丢的，是非常好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咱们那边是光伏板，充分利用我后墙的这个功能，它的这个光伏板造出这个电力，基本上就够咱们这个棚里边这个设施的用电。
1: 您这已经是低碳种植了。我看您的这个大棚也是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布就会
0: 对，棉被，
1: 棉被
0: 放
1: 下，
0: 对对对。
1: 这个棚的室温基本上是恒温的吗？
0: 它会保证咱们这个蔬菜苗子的安全的温度范围之内。
1: 咱们现在这个棚有多少度？
0: 现在这个棚应该是20度左右吧。
1: 您看我们现在哈，这初春的时候到这棚20度左右，如果我们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这个棚该怎么办呢？
0: 七八月份咱们那边有水帘，这边有风机，开开水帘风机，再把周流风机开开之后，咱们这个棚里也能达到这个温度，基本上能保证在它这个安全范围之内。
2: 先进的流水线最终都要回归到舌尖上的安全，合格的蔬菜离不开每一道关口的质量检测，只有通过层层的检测，才能确保从基地走出去的每一株苗每一颗菜都能安全放心高品质。那么面向未来，整个厂区还有哪些发展的方向呢？智慧种苗工厂的模式又将如何进一步的延伸？
0: 这是辣椒苗，
1: 这是几个品种的？
0: 每一个小牌子就是一个品种。
1: 像这个辣椒它需要遇到什么程度您就可以发苗了呢？
0: 一般的这个辣椒是6天以上针叶，茎粗达到这个0.6以上，然后看到它这个根系比较发达，就跟刚才那芹菜的根已经都满了，根系比较发达，而且子叶健全，茎叶绒毛均匀，株高在10公分以下最好。
1: 我们看这个棚主要是以芹菜苗为主，
0: 因为咱们这个棚大，你看这边是芹菜，这边是圆白菜，还有西红柿，还有西瓜，有这个柿子椒、辣椒，因为咱们这个刚才说了叫千娇百媚园，在咱们这园子体现的椒类的品种是比较多的，在咱们实验示范当中就有100多个品种，实际的椒类的品种远远不止这些，而且本身这个椒它自身、它包括形状呀、口感呀、颜色呀，它都有这个不同，你比如颜色分7个颜色、红、黄、黑、紫、橙、绿、白，然后形状上呢有螺丝型的、有这个羊角型的、牛角型的、还有这个葡萄型的、南瓜型的、风铃型的、咱们最常见的你比如说咱有这个方型的、所以说它这个形状是各异，然后在口感上，按现在年轻人的口有变态辣，有巨辣啊，有这个味辣，有麻辣，有酸辣，有苦辣，所以说有甜的，
1: 辣的，
0: 对，还有不辣的啊，还有甜椒。你看咱们现在有这个水果椒，甜度能达到10点多，甚至12、13点的这个辣椒也有了，哎，所以说口感上它也是不一样。而且从这个种植上分有什么抗寒的、抗热的、抗水的、抗旱的，所以说它也分若干个品种，通过咱们这个园子将来就是把这个辣椒的千姿百态都展现出来、所以说咱们有关这个主管领导就给起了个名叫千娇百媚。
1: 那么这么多的品种啊，基本上有多少是咱传统的品种，多少是您和咱们科研单位合作的呢？
0: 传统的品种现在很少了，因为它本身辣椒它原产也不是咱们这个中国、现在还都是高科技的、撒娇品种呀、一些个太空的育种呀、各种的人工的组合，所以说形成现在这个千娇百媚这个、这个局面。咱们也有一个辣椒将来就是通过咱们走访一些个专家呀、一些个厨师呀、一些个民间的一些个手工艺者呀，将来咱们要搞一个辣椒工坊，就是通过对辣椒的制作、你比如说辣椒面呀、辣椒片呀、辣椒干呀、将来还有辣椒酱呀、这个辣椒糊呀、然后再延伸到辣椒的食用，包括说的辣椒炒肉呀、辣椒炒鸡蛋呀、辣椒炒豆腐呀，所以等等等等，
1: 等于您把这个辣椒文化和我们的种植结合起来了。
0: 对对对，咱们还要建一个辣椒博物馆、通过辣椒的起源发现，到这个驯化，到引进，到咱们现在贴近人们的生活，如何的食用，咱们都要在咱们这儿有一个明显的一个

0: 因为咱们也搞一些个研学呀、亲子呀、然后旅游呀，所以说结合科研这块到咱们园子可能了解会非常全面。
1: 从靠经验到靠数据，从分散作业到工厂化的流水线，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化农业的无限可能。物流苗床系统的稳定运行，不仅跑出了育苗生产的加速度，更跑出了乡村振兴的新路径。在这里，科技不再是冰冷的机器，而是成为了优质的育苗摇篮，成为了先进的扩散器和农民增收的助推器。我们相信，随着智慧种苗工厂模式的不断成熟，科技赋能农业的故事会越来越精彩，为保障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注入更强的动能。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就播送到这里。本节目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支持。节目策划监制王磊，节目采编王磊、张瑞，感谢您的收听。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4: 大爷，您坐这儿。
5: 谢谢你啊，小伙子。
3: 如果你是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我是个出租车司机，服务好乘客就是我的责任。
2: 雷锋精神历久弥新，向雷锋同志学习，人人都能做榜样。
6: 王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7: 请您坐稳扶好。
8: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9: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8: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9: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8: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9: 您慢走啊，回见。
10: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1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2: 为生命护航。
1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1: 协同。

0: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1: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2: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尽管一个氏族子弟在充满变乱的时代成为了最著名的书法家，这样一个传奇故事已经被写了许多次，但在大众眼中，王羲之依旧是一个模糊的形象。诗人、书法家、作家、修道士、病人，他究竟有几重身份，又何以为此呢？知识开讲今天播出王羲之书写何以成圣。从王羲之的疾病说起，聚焦王羲之的生活与书写的关系，探索在转折时代的关键时刻，他做出了怎样的人生选择，王羲之的书写在书法史上的重要意义，对当时的书写风尚的影响，分析他为何能够成为书圣，这不仅仅事关技艺的高低，还涉及文化生态的方方面面。王羲之书写何以成圣系列节目主讲人周文翰，作家、艺术和建筑评论家、历史学者，洞中人、王羲之传作者、绿茶书评人、作家、插画师、绿茶抒情创始人、北京金牌阅读推广人。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王羲之书写何以成圣系列节目在知识开讲安排了多集播出，今天是第三集。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了解了洞中人王羲之传的作者周文翰，也正是我们这一次节目主讲人，他的写作特点不仅仅是王羲之传的写作特点，也包含了他的系列人物传记的写作特点。他的作品当中希望呈现真实的王羲之。
3: 王羲之等于死亡之后成为一个圣人之后，然后他就变成了所谓的一个 IP 啊，就文化的魅力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虚构，所以他不再讲究说一定要真实，有时候甚至虚构甚至想象可能是更重要的。而我的书可能是就是不那么浪漫，就是回到了就王羲之死之前他活的那个世界，在他活的那个世界里面，可能书法的这种重要性并没有像我们现在认为的这么重要，或者说甚至可以说作为一个书圣也并不那么重要。为什么？因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所谓的，我们前面说过，就那个圣人，就书圣，就是那个所谓的草圣张芝。张芝在汉末的时候身份其实是非常特殊的，

官员，但是呢，他因为鉴于那个东汉末期的那个政治变乱呀、啊，包括那个我们知道士人跟这个宦官斗争啊之类的，他见识了很多这种反正就是不好的那些东西吧啊，所以他就是在家里不愿意出去当官，就以写书法自乐。而张芝是得到很高的评价，当时有很多的士人，年轻士人就学他这种草书，所以张芝等于是被那个西晋的时代的人。第一个封圣的那个这个我们的书法家叫做草圣，就草书里面写的最棒的最好的，大家值得取法学习的对象。而到了就是葛洪，就是东晋初年的葛洪，他当然是一个著名的道士啊，他其实也是一个就是、

就是走为东吴这个区域的啊，黄象是书圣，就这两个人他们是书法是非常有特色的，是值得那个学习的，是书圣。所以这三个人就是王羲之活着的时候书圣。但是你想想，这三个人实际上在当时的社会的这种，虽然都是士人的身份，也是包括后面黄象也做到刺史这一级别了，也是一个就东吴的这个国家的官员了，比较高级的一个官员了。但是这个书写对他们来说就是他们的一个业余爱好，没有把它当做一个主业啊。真正把书写当主业的是谁？就刚才丽莎老师提到了很多墓碑，就刻墓碑的人，包括一些所谓的官府里面的写那个文书的，当时叫做文吏啊，文吏或者书佐，专门有这个职位设置，就是专门写文书、撰写文书的。他们当时的这个社会地位是很低的，你知道吗？是远远没法跟这个王羲之这样的一个就是高级的这个士族呀、啊，或者是贵族这样的相比的。所以当时真正的大量的可能存在着几十万擅长写文书的这样的所谓的书佐呀，或者是文吏啊之类的。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可能其中有一些人他写的那个书法的那个水平啊，所谓的这个质量吧，就客观的这个水平看的话，

也就消失掉了。而真正被我们现在的书法史记录的都是一般都是高级贵族他们的书写，不管刚才说的是王羲之的书写，还是说他的刚才那个绿茶老师提到的，比如他的伯父叔父里面其中一个叫王毅啊，王毅非常著名的书法家，他等于是南渡以后的第一代书法家里面最有名的之一，他的绘画也非常棒，他还教过那个晋成帝他的那个书画。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理解就是说你是一个贵族，你这个身份本身会让你的做的各种行为都重要起来，不管你是弹琴还是你写书法还是你写著作。而如果你是一个低层的社会人士，比如说你是一个文吏，你是一个书佐，那你的书写不会被大家重视，不会被欣赏。所以我的这个书里面就是最后一章大家会写的，我会提到一个人物叫杨希。杨希若如果是对关心这个道教的会知道，杨希是那个道教的上清派的一个创始人之一，他是在道教里面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人物。但是杨希就是他属于那个社会

没把我的东西这么宝贵的不对待。所以杨希心里积了很多的愤怒，实际上他在用这种文章的形式在嘲讽这个王羲之。杨希是不是还有一点点技术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是有这个文字留存下来了，但他的书法的原作啊，没有任何一件留存下来。所以你可以想象，杨希这样算一个，就是说文化史里面、道教史里面比较重要的人物，他也没有作品留下来。你可以想象有更大量的，可能有几十万，我就刚才说了，几十万这种文吏啊、书所的作品，大量都被消失掉了。只不过幸好现在这个考古学比较发达，我们知道现在从南方，比如长沙呀，包括可能健康这些，发现了一些所谓的简牍啊，三国时期的简牍呀，一些文书之类的，我们才意识到说原来在三国，包括西晋啊、东晋这个时代，原来有大量的官府里面有书所抄写了大量的政府公文，只不过他们这些政府公文不被当作书法作品对待。绿茶老师提到了这个碑刻嘛，其实我有一个我个人的观点啊，非常私密化的观点，就是我甚至认为，就是碑刻，虽然我们现在看来，我们觉得这个碑，尤其好多人学那个魏碑啊之类的，觉得碑是很重要的啊，但我个人认为，碑在南北朝的原始语境里面，可能是被王羲之这样的人鄙视的，他觉得写碑文的这些人，那是文吏，那是书佐写的，不是我这样的高级士族应该写的，那是下等人做的。我们上等人写什么？上等人写那个给皇帝的。

0: 知古人，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不知道有人有没有去故宫呀，或者是去那个天津博物馆或上海博物馆，有我们知道有那个王羲之所谓的那个唐代的临摹本传世啊，你们看过那个临摹本吗？就是王羲之的所谓的传世的临摹本，你注意到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就是它都是那个纸非常小，是这样，就是它装裱的那个隔水是非常可能非常大或者非常长，但你看它那个原始中间的那个这个所谓的那个中间的那个文本啊，是非常小的，小到什么程度？比我们常见的 A4 纸还要矮一两厘米，最矮的是22厘米，最长的大约28厘米，而 A4 纸是高是29厘米的。所以王羲之写的实际上大量的是在一个小纸片，用我们现在的概念啊，写在一个小纸片上，写大约就是拇指这么大，或者是那个食指这么大，就指头印儿啊这么大的字儿，小字儿，写是什么？写给亲友的慰问信，因为当时的士族之间交往的礼仪是什么呢？礼仪就是，哦，你最近生病了，比如你感冒了，我要么亲自去慰问你，要么就是派我的仆人带着我的信去慰问你。

0: 录给各位。但是在书里面，就是我很严格的在写他生前的活动，那生前的活动没有真假了，那肯定都是他写的，或者他让他的门生弟子写的啊，不涉及到所谓的真假的问题了啊。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对他的书写的一些，个人的观点吧啊。
1: 在六朝300多年间哈，王氏子弟确实是那个时代这个魏晋书法史上最重要的一支啊，这一支呢就是人才辈出，可以说是哪一代都有重要的人物出现，把琅琊王氏从王祥王览开始算哈，因为那个时候王祥达到了最高峰哈，位居三公哈。再往前推，其实从西汉东汉开始，王家就已经是重要的氏族。第二代就是代表人物就是王导、王敦啊、王荣、王炎，包括他王羲之的。

0: 辩才就是唐太宗时期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唐太宗李世民是王羲之的粉丝哈，他知道辩才手里有王羲之的《兰亭帖》，所以他就一定要想办法搞到啊，所以他的让他的一个大臣叫萧绎，然后萧绎呢就装扮成一个名士，然后书法家，然后去跟这个辩才和尚啊套近乎，俩人就同吃同住，然后抱到寺院里跟他一起玩。同时呢他带着任务去呢，说一定要按照唐太宗李世民的这种要求啊，要把这个帖子给搞到啊，但是不能勉强，对吧哈。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2: 最终唐太宗是否拿到《兰亭帖》了呢？在下一次的王羲之书写何以成圣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带给您答案。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

0: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栏目主持人浩兰。建设生态宜居家园，从垃圾分类文明行为开始，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垃圾减减量，家园更漂亮。怎么样，加入我们的行列吧？分类在指尖，文明在心间。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3: 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4: 然后呢？
3: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0: 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开讲，一起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我是节目主持人刘莎。尽管一个氏族子弟在充满变乱的时代成为了最著名的书法家，这样一个传奇故事已经被写了许多次，但在大众眼中，王羲之依旧是一个模糊的形象。诗人、书法家、作家、修道士、病人，他究竟有几重身份，又何以为此呢？知识开讲今天播出王羲之书写何以成圣。从王羲之的疾病说起，聚焦王羲之的生活与书写的关系，探索在转折时代的关键时刻，他做出了怎样的人生选择，王羲之的书写在书法史上的重要意义，对当时的书写风尚的影响，分析他为何能够成为书圣，这不仅仅事关技艺的高低，还涉及文化生态的方方面面。王羲之书写何以成圣系列节目主讲人周文翰，作家、艺术和建筑评论家、历史学者，洞中人王羲之传作者，绿茶书评人、作家、插画师，绿茶抒情创始人，北京金牌阅读推广人。本内容由首都图书馆首图讲坛提供，推广普及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0: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1: 王羲之书写何以成圣系列节目在知识开讲安排了五集的播出，今天是第四集。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了解到了作为主讲人之一的周文翰，他自己写传记作品的一些特点，也和另外一位主讲人绿茶一同谈到了王羲之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及王羲之家族。到了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兰亭帖在和尚辩才手中，而唐太宗非常想要得到这一幅作品啊，就派了他的大臣萧绎扮作一位名士和辩才长期相处，准备拿到兰亭帖，
2: 要把这个帖子给搞到啊，但是不能明抢，对吧哈？所以呢，他就跟他混了好久，可能好几个月，终于给他混得特别熟了。而且来的时候啊，太宗还给了他几幅这个王羲之的书法，说你带着这个，这叫抛钩引线哈。喝酒喝得挺高兴，然后这个萧绎就把那个王羲之的书法拿出来，哎，让你看个真东西啊，把王羲之的东西拿出来，辩才一看呀，确实真迹啊，没错。然后这时候酒过三巡，俩人都挺乐呵。这辩才啊，终于忍不住啊，就把他那阁楼上那个王羲之的真帖《兰亭帖》拿出来。哦，这个萧绎终于说这个上钩了哈，上钩了。然后俩人都好朋友嘛哈，啊，俩人也就都好像志同道合了哈，就无所谓了。这个书法也不收起来，就俩人就天天就临帖。然后慢慢的，你看，后来终于有一天，萧绎就趁辩才不在的时候，哎，就找门童把门打开，然后把这个《兰亭帖》给偷出来，然后就回去交差了。交差，哇，那唐太宗当然要赏他们哈，重赏，连辩才、和尚一起赏，都赏。可是我们刚才说了啊，说王羲之到现在没有真迹留下来，就是这个《兰亭帖》啊，这个唐太宗太喜欢了，他死的时候啊，就这个《兰亭帖》就陪葬了，知道吗？陪葬了，我们现在也就看不着了。但是这个故事呢，多少有一些演绎的成分，但大致是真的，因为史书里也有明确的记载。所以我觉得就是给大家讲，就是这意思，就是说，其实王羲之这一支呢，当然是一个突然一个高峰，但真。

0: 正的，其实王导这一支是对于整个的书法史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他的子孙里边有一大堆的宰相，什么王翦呀、王质啊这些哈，一大堆宰相。因为宰相吧，尤其是他这些重要的高官，他这个能量就更大，他对于这个王家的书法的传播以及影响也会有更大的作用和价值。所以就王家的书法就这么一直传一直传。当然虽然说我们现在看不到王羲之的真迹了，但是王家的人的大量的真迹其实我们还是能够看到的。尤其到了武则天时代，到了武则天时代还出现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到了北朝成为一个北朝书法始祖的一个人，叫王宝的孙子，叫王林。王林这个人呢，做到武则天时期的宰相啊，因为王家其实在唐朝还是非常重要的氏族啊，也大量的高官。这个王林这是武则天的宰相，然后武则天也是一个书法爱好者，非常喜欢王羲之的作品，然后他就跟王林说你们王家的作品这个找几张让我看看呗。这王林很慷慨，也很信任武则天，就把他收藏的王家的大量的作品全部拿出来，非常多，不同时代的，从第二代开始，王导开始，一路下来他全都收藏。他是一个王家的一个书法的一个重要的收藏人和传承人。然后呢，全部给武则看，他看完之后他也不说啊我是皇帝我就把他全收了，不是，他还是还给人家。但是呢，他让他的一个大臣把这批书啊重要的价值，因为这些真迹可能包括完年之后可能留着传着传着慢慢也就没有了，但是这个书留了下来。所以我就这个大概是王家书法在我中国书法史上的一种传承的过程，给大家做一点分享啊，谢谢。
1: 我觉得绿华刚才说的这个兰亭序的啊，就是治馆啊，这个辩才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我写作的时候也知道，就是他是因为王羲之逝世之后很久发生的事情，我不会写到书里面啊。但实际上我在写这个书里面，我有个脑洞大开的想法，我之前还没说过，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为什么有个脑洞大开想法。我觉得就是大家今天开玩笑有一个俗话啊，现在说的是最好的猎手是装成了猎物的那个猎手，伪装成自己是猎物。等待被狩猎，然后把狩猎的人变成自己的猎物。我觉得辩才可能就是那个最好的猎手，表面上可能是唐太宗派人来骗他的作品，但大家有没有反过来想想，有没有可能是辩才骗唐太宗？首先呢，放出一个分身，是我手里有某件真迹，让他慢慢的传到京城，然后不管谁来求我都不给，甚至不给他们看，只给最亲近的一两个人看过，看完了以后更添分加醋的到处传的到处声音到处都是。然后又过了几个月，突然老某个书生装扮成书生的某个官员来跟我交流，要跟我喝酒，那我就跟他喝呗，然后我装作被骗了，把这些东西归到对方，既然你是皇帝你是高官，你们也不会亏待我，你们肯定要给我点好处吧，就算不给我好处我也出了名了，我会变成这个地方特别有名的僧人之一。大家有没有想过有这种可能？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因为我在这个书里面写了一个，就是王羲之活着时候发生过的一个事情。因为当时有一个原来在健康特别有名的一个僧人，他跟那个就是王羲之的那个伯父就王导他们有交往，后来又到了那个快就今天的绍兴这个地方就是开佛寺，但是王羲之跟这个僧人从来不交往。我就写了，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僧人自称他是琅琊王氏子弟，因为在那个南北朝初期的时候，这个僧人的一般的身份是比较低的，他们要么是低级士族，要么就是寒素之士，等于是寒门的，就是一般的这个子弟，他们来才当僧人的，就没出路，没法当官了，才去到佛门去当僧人。而这个僧人自称是琅琊王氏子弟的，肯定是为了自高身份嘛，说我也是有背景的。但是你想想，王羲之是到会稽来当这个会稽内史最高官员的，他也是琅琊王氏的正牌子弟啊，他肯定知道这个人的在瞎说嘛，所以他从来不跟这个僧人交往。这个僧人虽然是一个当时有名的僧人，所以我就在想说，比如说包括那个我们的南北朝末期的时候，就所谓的这个治国，他说他是王羲之的比如说七世孙啊什么的多少孙，有可能是强行认的，只不过是为了让他模仿那个王氏风格的那些作品好卖个好价钱，这是其实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啊，这是当然我个人的一点推测。

0: 包括辩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辩机肯定知道说这个唐太宗正在花重金的全国各地搜罗这个王羲之的作品，那我有没有可能说我放出一个分身，我有见他的作品从来没有人见过的最好的叫兰亭序，那也有可能。当然这是一个就是我脑子里想的一个事情啊，我把它也没写到书里啊，这是一个就是跟大家交流的一个事情。
1: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2: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1: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3: 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4: 李清照、苏东坡、白居易等人是中国文化史中闪亮的巨星，他们的诗文书画持续影响着今人的言说、书写与思想，而今天的作者也在不断以新的人文书写引导公众重新认识古人、理解古人。这些文化大师的人生各不相同，也如今天的我们

0: 代人如何书写古人，感知古人。欢迎继续收听。
1: 那回到王羲之的就是生前，就是王羲之的书写，我觉得这王羲之就是当同时代的人其实对他的书写真正的有过评价的，就是同时代对他说什么，就是他早期的书写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突出的，就同时代就他早年就大约在23岁之前嘛，当时有一个就是同样的那个高级士族子弟叫于毅，就是于亮的弟弟啊，于毅也是以书法著称的，所以等于是当时有好几个等于跟他差不多的就写的都比较有特色，甚至可以说王羲之不是里面就是最有名的。但是王羲之为什么时候变成了最有名的，大约在他从江州刺史，因为他那个江州刺史当了很短，就当了几个月，当了几个月之后，因为当时的朝廷高官有一个内幕交易，等于当时的皇后的父亲等于外戚嘛，给他一个重要的官职，等于是当时的宰相就是于斌嘛，也是于氏的子弟，他等于是看了一圈以后说啊，其他的刺史的位置都不好调整，我们就调整一下这个王羲之吧，王羲之正好刚去几个月，我们把他换一换也无所谓啊。加上呢，当时琅琊王氏的已经不掌握那个军队的实权了，等于他们的那个综合实力已经下降了，已经可以到可以挪把你当棋子挪的那个程度了。所以他等于是首先挪了这个王羲之，说好，你把这个位置让出来，我任命这个皇后的父亲就是这个外戚来当这个江州刺史。实际上他是给他一个安排的，有做一个交换，就是说可能他写信说啊，我给你在朝里安排一个高级官职，比如说什么尚书呀，或者是什么侍郎之类的高级官员的职位。但是王羲之就怒了，王羲之说，我难道是被你们安排的这个棋子吗？我猜测啊，他内心可能怒了，他就拒绝了这个交换条件。所以他回到京城以后都变成了一个闲人，彻底闲人了，他没当官。他在赋闲的这个阶段就大量的开始写书法练书法，这时候他就变得越来越有名书法。而这时候于毅于斌

张芝相比的话，我和那个钟繇可以抗衡，就是我们可以是并驾齐驱的这样一个关系，但是我要比那个张芝差一点点，只能尾随他。为什么？因为张芝据说他练书法把一池子那个水写成墨汁了嘛，就形容他非常的勤苦，就每天都练，而我没那么勤劳。我如果像他一样那么勤苦的练的话，我应该，意思就是说我应该跟他差不多。所以这是他自己说的话，从这句话可以推测，就是王羲之活的时候同时代人最推崇的书法家应该是钟繇和那个张芝。王羲之最自己的评价就是说啊，我跟那个钟繇差不多，我比那个张芝差一点点，在草书上差一点点，而我的这个可能是我楷书正书啊，我可能跟那个钟繇差不多，或者行书吧，跟钟繇差不多。所以这就是他自我的一个评价，所以这是你能看出来，就是说他自己内心的一个期许吧。所以他并没到那种独一无二的那种。

要的民生、主要的工业建立在他们当官勤政的这个方面，他们并没有把他们全部精力用在写书写书法上，他们也没必要用在这个上面。

我李白传而且写完了，都是前年就写完了。像比如说李白，或者是跟那个王羲之，王羲之一出生就注定他要做一个大官的，你觉得毫无疑问的。他一刚才说他二十岁满二十岁的时候，立刻就被朝廷任命了一个官职六品官员。这六品官员，咱们现在觉得是觉得好像只是一个遥远的一个品级而已。实际上你比较一下，就是明清的时候，你考进状元的话，你才能给你授予一个六七品的官员，六品不到不了，都是七八品甚至九品的官员。而王羲之不用考，他直接是被二十岁满二十岁就成年以后，直接被授予六品官员，等于他的这个很轻易拿到的一个起点，就是苏东坡这样的一个科举制度里面的，等于要努力的搏斗才能得到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世俗区隔是非常大的，你是一个高级贵族，你一出生，我就用现在俗话说，含着什么金钥匙啊、金汤匙出生啊之类的啊，等于是这个大门给你打开了，这个世界就这样，你只要简简单单的，你听从长辈安排，听从你朝中的这些亲朋好友的安排，你就会做到尚书，你会做到一个朝中的高级官员的程度。但是只有那些性格特异的人会拒绝这样的安排，而王羲之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他就拒绝他的就是宰相伯父，就是那个王导的安排。王导其实一直想把他安排到朝中，说你到朝中来做官，我这有个好位置，你去干几年的话，就跟马上能升到什么什么位置什么位置，可能经常这么劝他。但是王羲之就是拒绝，王羲之可能很讨厌他这个伯父，就是王导，他可能对他的一些作风不满意，对他的可能一些行政作风不满意，或者生活作风不满意。就举个例子吧，就是王导这个人实际上有点好色，可以说有点好色。他其实晚年还有，就是中晚年的时候还有那个小妾之类，还在外宅，等于是给他生了孩子之类的，还闹出了笑话，等于他的那个正妻啊，就拿着菜刀要去砍那些砍他的这个小妾什么之类的啊。这个是在《世说新语》里面当做笑话记载的啊。但是王羲之是，他一生只娶了一个，就是一个。

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双时间。北广双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那现在啊，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家里的年轻人，还用肥皂洗脸的应该说是不多了哈。那倒退些年，可能家里面都会备上点香皂，你甭管是日常洗脸呀、洗手啊，包括好多老年人哈，他还有用肥皂洗澡的这种习惯。
0: 哎，现在也是啊，很多的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喜欢肥皂、香皂。
1: 对，那用肥皂呢其实成为了生活当中的一个老习惯，比那些各种的像咱们用的那种水呀、乳啊、瓶瓶罐罐的，他们可能觉得更舒服。也不是说消费不起这些，而是说它是一种习惯，习惯的味道、习惯的泡沫、习惯的一种使用方法。
0: 哎，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0: 无论是肥皂还是药皂还是香皂的这个优缺点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对，那大多数的细菌呢都不能够在强碱性的环境下生存。那么皂类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清除隐患的产品。
0: 现在各个家里边都有这个肥皂和香皂，
1: 是
0: 我们平常去看一些科普的知识也能了解到，就是肥皂、香皂还是药皂，无论是各种各样的皂，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强碱性的环境。那么这样呢，它对于比如说螨虫啊、病菌呀、都有很好的这样的预防的作用。
1: 没错，
0: 但是皂的本质呢，就是各种脂肪酸通过碱中和来得到的产品。那么皂，无论是香皂还是肥皂还是药皂，就一定存在是什么？是强碱性的，脱脂去油的能力特别厉害，泡沫非常丰富，冲水快捷这样的特性。而只要是脱脂去油污厉害的这样的产品，就一定会存在的一个隐患，就是让肌肤的角质层变得更加的薄。那么对于很多的在家里边习惯使用肥皂的这个中老年人来说呢，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点。比如说咱们的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角质层本来就是越来越薄了，您会发现以前年轻的时候三四十岁的时候，我们脸上还出油，手上还出特别多的汗，然后呢身上呢还有一种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哎，脸上开始发干了。像现在北京这个天气冷的时候，您会发现，哎，脸上就开始起皮了，
1: 对，没错，
0: 手上就开始起皮了，或者胳膊上开始有那种掉皮屑了，
1: 那个、对对对，
0: 哎，这个呢其实就是您本身不怎么分泌油脂了，这角质层再一薄，皮肤呢就容易敏感，甚至感到不舒服。这个时候您再用香皂啊、肥皂洗脸、洗手，或者说洗身上的时候，其实更加对于咱们

0: 像小麦这样的女性经常使用的这些化妆品
1: 里，没错，
0: 它的作用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皮肤。
1: 对，护肤。
0: 为什么要加入它们？是因为它们在您使用硫磺皂的同时，能够第一滋润您的皮肤，第二就是保护在使用皂类强碱性的环境当中，咱们的皮肤不至于越来越干，越来的越没有水性油性。而且它在标签中明确标明，这个标签当中的中文字是受到相关权威机构认可才可以写的，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我跟您说一下它标签上写了什么啊。首先，深层洁净且柔肤，
1: 对，
0: 蕴含植物精油，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这四种经常在化妆品当中经常出现的油。它还有什么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这样的作用，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这个是权威机构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认定。
1: 是
0: 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肌肤体验。
1: 是
0: 啊，可以说呢，它的检验检测报告当中，包括它的实际使用当中，包括权威机构对于它的认同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款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不光是一块肥皂，不光是一块硫磺皂，它里边加入的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都是能帮助您在真正的做到清洁的同时，能够保护咱们的皮肤。无论是您洗脸也好，洗手也好，洗身上也好，洗床单被褥也好，洗枕套也好，这些都能够做到您在使用的同时不伤手，在使用的同时真正的能做到清洁加护肤。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芬兰的1927年诞生的这样一个阿萨品牌的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突出的。
1: 是
0: 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主品啊，就是咱们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是两盒，两盒里面是有四块，
0: 嗯，
1: 每块是100克，
0: 里边呢是分隔着四块，每块外边都有独立的一个玻璃纸的包装，
1: 对，
0: 不会互相的粘到，而且呢外表的这个包装还是非常非常精美的。
1: 是，而且呢，今天您要是买这个，我们还会额外再赠给您两盒，每盒四块，每块100克的这个手工精油皂，等于主品加赠品是一样的，总共是四盒，也就是8块，
0: 也就是16块，
1: 对对对，
0: 16块的手工精油皂。另外我们还有一个

0: 就说硫磺有硫磺的作用，银离子有银离子的作用，死海火山泥有死海火山泥的作用，但是同时加上了橄榄油、椰子油、棕榈油和牛油果籽油，它真正能做到什么？在洁净的同时保护您的皮肤。我再念一次，它有一个标准的宣传语，这个是经过了权威机构认定的，是没有问题的。我告诉您，叫深层洁净且柔肤，蕴含植物精油，调节肌肤的水油平衡，科技配比，洁净抑菌，成分温和，泡沫细腻柔滑，令肌肤健康润泽，带来不一样的洁肤体验啊！您记住这句话里边的所有的这个描述都是有保障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芬兰这个品牌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它的整个的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值得您下手的。
1: 我们带给您的阿萨硫磺手工精油皂主品呢，就是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总共两盒，每盒里面有四块，每块100克。另外呢，我们今天还额外带给您赠品，跟主品一样，也是两盒，每盒四块的这个硫磺手工精油皂礼盒装，也就是总共是四盒，一共是16块。
0: 对，
1: 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您要是前20位拨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您还会额外获赠单盒装的硫磺手工精油皂4盒。那今天呢，这个整个的组合的价格呢是非常实惠的，199元，就包含刚才跟您说的这个主品加赠品，
0: 一共是20块，
1: 对，
0: 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1: 是，那如果您要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告，
0: 放心购。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

0: 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1: 按来说呢，这打了五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0: 是，
1: 但是啊，赵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0: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1: 249。
0: 对，
1: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0: 可以吧，
1: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0: 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吧，
1: 不用你承担，
0: 不用承担，
1: 我们来承担。
0: 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1: 对对 对, 对、
0: 啊、
1: 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1: 不用泡是吧？
0: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摞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
1: 啊, 啊。
0: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1: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啊，我觉得它都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啊，像什么做馄饨啊，
0: 哎、
1: 搁在汤里啊，拌凉菜啊，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0: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10袋，可以您送10袋。我日常价格1袋是29.8块，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1: 已经打了5折了。
0: 对，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1: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0: 是
1: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0: 对
1: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0: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1: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0: 是的，
1: 对吧？
0: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Omega 三，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1: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速度非常快，
0: 对，
1: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0: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80%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1: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0: 是，
1: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0: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1: 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

0: 全处躲避。
1: 恭喜你成功通关，
0: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4: ，FM 幺零零点六，
3: 京津冀之声。
5: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3: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和亲这个词儿啊，咱们都不陌生，什么王昭君呐、文成公主啊，感觉挺风光的。不过在咱们国家的历史上，大部分和亲公主的命运都是很悲催的。比如您听完了今天的故事，就知道什么叫没有最苦，只有更苦了。为了自己的祖国，他远赴边塞和亲，家国被推翻，他只好认贼作父。几番妥协，为什么他还是躲不掉悲剧的命运？和亲之路上有多少公主魂断异乡？话说天下，阿杰和您聊聊大义公主和义成公主的故事。

今天咱们来聊的这两位啊，一位是大隋朝的公主，一位是大唐朝的公主。他们的生活的年代虽然不同，但是命运却出奇的相似，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悲壮也是最凄婉的和亲公主。和亲呢，大家都明白，面对少数民族的侵略，不是所有的王朝的皇帝都能像康熙一样有能力南征北战拓土安邦的。于是赐婚和和亲呢，就成为了与他国修好的办法之一。只是这个和亲啊，不是普通的嫁人，不得宠是小事，弄不好啊，就会在两国斗争的政治漩涡中淹死啊。难怪后人感叹，太平若为将军定，何许红颜苦边疆啊。在我国古代众多的和亲公主中，大义公主可以说是最命苦的公主了。这大义公主是北周赵王宇文昭的女儿，北周武帝的侄女，只是那个时候的她其实叫千金公主。虽然她生于战乱年代，可是这位千金公主的童年却是在安逸中度过的，再加上天资聪颖，从小是饱读诗书，千金公主也算得上是一位小才女了。578年武帝出兵攻打突厥，因为劳累过度不幸病死。这武帝的死啊，让北周由盛转衰，千金公主的命运也开始急转直下。之后北周宣定

被他抛到了脑后。一年之后，突厥塔波可汗派使节到大周求婚，也就是和亲。周宣帝认为和亲好啊，这下就省了大周与突厥的冲突了，少了他带兵平定突厥的麻烦，于是开开心心的就同意了。哎，这选来选去啊，这周宣帝就把堂妹千金公主推上了两国和平的前线。您说哪位公主愿意远嫁藩邦啊？可不同意不行啊，不同意那就是抗旨，那可是满门抄斩的大罪，千金公主只能接受。没过几个月，塔波可汗突然死了，病死了。这千金公主感觉像是中了彩票似的，哎呀，可好了，不用嫁了。可这个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并没有让公主高兴多久。第二年二月，新即位的

阿波略可汗很宠爱这位娇弱美丽的小妻子，在丈夫的帮助下，公主的心情平静下来，并且慢慢的适应了新的环境。然而这命运是残酷的，就在千金公主下嫁的第二年，这宣帝病死了，辅政大臣国丈杨坚以禅让的形式废掉并毒死了年仅7岁的北周静帝，于581年2月建立了隋朝，史称隋文帝。北周的宗室诸王被斩杀殆尽，千金公主的父亲赵王宇文昭起兵反对杨坚，被诛灭了九族。面对大周的改朝换面，面对宇文家族的灭亡，远嫁他乡的和亲公主该如何面对呢？

忙于内战的杨坚忽略了与外国的交往，导致隋朝与突厥的关系日益紧张。而本来为了巩固大周与突厥关系的千金公主，似乎突然就失去了在突厥存在的意义了。大周变成了隋朝，而面对国破家亡的噩耗，千金公主悲痛欲绝，发誓要为父母报仇。这个时候啊，公主还不到20岁，然而

略可汗的政治联盟土崩瓦解，甚至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千金公主自幼博览群书，又见惯了宫廷内部的明争暗斗，自然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丈夫面对的是怎样的绝境。

0: 国破家亡，多次改嫁还不足以构成大义公主的悲剧，给她最沉重一击的不是政变，而是爱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当大义公主平安回到了大漠之后，她想明白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就算突厥灭了隋朝，那天下也是突厥的，他的复国梦想也还是个梦想，所以要想复国就必须找到北周宇文家族的后人才行。于是大义公主四处派人暗访，两年之后终于在一个穷乡僻壤之处找到了一位幸存的北周皇族的王子。为了实现复国梦，大义公主暗中在沙漠里建立了一个秘密基地，组织了一支精锐部队，只待有一天能够攻入中原，灭了杨坚。可就在大义公主的计划逐步展开的时候，她的丈夫沙钵略可汗突然又病死了。按照当时这突厥的风俗啊，大义公主要转嫁给继位的叶护可汗，可没过多久这叶护可汗也去世了，这大义公主再次转嫁给了继位的都兰可汗。公元588年，隋朝大军攻下了周陈，统一了南方。为了表示对突厥及大义公主的恩宠，杨坚将这个在陈后主宫中得到的一架屏风当作礼物送给了大义公主。在塞外生活多年的大义公主见到如此华丽的中原之物，她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什么样的心情啊？不满的心情。大义公主头脑十分的活络，看到这架屏风之后，他想了很多呀。这杨坚把这个屏风送给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存心想给我以恩惠吗？他真的是把我当成女儿吗？还是仅仅出于利益的考虑笼络我，或者是威胁我，让我看陈的下场和北周的下场？大义公主再也不敢往下想了，她对隋文帝是存着戒心的，即便他已经被编入了杨家宗谱，但这又怎能让他忘却他覆灭的故国呢？大义公主心头不禁是五味杂陈的。颇有文采的她在屏风上提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于本皇家子，漂流入鲁庭。也许在一般人看来啊，这就是一首抒情诗而已，可是在政治神经极其敏感的杨坚看来并没有那么简单。尤其是那句于本皇家子，漂流入鲁庭，这鲁庭指的是谁呢？是突厥还是隋朝？好啊，这大义公主竟然敢把隋朝说成是鲁庭，这说明大义公主的心她还是装着国仇家恨的。杨坚决定除掉这个隐患。公元593年，突厥来了一位流浪的汉人，他自称是大义公主的姑母派来的心腹，还说呀，大义公主的姑母想与丈夫一起发兵灭隋复国，请求突厥派兵助其一臂之力。先不说这位流浪汉人的身份是真是假，反正杨坚没多久就知道这事儿了，并且借此机会下诏废除了大义公主的公主封号。就在大义公主被废除封号的时候，远在隋宫的隋文帝接见了一个决定性的人物，他是谁呢？这天，隋文帝正在宫中修身养性呢，有太监进来禀报：“
1: 陛下，突利可汗求见。”
0: 嗯，这突利可汗是谁呀？这突利可汗呀，原来是沙钵略可汗的次子。这个沙钵略可汗死了以后啊，突利可汗分居北方，这次特来向隋啊请求通婚，以加强自己在突厥的势力。隋文帝听突利可汗的来意之后，在心中是暗自琢磨：我这次如果和突厥通婚，一来可以与其和平相处，二来突厥从此可由我大隋暗中监视控制，以后啊势必可一举将其剿灭。

乌兰可汗的心事，在他耳边轻轻地耳语了几句，这就让杜兰可汗下定了决心了。第二天，都兰可汗设宴宴请大义公主。在这场宴会上，都兰可汗会为大义公主准备什么呢？

公元618年3月，江都兵变，宇文化及杀了隋炀帝。5月，李渊逼迫恭帝退位，建立唐朝，隋朝灭亡。公元630年，唐朝名将李靖打败了东突厥。不过，由于义成公主对故国隋朝的感情太深了，始终认为李唐是篡逆，她拒绝投降。于是李靖便杀了这位倔强的女人，义成公主惨烈地死了，她的死充满了血腥。要说这位义成公主的经历与大义公主极为相似，她们都以宗室女的身份为国和亲，远嫁后却又都赶上了国破家亡。他们都颇有智谋，都忠于故国，而且最终因此被杀。他们悲壮的和亲之路和凄婉的命运，在千年之后依然令人叹息。

0: 网播购物。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2: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2: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

0: 尝出来的那种土鸡塞羊鸡，而且它在外包装上明确写上了叫做阿胶的散养鸡，这个是受到咱们相关部门的这个监测和这个检验的啊。而且呢，另外这样的这个土鸡啊，它本身因为运动量大嘛，所以说肉质比较紧实。
1: 嗯，
0: 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散养鸡、土鸡还都是足龄的。
1: 是的，
0: 它是进完膛之后还有一斤重，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呢，它是一斤一袋的一只整鸡，做完了以后您去尝这样的散养扒鸡，鸡腿肉厚实弹嫩，鸡胸肉紧实但是不柴，
1: 嗯，
0: 哎，吃起来整个鸡肉是非常有这个鸡味儿的。另外，那个外边那层鸡皮比较薄，
1: 嗯，
0: 您去看看那个鸡皮都有点泛黄，这就是正经的散养鸡。
1: 对。

0: 溶解散在这个汤汁当中，然后呢在炖这个鸡的过程当中，这个胶原蛋白啊就已经渗入到了鸡肉的纤维当中，所以说您去嚼的时候，哎，感觉更弹牙了，
1: 哎
0: 哎，更好吃了。

0: 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今天咱们节目开头啊，先来说说啊，家里的老人。咱们有这么一句话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句俗话呢，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1: 哎、
0: 尤其是有了。

0: 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比如说咱们平常有些中老年人可能上了年纪以后吃肉吃的少了，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就是您越上年纪越要吃一些肉，就是要补充其中的蛋白质和优质脂肪。那么加入了驼奶，就是让这个饼干里边有一些优秀的蛋白质，让大家去吃。
1: 对，好像这个驼奶相对于牛奶呢价格更贵一些，
0: 其实它是更好吸收的。
1: 对，更好吸收。
0: 对，
1: 因为有些人喝牛奶的话它可能会有乳糖不耐受等等。
0: 哎，另外呢，咱们这个夹心里边呢还有什么？还有富硒的小麦粉。
1: 对，我还想问你呢，小麦粉就完了，为什么得加富硒的呀？
0: 哎，1973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人体必需的这个微量元素，自然界地壳当中的这个含硒量是非常少的，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啊，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22个，缺硒人口达到几亿人，这个是有明确的数据来进行支撑的。那么可以说我们无论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来说，日常当中补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而且呢，这个硒对咱们的身体太重要了。那么硒这种元素啊，对于咱们身体非常重要。这个饼干里边用的是富硒小麦粉，而且呢，它在这个配料表里边有明确的标明。为什么？就是让大家在吃一个小零食的时候，每天可能我就吃一两块这小饼干，但是补充咱们的硒元素，对吧？您在其他的平常可能吃正经饭，比如说早餐啊、午餐、晚餐的时候，可能您就不用再去想这个事儿了。那么这两三块的小饼干真的就能补充到咱们营养所需的这个硒吗？我告诉您还真能，而且呢它是有非常充分的数据支撑的。首先跟您说一个标准啊，就是非常重要的标准，叫做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通则，它的这个编号是 GB28050-2011， 它规定了各种各样的食品里边含硒的这个含量。那么固体食品就是像咱们这个饼干啊，像什么这个面包里边，它要求硒含量达到多少呢？就是每公斤150微克以上，30%的 NRV 就能叫做富硒产品了。这个是有非常明确的权威规定的。那么咱们这个小饼干啊，您别看它不起眼儿，对吧？您别看它这个个体比较小，但是它也是做了检测报告的，这点还要夸夸东贡堂这个品牌，就是它给大家做到了心理安心。您吃到这个饼干里边每公斤，您刚才记得这个 GB28050， 它有一个标签通则，里边规定了说富硒要达到了每公斤150微克以上吧？
1: 对，
0: 对吧？咱们这个是每公斤达到了270微克。
1: 哦，还高得不老少，
0: 高得不老少。所以说这个是妥妥的富硒食品。啊，您别看这一小饼干不起眼，它是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每天需要的硒的。另外咱们这个饼干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针对于老人和孩子的，就是它做的特别的干净。
1: 是什么呢？是零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应该说呢食用起来就更加的健康了。
0: 对于一些平常吃东西比较在乎的人群来说呢，零蔗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友好。
1: 是的是的。
0: 里边呢因为它为了一点甜味嘛，它添加的是低聚果糖。这个低聚果糖呢是提供一些甜味，但是呢相比于蔗糖或者说其他的糖类来说呢，可能对于咱们的身体和心理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了。
1: 而且它采用的是低油低脂的制作啊，也会更加的健康。
0: 哎，您看啊，这从几种方面说明，这个小零食小饼干，这个叫东贡堂的驼奶八珍微化呀，确实是非常适合咱们的中老年人。去日常的当做一个垫吧的东西。
1: 是
0: 为什么呢？您看刚才我们给大家解释了它里边的八种食材，给大家配得非常好，
1: 称为八珍。
0: 另外呢里边加入了驼奶，咱们的这个蛋白质更好吸收了，里边的富硒小麦粉还能够给咱们补硒，然后呢做的零添加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对吧？然后呢还是低油低脂去进行制作的，这个各个方面来说呢可能都满足了咱们对于这些垫部的东西的一些需求。
1: 还挺讲究，
0: 更加注重的一些方面它都满足了。所以说它是有针对性的，就是让咱们的中老年人回归成老小孩，让您在心理上能够接受，另外一方面呢在行动上咱们能够真真切切的缓解一下咱们日常的比如说这个饥饿感啊，或者说临时的垫了一下，我觉得确实挺好的。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价格特别特别的合适。
1: 是，其实刚才你说的时候我心里还打嘀咕呢，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所以我一看的话呢

0: 又是物美价廉，性价比非常的高。我看了一下这个组合呢，咱们依然是分主品和赠品啊。咱们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咱们的主品呢是每箱300克，因为它本身这个饼干呢比较轻，所以300克呢等于是6两一盒的话呢也不小，这一盒。
1: 一箱不小，然后呢里边一箱基本上有33-34块左右的微化

0: 的话呢，我们再赠给您一箱，这就是
1: 这是五箱了。市面上多少钱一箱呢？啊、基本上是
0: 40来块钱，
1: 40来块钱一箱，因为它这个数量确实挺多的。
0: 是，
1: 那么咱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0: 嗯，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周老师可以给大家报电话了。
0: 是，那如果大家呢想购买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聪明人。现在打电话的同时，我给大家又有一份惊喜，
0: 是还有惊喜啊，
1: 还有惊喜，因为咱们是首次嘛，给大家推荐这个威化，所以说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您现在打电话进来，只要是我们给您订购成功了，把这个组合再给您翻倍
0: 哦，
1: 199，刚才不是主品两箱，赠品两箱，然后呢加上这节目播出期间，再给大家加赠一箱，一共五箱嘛，
0: 嗯，
1: 咱们是199，现在打电话给您送10箱，
0: 我的天哪，等于是在五箱的基础上又翻倍，
1: 对，
0: 就变成10箱了、
1: 嗯、
0: 啊。那如果您打电话的话呢，现在您拿走的就是10箱，只要199元，
1: 哎，
0: 那么合一箱的话也就19块钱，
1: 19块钱、
0: 啊、都不到20块钱，
1: 对
0: 啊，所以市面上要40块钱左右，所以呢，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
1: 嗯、
0: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冬菇堂的这个驼奶富硒的8针威化、
0: 嗯，
1: 跟大家说驼奶。对吧，它是提供了就是在您吃小零食吃这种小点心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些蛋白质，
0: 嗯，
1: 然后呢富硒是来源于它本身制作的这个富硒小麦粉，
0: 嗯，
1: 富硒也是有检测报告的，

0: 有薏米，有黑芝麻，有乔山药啊，就是提供这山药粘多糖，对于咱们的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呢，黑芝麻它能够提供一些优质的油脂，比如说油酸呀、亚油酸啊、棕榈酸等等。然后呢，另外薏米和红豆，我觉得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去进行食用。然后另外黑豆，它还是花青素的来源。
1: 是，
0: 嗯。
1: 啊，另外呢，咱们从碳水啊、油脂啊、蛋白质啊、多糖啊、维生素啊，还有纤维素等等方面呢，全面而且非常科学的增加了营养啊、
0: 嗯，
1: 让我们在充饥的时候呢，能够真正的做到吃到营养和健康。
0: 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东贡堂的这个驼奶富硒八珍微化啊，无论是家里边的老人、孩子，还是比如说上班的，
1: 嗯，
0: 都可以。日常当做垫一下的东西，
1: 对，
0: 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包装，量呢一袋也不大，
1: 嗯，
0: 哎，这样呢，咱们随手的揣到这个兜里边啊，啊，外出的时候放在包里边什么的，哎，临时的去吃一下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呢，确实价格比较实惠。您看啊，一箱是300克，一箱里边有34-34块左右的这个微化，这一箱就不老少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主品赠品，再加上节目播出期间不打电话的话，一共是5箱。
1: 对，但是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大礼啊，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拨打电话的话呢，在5箱的基础上咱们再翻倍了，
0: 哎哎哎，
1: 等于是给您买1发2，就是10箱、
0: 嗯嗯、
1: 10箱的话呢，咱们今天组合是199元、
0: 哎、
1: 那么合一箱的话呢，不到20块钱，
0: 不到20块钱、啊、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对，价格呢非常非常合适。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嗯，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哎，老白，这2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4: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5: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4: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5: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4: 现在跟你们上班差不多，你看每天早晨不到7点，一直到晚上9、10点钟，对开14趟啊。
3: 哎，那你可以回家住了呀。
4: 可不吗？不止这些，您说现在这雄安，我说几个词儿，你们可能都没听说过：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程。
6: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7: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8: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9: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10: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11: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8: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1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暴雨不进山，拂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
1: 九稳
2: 中和之道，
1: 九
2: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5: 张二，走，观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以下是广告时间。
9: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就是现在咱北京的街边说能买到炒栗子的是越来越少。
1: 没错。
0: 而且呢尤其是像以前那种就是沙炒的。
1: 哎。
0: 哎越来越少了。而且呢另外就是这个栗子啊它放不住。
1: 嗯。
0: 我就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里边家长给我买栗子特喜欢吃。嗯、但是这个就得就着那热乎劲儿。
1: 对。
0: 尽量的多吃。但是放到第二天甚至第三天的时候剥壳特别难。
1: 对。
0: 然后里边的那层带毛毛的那个。
1: 嗯。
0: 绒的膜
1: 对它就不好抠下来了、
0: 哎、
1: 而且口感也会受影响、啊、
0: 而且吃的时候就这个指头尖啊老弄得黢黑黢黑的、
1: 嗯、
0: 这炒的嘛而且呢忙活半天吃不上几个整的那栗子仁
1: 嗯
0: 而且放几天就不甜了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找到了一款您在一年四季都能吃到的新鲜的栗子、嗯、而且不费事儿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正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它的甜度特别特别高的栗子仁儿
1: 没错那这款栗子呢是来自神栗集团的叫做即食宽城板栗仁儿它里面呢是开袋即食的、
0: 嗯、
1: 而且全是小袋独立包装、
0: 嗯、
1: 不用咱们自己亲手挨个去包这个栗子仁儿了、
0: 哎、那这就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哎说放凉了以后它就不好包了、嗯、对吧
1: 对
0: 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啊今天得跟大家聊聊这宽城板栗
1: 嗯
0: 我先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了解才发现就是咱们北京普遍吃的还都是东北地区的尤其是这宽城的板栗仁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属于哪儿的呢属于承德、
1: 哦、
0: 而且是典型的咱们北方的叫做什么山区县、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县里边大部分全是山地而且人家当地呢山林覆盖率达到了65%以上
1: 嗯
0: 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域但是就是这栗子它做的非常非常的出彩
1: 嗯没错
0: 也是咱们板栗的优质的核心产区因为有山地因为有沙质土壤、
1: 嗯、
0: 能让这个板栗呢根系充分吸收营养再加上山区嘛这个昼夜温差大就是因为这个温差大所以栗子生长的时间就长而且长得甜度啊特别特别高所以说这宽城板栗从源头就具备了什么您记住糯
1: 嗯
0: 香甜这三大的先天特质
1: 没错而且呢因为李红是北京人啊、
0: 嗯、
1: 就之前咱们北京也是有很多的干果店啊、
0: 嗯、
1: 普遍都是有卖那个糖炒栗子的
0: 嗯
1: 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之前咱们北京有哪些这个品牌店、哎

0: 出了名的这个干果店、
1: 哦、
0: 他们用的栗子基本上就是咱们北京周边的山区的啊。所以说呢，您要想吃好栗子，眼瞅哪儿？东北啊、嗯、眼瞅这个承德的宽城县。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呀，它在这个袋的后边印着俩标志、
1: 哦、
0: 啊，印着什么呢？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从03年就批准了宽城版栗，就是

0: 呢，得跟大家介绍介绍。
1: 嗯，其实就是如果说您吃过甜味儿的东西，
0: 嗯，
1: 但是呢，您看见过甜味儿，闻见过甜味儿吗？
0: 对，这个板栗仁儿有特点，就是能看得见甜味儿和闻得见甜味儿。
1: 嗯，这个就挺神奇的，
0: 挺神奇的啊！您看啊，观众，这种好的板栗啊，果仁蛋黄结实，肉质细，水分少，甜度高，糯质足，香味浓，这都是它的特点。
1: 嗯
0: 啊，您拿回家以后，哎，您会发现这个板栗仁啊，非常非常的饱满，哎，手感呢偏软，不粘手，而且。我告诉您，它这个甜是能看得见的，这也是我第一次吃这栗子仁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
1: 嗯，
0: 您看，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溜啊，这个亮亮的
1: 啊，
0: 哎，这不是拿糖果的，外面那点光都是栗子本身自带的糖分。
1: 嗯，
0: 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栗子仁您去看配料表里边，它只有板栗仁这一个配料，
1: 嗯，
0: 啊，没有添加蔗糖，它那甜度。既高又温润，您吃下去以后就觉得满口的都是这甜味，但是不腻不齁，吃完了之后呢，咽下去后还嘴里边还留着这个甜甜的香味儿。
1: 哎，这是看得见这个甜啊。那我给大家说说为什么说它是闻得见的甜啊、
0: 哎、
1: 因为它自带一种焦香味儿、
0: 哎、
1: 这个焦香呢是在工厂里炒制的时候、
0: 嗯、
1: 因为这师傅掌握的这个火候啊，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能够激发出来、
0: 哎、
1: 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
0: 嗯、
1: 所以说这款这个宽城板栗仁啊，让你闻得见甜，然后看得见甜，一看就觉得好吃。
0: 然后吃着，咱还得甜呀。
1: 嗯，
0: 而且呢，除了甜以外，还有糯。入口以后，哎，我之前吃栗子仁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不喜欢什么，喜欢那脆的。
1: 对，
0: 哎，它必须得是软糯的，有那个栗子面的干干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就是有那种绵密粉糯的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粘，而且不用费力咀嚼，牙齿就能轻轻的一下就给它嗑开，完全不费牙。
1: 嗯，
0: 而且什么？它虽然是糯的，但是您记住我刚才说什么，不粘，所以说它不噎的。
1: 哎， 对， 对，
0: 哎，这点其实挺重要的。而且即便是您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可能叔叔阿姨牙齿不太好了、
1: 嗯、
0: 对吧，吃这个也没问题，完全可以放心吃。另外它细腻无渣，还有一点什么，没有硬芯儿。
1: 嗯，
0: 哎，这个栗子要是熟透了然后炒的够火候，它是没有硬芯的，没有柴感、嗯、每一口都是非常非常的饱满，另外有着宽城板栗独有的非常浓郁的栗香。还有一个，这是我吃出来的感觉啊、
1: 嗯、
0: 一提这个就流口水，就是它从里到外，就是你栗子最外边那一层到里边那芯儿，
1: 嗯，
0: 它的甜度和这个软硬程度是一样的。
1: 哦，过去我们吃的肠是外面比较硬一点，然后里面软一点哈。
0: 哎，它这个就是熟度够，
1: 嗯，
0: 然后炒的火候也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宽城板栗仁。神栗他们家确实做栗子是在当地非常非常有一套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栗子仁呢，不是按袋儿卖了
1: 哦
0: 啊。都是给您包好的纯的栗子仁，开袋即食，但是我们今天是按一斤一斤的卖。
1: 是的，给大家带来的是这组量贩的家庭装啊、
0: 哎、
1: 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是两斤。
0: 嗯
1: 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个首发的加赠哈、啊
0: 嗯、
1: 所以等您到手一共是什么呢，是四斤，不是两斤了啊。
0: 对，叫买一组送一组。
1: 没错啊，您到手四斤这个板栗仁，我们是什么形式呢，就是一小包一小包包装的。
0: 哎，全都给您分装这小包，为什么让您管着您。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以前买这个栗子呀就是装一个大纸皮袋儿、
1: 哎、是
0: 一吃就容易吃多了、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呢吃多了以后，一个是不那么通畅了、
1: 嗯、
0: 对吧，另外一个稍微的容易上火，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分装那种小袋的，您自己也能控制量，对吧。今天这个四斤到手一共是多少呢，39-40袋左右，因为它是按重量分装的，
1: 没错，
0: 每一袋可能稍稍的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但是总量跟大家保证了。今天是买一组赠一组，一共到手四斤，市场售价400块钱左右。

0: 拿到手的栗子仁，然后再经过300度左右的这个高温炒制，去皮后再选，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基本上都是好的，
1: 哎，啊，
0: 都是没有什么看着歪瓜裂枣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1: 是的，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精选过的，甜度非常非常高，真的您吃一口就能感觉出来，或者说您不吃，您就收到袋以后拆完那袋
1: 闻一闻，看一看，
0: 看一看，您就知道，哟，这栗子仁确实甜啊。然后给大家吃一放心丸，就是因为它有权威认证，因为咱们选吃的啊，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板栗仁，不添加香精、色素、调味料和绿色种植都能达得到。然后它有什么？跟大家说，美国的有机认证。
1: 嗯，
0: 啊，这个是板栗原料100%有机种植，全程不打化肥农药，全程不施化肥，天然无残留。这个是美国的有机产品的食品标准，另外欧盟的有机认证它也是有的，然后咱们国内的 ISO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它也是有的，也就是说它达到了很多地方的这个认证，它是安全放心的。配料表您收到手以后只有板栗仁的一项，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就是您拿到手的板栗仁。但是它还能做到什么？高甜高糯，这就是源于它是宽程的板栗。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它做的特别好的就是它是锁鲜状，你要知道，好原料要有好工艺，同时还得有好包装。这款栗子仁呢是从鲜果到您手里边的这个炒好的栗子仁，经历25道精细工序，37次左右的严格检测，从原料筛选、栗子加工、包装再到高温杀菌，都能做到了说为了咱们吃到和您外边买的那个炒栗子
1: 一个口感，
0: 自己包完了以后一个口感。
1: 是的，我们必须得说一下，这个包装它是用4层铝箔袋材质，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工艺。
0: 哎，
1: 它是什么作用呢？既能隔绝空气，防止这个氧化变质，
0: 就是它不会坏了。
1: 对，又能牢牢锁住这个栗仁的它的软糯口感和天然的香气。
0: 给大家打一比方，
1: 嗯，
0: 就这东西，因为有了真空冲淡，因为有了高温杀菌，因为有了这个四层铝箔袋的这个。

0: 八号至七月三十一号期间呢，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经常听。

0: 真的很应景。
1: 是，
0: 有一句老话说叫雨前香椿嫩如丝，吃的就是它这嫩劲儿，吃的就是它这窜劲儿。
1: 嗯，这现在吃香椿正当时，而且我太

0: 北京的炸酱。
1: 是的，那咱说这个香椿酱，这款香椿酱呢，它里面是不含葱姜蒜的，它就都靠那个香椿芽本身的那个味道来撑场面啊。但是我们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啊，它是为了让这个香椿的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鸟开始。

0: 朋友。
1: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本期为您带来堡垒力量，走进六号示范党支部，和您分享大兴区清源街道滨河北里社区第二党支部的故事。大兴区清源街道滨河北里社区第二党支部创新组织党员学习，推行五心十诵工作法，在理论学习、服务群众、帮扶困难党员、社区治理、关心下一代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举措。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滨河北里社区第二党支部，听听他们的故事。上周三暴雨刚过，整座城市潮湿燥热，但当我走进大兴区清源街道滨河北里社区第二党支部的活动现场时，却感到了宜人的清爽和温暖。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活动现场去听一听吧。
2: 我们来筛第一波肥啊，大筛子过完了之后，我们过小筛，好不好？
3: 好。
1: 这是7月15号滨河北里社区在滨河绿房青少年堆肥科普空间开展的亲子堆肥实践活动。活动的参与者是青少年和他们的家长。因为是工作日，参与的家长大多都是滨河北里社区第二党支部。

0: 老党员们做的事情。活动不但盘活了社区的生态资源，更是让青少年树立了环保意识，带动家庭共建低碳新风。这还只是我这一天采访的一部分内容，在同一天我还采访了滨河北里社区第二党支部党员活动日的情况，包括书记讲党课、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艺演出，以及对身体不便的老同志的送学上门。滨河北里社区第二党支部的党员学习活动有特点有创新，三个课堂有声有色，力争让每一位党员学习不掉队。本期节目专访6号支部大兴区清源街道滨河北里社区第二党支部。
1: 各位党员，今天就开始咱们的主题党的活动，咱们先学习一段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第61页。
0: 说话的人是沈丽华，是第二党支部的书记。

0: 实践课堂，随时随地的组织大家学习。我们就算是高龄还有行动不便的一些老党员，也能跟上我们支部的学习节奏，做到了思想不掉队，是用心做好服务，落实五心十送五个法，就是真正的把这个组织的温暖呢，送到了老人身边。
1: 说到了创新的学习模式，我们要跟大家介绍支部的两种创新学习方式，一种是送学上门，这个送学上门可不简单。就在采访的这天上午，我跟随沈丽华书记来到了老党员陶振德的家中。
2: 经常来到这儿 给我们什么量量血压，问问身体怎么样。
3: 您今年多大年纪？
2: 我今年83了。
3: 哦呦，
0: 今年咱们就用这个送清凉了，头伏啊。
2: 好，
0: 然后咱们就这个是绿豆，这个是个清凉茶，这个是咱们宣传咱们社区垃圾分类的一个小兜子。主题党日活动，这个月的主题的活动就是讲党课。咱们现在是学习政纪官这个，然后咱们最近咱们就是在群里宣传的就是反诈。
2: 他们其实就是我们的支柱。你说。

0: 受老党员们的欢迎，也获得了区里和市里的认可。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感受一下吧。
1: 爷爷奶奶大家好，今天我们学习习近平关于北京工作论述摘编。一，北京最根本的是解决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个重大问题。
2: 大手牵小手，学习路上齐步走，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您能给我们大家讲讲这是怎么回事吗？
3: 学习习近平关于北京工作论述摘编时遇到了困难，因为我在好多个就是学习平台上我搜不到相关的音频课件，考虑到我们支部的党员普遍年纪大，要是讲那个书翻成那个照片放到群里呢，不仅这个字小也看不清，还十分不方便，我就拓展思路。有一天我机灵想，哎呀，我说我这个小外孙女是学朗诵的，还有这个特长，
2: 把自己家人也用上了，
3: 我就让这个小外孙女录制了几期音频放在微信群里试听，得到了支部老党员的喜爱。我又邀请社区的大中小学生，还跟那个交通学院我们搞共建，让那个交通学院的入党积极分子继续讲要学习的内容，录制成音频在微信群里定时推送。这几年我们支部的老党员也养成了群内准点收听红色音频的习惯，后来我们这种学习方式还被老党员们称为红色电台。
0: 支部独创的五心十诵工作法不但得到了支部老党员们的认可，也获得了社区居民的称赞。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听五心十诵工作法的来历和内容。任荣山是党支部上一届的支委，他向我们分享了五心十诵工作法的由来。
4: 2023年我们的支部进行调整以后，我和宋以勤，我们三人是支委，都是以爱心、热心、关心、耐心和责任心为宗旨，就想怎么把大家的心拢在一起，形成我们支部的战斗力。因人施策，我们这支部48个人来自是7-8个省份，怎么样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开始呢我们就送学、送医、送关心等等形式，想拢了大家的心在一起。几个月下来呢，书记沈丽华就跟我商量，咱们得想想，得亮着一个品牌、一个名牌来，还是从送字开始。晚上睡不着觉，想出一个来写纸上，想出一个写纸上，到天亮的时候就形成了十诵。早晨起来呢，我就跟沈书记说，我说有了十诵的品牌已经形成了。
2: 那咱们这十诵都是哪十诵呢？
4: 送学就是有很多岁数大的参加不了我们现场进行学习的，我们就拿着学习材料面对面的跟他一起学习。送医，小老人，热心服务老人。送关爱，老党员在生病住院或者是其他变故的时候送上关心，送饺子、送馄饨、送绿豆、送清凉油、送鸡蛋，还有给他们量血压，对65岁以上的这个老党员呢配备了血压计、小药箱。第四个是送健康，建立老党员健康状况清单，提供个性化的用药、饮食、健身建议。
2: 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吧，
4: 和这个利康医院共建。第五是送欢乐，我们定期的就开展棋类的竞赛，健步走，像今天这样
2: 联欢会
4: 联欢会丰富老党员们的精神生活。第六是送服务，为行动不便的老党员提供买菜、理发、购物。我亲自操作的呢，春节的时候老党员90多岁了，出去要理发又不便，就跟我们这沈书记说能不能帮我找一个理发师给我绞绞头发。我说我就可以办了这事儿。
2: 您是专业的。
4: 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在农村和人民公社机关那会儿，我就一个守夜的那个梯子，经常给大家这个理发。然后我就带着全套的工具和沈书记，我们就上他家去了。这两位理完了以后呢，很感激，说没想到立即就解决了。我们也感到这为老同志、为居民办点好事，他们会记住我们，记住我们党，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嘛。
2: 对，
0: 这第七个是送什么呀？
4: 送帮扶，尤其是些高龄的老党员呢，对他们提供这预约挂号、陪同就医、取药。第八是送祝福，40几名老党员的生日画成一个表格，在生日的当天及时的送上党委和本支部的一些祝福，送点小礼品。 还总面。沈书记40几名党员就送出生日的手擀面。
2: 嗯，谁来做啊？
4: 沈书记得有60-70斤的面。
2: 还送什么呀？
4: 送温暖、心血管疾病高发季节，天气不好的时候，我们的书记和支委吧都提醒这些老党员，外出的一定要注意安全。第10是送安全，组织引导老干部们在社区里检验献策。新支部调整以后呢，他们很努力，最近又做了新的计划。在原来这10送的内容的基础上，这就充实了很多内容。
0: 利用医疗专长，宋玉琴又为孤寡老人做了什么？专访六好支部滨河北里社区第二党支部。宋玉琴老师，听说您是在帮扶孤寡老人方面做了很多。
5: 我也是属于孤寡老人了，我爱人也去世了。沈书记吧，我们俩等于都是在医院退休的，没当这个支委以前呢，就是对社区的工作呀，就是也是比较关心的，就是经常也参加志愿者活动。
2: 生活状况、健康情况，包括思想上的一些情况，都是您关心的范畴，
5: 经常了解，经常跟他们聊天，我都有他们微信。胡建辉，他是咱们社区的那个老党员，已经82岁了，独居。有一次吃鱼呢，卡了鱼刺。
2: 哎呦，这个严重了，会要命
5: 的。是啊，他第一时间呢，就是给沈书记就打电话了，晚上发生的事儿。
2: 是，
5: 完了，沈书记呢，就是把那个区医院、仁和医院，这不都是还有北大医院刚搬到我们这儿来，都打电话了，就问这几个地儿晚上都没有急诊，只能打车呢上那个亦庄那同仁医院，离咱这儿也60多里地，第一时间把那个鱼刺给取出来了，当时血压215/108，情况特别危急，
2: 又卡鱼刺，血压又高，
5: 对，血压又高就没。

0: 就是血压平稳了以后给他送回家，完了又观察了会儿。去年的十月的一个晚上，这个老太太又突然血压又高了。
1: 还是这一位老人？
0: 还对，还是他。
1: 卡一次，这次是高血压。
0: 这回是血压高，210/100，服药后呢没有下降。我跟沈书记俩人呢就又带着他上那，就这北大医院这儿，心率高达102，心电图呢显示呢也是心动过速，但是呢大夫呢就给他那个用药，又观察了一个多小时俩小时，用完药以后就慢慢就回落了，送回来了。胡建辉老人呢多次跟我们说，我一个人住呢遇到难事儿，本以为孤立无援，没想到支部时刻惦记我，陪着我，帮着我，退休多年了，党组织还这么暖心，这么贴心，真的太感动了。
2: 宋雨晴说。

0: 旺，就是给他送点菜呀、水果啊、牛奶什么的。在我们的带动下吧，他也是就是比较志愿参加就是社区的志愿活动啊。
1: 他也成为志愿者了。
0: 说这么关心我们呀、就是社区的一些什么大扫除活动啊，这活动那活动也积极参加。
1: 嗯，
0: 郎巧花也是独身，爱人23年时候去世了。独居以后呢，有时候时不常的也头晕什么的，我就经常老联系他。他也特别热心公益事业，社区搞卫生啊活动啊都积极参加。
1: 就是我们这就是一个爱的链条，
0: 对，
1: 我们关心他们，他们感受到了爱，他们也当志愿者，我们互相之间互相帮助。
0: 对，90多岁的完了80多岁的，我不是今年70多岁了吗？从这个老一辈的身上，我也学到了好多的那个优良的品质，所以呢，我也继续发挥我自己的特长吧，就是一辈子应该做好事。
2: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第二党支部不光把支部的事儿做好，还把能量辐射到了整个社区，志愿服务、社区治理、关心下一代。老党员们各司其职，让我们继续听滨河北里社区第二党支部的故事。陈亚菊说，他自己是支部最年轻的老党员之一，所以就应该多做点。
0: 我就是在这个前辈们中，我是最年轻，我是65年的，今年应该要按虚岁说就是60出头吧，对吧？是吧？61。经验不足，但是我有热心，干很多什么文稿的事儿。
1: 嗯，
0: 在职的时候我是那个高中英语教师。
1: 哦，
0: 所以就沈书记就说利用我的这点优势吧。
1: 嗯，
0: 这不是咱们这个9支队伍的建设就是发挥各自的特长吗？志愿服务，咱们就突出体现一个志愿。沈书记给我分配的就是这个1+9的这个志愿队伍。
1: 这是怎么回事？
0: 怎么搭建的？就是说怎么，其实就是怎么运作的。1+9叫1托9都行，是吧？这一就是老党员先锋队。这老党员先锋队的起源呢，就是我们这个社区有4个党支部，我们是第二党支部。

0: 方方面面，像刚才宋姐关注这个独居老人、孤寡老人的是吧？沈书记刚才也说的特别的就是全面，有一些典型例子，还有这个任大哥说的这个五心十送，都是一个责任心，都是一个爱心。我也很赞成传承，因为我是最年轻的嘛，就看着前辈每天的这种付出，然后我就觉得小老助老老，那我就算那个小老。
1: 嗯，
0: 刚才宋姐提到那个郎姨，还有刚才那胡老师，他们就是我们的前辈，是他们的前辈。这两位呢，他们就比我也大不了多少，就是我的前辈。这个养老确实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传承我是很喜欢这个。我虽然不是知委，但我很喜欢这个工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吧？因为我是教师嘛，所以对于我们这个，虽然说对老人很关心，就对下一代也是一个传承。比如今天的这个积肥这个活动，就是把那些小朋友们也叫来了，就让这些小朋友们也知道。

0: 就我们这个支部啊，这个老党员这块儿啊，他们热心，政治思想、政治这个品德、政绩观特别好，特别热爱这个公益事业。退休以后呢，把这个社区啊，社区其实就是一小社会。现在来说呢，把社区作为一个发光发热的这么一个哈、舞台，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些老干部、老党员积极的从事咱们跟社区协商。做这个协商工作，
1: 嗯，这个很重要啊，
0: 非常重要，
1: 对吧？对社区工作的开展有很大的帮助。
0: 对，他们呢就是带领啊，咱们的楼门长啊，
1: 嗯，
0: 老住户啊，居民代表啊，
1: 嗯，
0: 这些志愿者们一块儿给这社区呢，就是哎提点子啊，出点子啊，挑毛病是吧？看哪儿发现问题，啊，及时的。给这个社区提出来，并且通过这个协商会，我们这不管是定期不定期的，包括我们党员这个支部。

是吧？做这块工作，给咱们这个是吧社区那个居民带来很大的这个是吧这个公益。还有包括道路哪儿这个坑坑洼洼的地方，或者哪些坡路，老人这个不走路都困难啊，包括这个。

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0: 北医方向的研究，比如说阿尔茨海默，还有一些是叫颈动脉的，它都是属于神内这一个科，这个一个科的科室非常大，它哪个专家最有名气，并不代表这个专家就正好能看我母亲的这个病，
1: 是啊，
0: 但是当时我自己是那会儿真的是很慌，我就为什么提醒大家，我说大家一定先冷静下来，我当时就恨不得把所有的这些有名的专家的号，我都给他努力先挂上，然后挨个去跟人家聊。但是有一些你费了半天劲挂上之后，人家就只跟你说一句，您这个病不在我的研究方向，
1: 对，
0: 我没有办法对您这个病发表任何的意见，然后这个时候既浪费了宝贵的这个救治的时间，然后自己产生一些挫败感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你进入一种完全不确定的状态，
1: 对，
0: 你心里就没底了，
1: 没错，
0: 我到底在干嘛，我的这个我在做医疗决定，但是我这个医疗决定是不是正确的，这个大夫他都对我
1: 爱莫能助，
0: 完全爱莫能助，那我现在在做什么，就这个时候人就会陷入一种就越慌越乱，越乱越慌的这么一个恶性循环，
1: 是，
0: 我觉得大家其实从一开始就是要冷静下来，你不要去说我挂最贵的那个专家，这不是买菜，这不是购物，咱们
1: 买菜购物也不是最贵的就好
0: 但是买菜购物的时候贵一些的它总比便宜一些的要好，要有一些
1: 好的东西，主要是心理上的感受，
0: 对，但是这个看病的地方还是一定要先找到这个对症的这个研究方向和你这个病相对应的这个地儿，然后呢，我觉得其实是我的经验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副主任医师，一些正常的主任的那个大专家，如果挂不上的时候，一些副主任医师他们的经验其实挺丰富的。然后我母亲的这一整套病治下来，我感觉给我帮助最大的都是这些第一线的，可能还真的不是那个团队带团队的专家。带团队的专家他的时间很宝贵，
1: 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0: 对，他又要科研，他又要推动整个的项目，然后他能给病人临床这一块留出来的时间是很短的。你去和他沟通，有的时候你还没问完呢，他的时间基本上已经不允许你在那儿继续了。但是有一些像副主任医师他们本身就是在做临床，他们对那个这个病人的情况经验又丰富，了解的又深，而且有一些医院我知道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收住院的这个病床的权限也在这些副主任医师手里，而不是那个真正的大专家，这个是也是反反复复挂号才体验到的。
1: 确实一听我就能感觉到您确实是经历了特别多哈，这里面刚才讲的这些，所以刚才其实您也给我们大家总结了一个，就是看病不是消费，不是价格越高答案就越接近，这个呢也是老陈给我们大家总结的金句哈，看病的金句，不要看，一定要选最大的专家，或者说这个挂号费最高的专家，而是要对症下药，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说就是这个事情给您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0: 这个事儿其实我有个小窍门，就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的，
1: 这个太好了
0: 啊，就是咱们正常不是北京咱们挂号都用114的平台吗？然后这个平台很棒，它上面所有的医院都有，
1: 对，
0: 但是我们同时应该关注的是，比如说我定了我要去哪一个医院看病，你要找到那个医院的小程序或者它单独的 APP。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是挂号有可能它和114是一致的，但是关于大夫的简介，包括大夫研究方向，包括这个大夫可能得过什么奖，留过什么学，就这些个详细的资料在他这个医院的这个单独的小程序和 APP 上会非常的详细，在114上有可能只写科室，就说我这位专家他是神内的，这位专家他是神外，他只有一个大的科室分别，细的这些方向他不会在这上面写，
1: 对，
0: 有一些写的那个也不会那么详尽，我觉得我们作为患者家属来说，咱们去多做一点点功课，然后在挂号之前确定的了解到这个专家和我这个我父母的这个病是不是特别契合，一旦特别契合他就有可能直接就给你收住院了，而且他给你的那个治疗方案他是经过多个病人多个病例检验过的，他们的经验非常丰富，就事半这叫事半功倍。
1: 是的，所以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哈，就是有一些除了114之外的医院自己的这个官方平台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

0: 能够因此有一些收获。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没有医学背景，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医生？老陈有妙招。老年之友本期和您聊聊，母亲脑梗之后，我才知道普通家庭该如何面对。
1: 包括一些大的专家，我们应该尽量的去这个医院的他的远郊的院区，这是一个小技巧。
0: 那比如说他就只能在人比较多的患者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下出诊，给的时间也比较有限，周围的患者也很多，大家都很着急，怎么样的能够有效的跟医生沟通？
1: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看家属自己要提前做准备了，提前把病历准备好，提前把所有检查的单子准备好，然后同时你脑子里一定要有一个逻辑，就是我比如说像我母亲，但是她什么时候开始发病的，她本身有什么基础病，发病之后她的这些基础病有什么变化，就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是有一个详细的逻辑的。当时记不住的时候，我自己会拿本儿，大概写个一到两页的纸，因为你在专家那里你只有这个十分钟的时间，像这种本部去看病的话，可能十分钟都是很奢侈的了。然后你如果口齿再加上一着急，
0: 对
1: 啊，然后那个
0: 忘了
1: 就忘了，哎呀这怎么想不起来了，就都会有这种。

0: 倒四的，
1: 然后后边的人又在催，然后他一天要看这个人数又非常的多，
0: 嗯，
1: 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作为病人家属，我觉得就是准备的越丰富越好，
0: 嗯，
1: 然后包括就是有别的地儿给他写的病历，相应的也都准备好，就是因为现在的那个门诊病历不就是一张纸吗？
0: 打印的。
1: 对对，把它那个按照顺序给他放好了之后，他会让那个医生的效率翻倍，因为医生问你的话，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反反复复折腾很久，他有可能都没明白这个病人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病的呀，发病的情况有多严重啊，就这些东西你用嘴去说也会浪费时间，就是我们把病历先给他准备好，如果他有什么不明白的，然后你脑子很清晰的能快速回答，这个时候才能够最有效的去利用这个我们在这个本部去看专家这点时间。
0: 嗯，这个非常重要。另外一个，我以前也听到过我们的一些医生朋友还有就是家属患者啊家属等等的建议，就是有时候医生会问吃什么药吗，这个药就像您说的，如果记得特别清楚落到笔上了那当然特别好，但有些可能是老年朋友自己去就医说不清楚，建议可以把药品的盒子带上，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1: 对对，就是带药盒会比口述要好，因为我母亲她当时在吃几种的降压药，有几种降压药的名字就
0: 太绕了，
1: 几乎一样，就是它可能是什么什么氯地平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素，它中间就差俩字儿，前面的化学的成分都是一样的，但实际上这两个药是完全不一样的作用，有一个可能是利尿的，有一个是不利尿的，反正总之就差那一两个字儿，然后整个大夫对他的这个病情判断就会变得不一样，
0: 对，
1: 所以带药盒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办法，像我们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咱们就可以把那个拍照就也是 OK 的，
0: 对对对，特别好的建议。遇到了想挂号的医生，号却没了，有没有解决的办法？老年之友本期和您聊聊，母亲脑梗之后，我才知道普通家庭该如何面对。很多时候我想看这个医生，这个医生也很好，可是我挂不到他的号，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是换其他人，还是说还是有一些办法可以去试一试的？
1: 我一开始我也特别出头挂号这件事情，大部分医院的号在咱们现在国家给了这么多的政策之后，基本上我个人认为是都能挂上的。我们先说几个点吧，就是第一个点就是这个114它有一个功能叫候补，就跟咱们买那个火车票
0: 似
1: 的。然后这个在以前我不太重视，我就是觉得说啊已经约满了就不约了，然后
0: 候补也没啥戏
1: 啊，候补也没啥戏，但实际上后来我慢慢发现，就是候补这个事情，你如果盯着它去做的话，它是有机会的，就是总会有某些病患者朋友可能正好今天有事儿他来不了了，以前我候补都是候补在那个比如说到那个医生出诊前一天，如果这个号还不能匀出来的话就放弃，现在我候补直接候补到医生开诊前一分钟
0: 啊，
1: 因为当天也会有退号的人，
0: 是
1: 咱们又因为住在北京你离得很近的这个情况下，你可以考虑说我就候补到就开诊前一分钟，因为他退号好多都是在那开诊前一分钟去退的，然后这个候补我觉得使用起来之后，基本上该挂的专家号或者是相应的这个号源50%-60%的机会吧，你都能候补上，
0: 那是非常高的了，
1: 对，已经很高了。
0: 那这个候补就是我们选择了候补之后是不是还得勤盯着点，不是说我选了之后我就不用管了，
1: 就是要记好时间，你别说候补完了之后，你比如候补周三的号已经到周三了，你还不看，然后他咔一下给你候补上了，然后你钱等于也自动划扣了，然后你人还没去，这是不行的，你就是盯一下他你候补的那几个号的时间点，然后确认一旦候补上了，包括说怎么去接老人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事儿，提前规划一下就行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方面，
0: 后补
1: 还
0: 有
1: 一个方面是就是我觉得现场加号也是一个方法，
0: 现场加号那也很难的，因为现场加号我们大家想到的都是那种特别火的医生，然后好多患者在门口等着，一有患者出来大家就进去了，医生本来都已经看病人看得很疲惫了，而大家一进去哎呀这个时候能加上吗？
1: 这其实它是有一个小技巧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医生今天上午出诊，他8点开始问诊， 没有加号过的朋友以为是说我就是到这个医生的这个门口、
0: 嗯、
1: 然后等上一个病人出来、
0: 嗯、
1: 然后中间这个时间段我进去问医生能不能加号，这个其实首先呢它也不符合咱们这个叫什么医患的这个隐私制度、
0: 嗯、
1: 他比较打扰到别人，
0: 是的。
1: 然后大夫对这件事儿也很反感，因为他明明看的要该看下一个病人了，这时候突然出现你进去插一杠子，这时候你不管说什么也会就很难、
0: 嗯、
1: 而且得把自己练的脸皮很厚、
0: 啊、
1: 这个我知道是大家可能觉得就加号这件事情就宁可我说我再去蹲一蹲我也不去加号，其实加号它是有一个流程的，
0: 嗯、
1: 它是这样，比如说这个医生他八点开诊，你在八点之前你一定要到了这个医院这个医生的门口，
0: 我候着
1: 你在那儿等着，然后他八点刚开始开门的时候，这时候还一个病人都没有，第一号还没有叫的这个时候、
0: 嗯、
1: 他是专门给加号的人留了大概可能十分钟左右、
0: 哦、
1: 这个十分钟你去找他加号成功率非常的高，因为首先还没有任何人加号呢、
0: 嗯、
1: 你一般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他的门口就会排个大概5到8个人，
0: 对，
1: 这5到8个人就我所就我的经验来说基本上大家只要问题不大都能加得上，
0: 嗯，就是这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这样的一个事
1: 情，对，他是包括比如说这个大夫是下午的门诊，他肯定是1点半开始、
0: 嗯、
1: 那么你在1点半之前就盯在他的门口、
0: 嗯、
1: 这个时候加号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有的时候他一些大专家他们都是他们的助理先来、
0: 嗯、
1: 然后助理来了之后就这几分钟就会啊说谁要加号，然后赶紧就趁着这个时间赶紧给你们加完、
0: 嗯、
1: 然后排完了之后你就很踏踏实实你就继续等着了，
0: 嗯，
1: 就是这个其实是医院的一个约定俗

0: 人民经济之间去加号，我后来发现一个是确实很打扰别人，一个医生对我的态度也会显得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的没眼力见的那个感觉、
1: 对对。
0: 然后我慢慢发现现在就是加号你就定好了这个时间，然后而且这个时候一般像我带我母亲去看病的时候呢，母亲可以不来，就我去就行了，如果加上了呢我再去接她，因为加的号都是排得很靠后、你早上8点加号她有可能11点才能看上，中间这3小时正好可以去接自己的父母来看这个病、如果没加上，你早上8点没加上之后你就该干嘛干嘛去吧，当天有活就干活呗、就是它其实也不影响你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挺关键的一个加号的技巧的。
1: 比如说医生他也不是说肯定能加号，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些什么样比较好的理由吗？有的朋友说我可以打这个眼泪牌，或者说有多不容易多不容易，还有的朋友说哎，我会就夸这个医生，说这个医生多好多好，我看到好多关于您的介绍，您特别棒等等，就是您觉得比较有效的沟通是什么样的？
0: 比较有效的沟通其实是咱们之前说的，你要了解这个医生的研究方向。他如果他的研究方向和你这边患者的这个病症正好相对的时候，你加号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基本上除非当天他特别特别忙，所有号都加出去了，一般的情况下都会给你加。反而说讲一个故事，一个声泪俱下的想去感动，因为我们知道当然医生也是人，他也是会被你触动的，但是这个方面我觉得成功率并没有那么高。因为在他看来医生要的不是一个故事、你离家背井离乡来看病或者怎么怎么样，因为这种在他们来看，尤其是北京的一些大三甲，那可能每一个来看病的患者都是这样的情况，他更要的是一个准确判断的信息。当这份信息拿到他手里的时候，他马上知道说这个病我能给他解决很好。那么病人没有正常的挂上我的号，我今天给他加一个，在我的这个可控范围之内，在我的这个操作的舒适区之内，我是能够解决的，这才是他加号愿意给你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因为咱们本身又不是说托关系或者怎么样的去找到这个大夫，我们就是靠这个信息的沟通的流畅性，我觉得是加号的最好的一个方号。
1: 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就是他要获取的这种信息我们可以怎么跟他来讲呢？
0: 你比如说我之前找一个专家加号，他是专门负责脑梗后康复的。
1: 非常对、
0: 然后跟我母亲的这个情况非常对口、然后我就是直接会跟他说，当然也会说一句说我从这个很远从丰台过来、然后我母亲他这个脑梗后具体出现了什么样的病症、这些我们都认为是有可能是脑梗的后遗症、您又是这个脑梗后遗症的专家。

0: 他们内定的加号时间段去加号，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1: 明白了，就是在医生他能够允许的这个范围内，在这个时间当中，然后其次言简意赅的表达自己的情况，如果是正好符合他的这个所看的或者研究的方向的话，那么概率还是相对比较高的。
0: 对，
1: 很多朋友在生病之后喜欢病急多投医，那么多看几个医生到底有没有意义？老年之友本期和您聊聊，母亲脑梗之后，我才知道普通家庭该如何面对。多看几个医生，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多数朋友想的哈。您一般是会多看几个医生，还是说就看一两位医生就差不多了？
0: 比如像我母亲脑梗的这个病，它没有一个完整的治疗方案出来之前，我是会多跑。就是甚至会多跑几个医院，然后不同医院不同的专家他会有不同的面对这个事情的意见。但是呢，我觉得更多的点其实是因为你像咱们普通人没有那么多的资源，你也没有那么强的能力去做这个多学科会诊或者怎样怎样的东西。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用自己的时间去换一个几率。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么看的，因为大夫他的状态也是每天不一样的，
1: 对啊，
0: 他有可能今天特别特别累，有可能明天他就会好一些。
1: 对，
0: 这个事情毕竟我们能拿得出的尽量也就是时间这件事儿了。所以我一般的情况下会比如说看3到4个大夫，包括专家或者副主任医师都去看一看。因为就像我之前说的，他有一些专家他更多的精力是在科研上，在临床这一块他也搞，但是呢他不是那么大的兴趣。有一些副主任医师反而他是在临床上他是他的最重点，然后他对每一个这个临床的病人的这个经验也非常丰富。像我母亲在看病的时候就真的是当时挂了几个大专家，可能都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反而是一个副主任医师就是觉得说你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什么什么什么病症，然后我告诉你大概有1、2、3、4种解决方案。这次我母亲的脑梗我发现就是他每一个病你得找相应的那个领域的专家去看
1: 啊，
0: 你只是说我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妈妈后来她用药用到她觉得腿会肿，就这个问题你去某一个这个单独的这个病症的这个专家那儿问了都没有用，最后是家门口一个3级医院的老年病专科他们因为处理老年人这种吃各种各样的药的交叉的这个副作用的经验比较丰富，然后那个专家给我妈解决了她这个脚肿的问题。我当时我就觉得说啊，其实不是说非得到最大的3家、最好的专家才能解决你这个问题。这个时候老百姓咱们要做的就是就多看。你不一定哪个大夫就替你解决了其中的某一环，一环一环就是看病这个事情就是病去如抽丝嘛，我们一环一环的去解决，老年人他慢慢自己就康复的状态就越来越好。
1: 没错，那刚才您说到了，其实呢也可以多问医生，然后就像您说的一开始的时候好几个医生给的方案呢都是不太有解决的办法，但是呢后来遇到了一位医生给了解决的方法，而且呢也是有效的。那么就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应该听谁的，应该怎么听，这个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也是挺大的考验呢。
0: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会去，我作为一个患者家属，咱们就站在患者一边，医生他面对一个病的时候他有一个叫做什么呀，就是他们内部应该是有一个操作手册的，就比如说这个病该吃什么药，然后该怎么去治疗，该去给你安排什么样的东西，他都是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的。我看到后来我都已经有经验了，就是有些大夫就按照照本宣科
1: 按照手册
0: 严格按照手册去执行的，就是这种大夫的意见我会当做参考我会听，但是有一些就是像我说的那种经验特别丰富的副主任医师，他去给你看完了之后马上就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治疗包括一套处理的这个理论，当你听到这种意见的时候你一定要重视，因为他的这个经验是他可能在这些病例的基础之上，在医院的对这个病的操作手册之上，他的个人的 医疗的高超的意见，这种东西是要多听，然后把这些东西汇总之后，你就可以确定说，哎，我有可能找这个大夫，我觉得他解决的可能性更大一点，然后后边就只追着这一个大夫了。
1: 嗯，
0: 当你决定之后，就不用再看那么多了。
1: 我觉得刚才听您讲的这个经历，就能够感受到，哎呀，这个儿子真是做得太棒了。因为只有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才能够总结出这么详细的、这么有效的方法。那么。

0: 跟母亲生病之前有变化吗？
1: 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母亲生病之前，我对孝顺的理解就是，老人要什么，你给他最好的就行了。
0: 尤其是物质上，
1: 尤其是物质上。然后就是说让你办什么，你就把这事儿办了就可以了。
0: 嗯、
1: 现在来看，其实孝顺也是分两方面的，
0: 嗯、
1: 一方面是要对自己的父母好，
0: 嗯、
1: 另外一方面，你也要让自己生活得好。
0: 对、啊，
1: 你要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顺，然后变得这个经济状况也好啊，各方面也好，你要去把自己立住，再把自己立住了之后，你才能更长久的、更长远的去支持自己的家人。
0: 嗯，
1: 就是也要多关注自己这一块。
0: 嗯，
1: 这是我在这三年之后慢慢悟出来的。因为，有些时候这个孝顺这件事儿，它不是说一个冲刺，一两年
0: 就行了，
1: 对，一次两次就能解决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接下来可能20年都要你20年如一日的去付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它看成一个长跑，要把它看成一个持久性的东西。
0: 是的，说得太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听老陈跟我们大家讲的这么多，尽管呢都是微笑着讲的，但其实这背后一定也有很多沮丧的时候、生气的时候、无助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但是更多的其实是帮妈妈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那种发自内心的微笑和妈妈在一块儿，有妈真好的这种感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丹，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月。今天呢，我们要去。

0: 清华同衡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张哲，感谢张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哎，非常感谢张工百忙之中带我们逛一逛这个钟鼓楼片区哈。我们今天的起点就是来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大运河的可以说是尽头之一，是吧？
1: 对，没错。
0: 玉河故道。
1: 玉河故道。
0: 对，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玉河故道周边的人也挺多的，那咱今天就从这个玉河故道开始说起。
1: 好的，咱们今天啊就带着这个听众朋友们从咱们这个玉河故道的遗址走起，因为咱们钟鼓楼片区非常的有意思哈，咱们现在是双世界文化遗产交汇之处。
0: 对，
1: 咱们今天的起点呢就顺着这刚才说的这大运河的这个节点，然后往北一路走下去哈，咱们会逛到钟鼓楼啊、弘文观等等很多重要的点位。
0: 对，您说的这个双世界遗产，一个是咱们的大运河，另外的一个呢就是中轴线。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咱们现在的第一个点位就是这个刚才提到了哈，大运河的玉河故道遗址，那这里实际上也是过去咱们元明清北京古都的很重要的一个水利工程的一个节点啊，这儿叫澄清中闸，待会儿咱们走到万宁桥呢，那是澄清上闸，其实一路下去，如果往南呢，还有咱们的澄清下闸，其实原来这三个闸是控制咱们北京老城水位的很重要的一个水利工程也体现了咱们古人的智慧。
0: 哎，那在古代的时候，咱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澄清中闸，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1: 它主要是调节水位，因为咱们通惠河、大运河哈，然后一路呢会把南方的粮草啊、布匹啊运到京城啊，所以原来这个位置有最早的名字叫什么呢？叫不良桥。
0: 不良桥
1: 因为架在水上肯定有座桥嘛，不良桥好理解哈。运送布匹粮草等等，
0: 布匹粮草的不良桥。
1: 但是呢到了明代呢非常有意思，就是现在咱们这个地方的名字就从明代时候改变了，叫东部鸭桥
0: 这怎么讲，
1: 谐音也有点像哈，跟不良桥就是为什么叫东部鸭桥呢？因为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咱们扩建了皇城然后呢就是在咱们今天大概这个平安大街这个位置呢修起了这个皇城，然后呢有东部鸭桥呢就对应的西侧呢有一个西鸭桥，因为修皇城的时候呢就把西侧大概现在咱们北海北门那个位置

0: 水平安律这四个字似的，能看到下面是很清澈的，而且呢有很多的小鱼在游动，两边也都是水草。但如果再仔细往下看的话，你会看到这个玉河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玉河虽然现在是水清岸绿，但是它下面还是古代的石板。
1: 没错，它这个底下是石板路啊，所以我们在河道治理的时候呢，也结合它这个特点，对这个原本石板上的一些底做了这个原位处理，就让它不再污染河道。同时呢，要增加一些水生植物，让咱们的河道哈、持久保持这种清新，所以都是用的那种托盘式的沉水植物哈、种在托盘里的，大家能够看见。今天天气也不错哈。

0: 其实也是有很多水系穿城而过的。
1: 哎，这个跟我们传统的认知当中，我们就是觉得，你比如说北京胡同文化，它好像跟依水而居这四个字不太挨着。
0: 嗯嗯。
1: 但是今天从这儿走的时候，再加上您介绍，我们现在我们左手边西边就是玉河，然后呢，然后右手边呢东边这一片全都是老建筑。
0: 对，都是这个，也都是挺有名的胡同了啊。
1: 嗯。
0: 然后你像咱们现在马上走到的就叫雨儿胡同啊。
1: 嗯。
0: 雨儿胡同历史上就有个牌楼，
1: 挺有名的。
0: 然后这么多年的修缮，整个胡同的面貌也改变了啊。
1: 嗯。
0: 然后这个牌楼呢，也给它粉刷一新啊。
1: 是。那当时在做城市更新的时候，这些胡同也一起。
0: 对。这些胡同其实同步的，也进行了这个，保护性修缮和恢复性修建啊。
1: 嗯。嗯，
0: 同时呢也启动了申请人退租，其实都是为了改善咱们住在这儿的一些老街坊们的生活环境啊、和品质。
1: 是啊，我们这个每次在跟大家分享我们非常自豪的这个北京的胡同文化的时候啊，实际上也在看着它，也可以说是见证着北京的这些胡同在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更新。
0: 没错。
1: 对，以前呢我们就是觉得这个胡同里面它住着很有烟火气，但是实际上在胡同里面住着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逐渐呢我们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城市更新之后，现在这些不方便的地方也都变得越来越方便了。
0: 是的，就是我们说老胡同要过上现代生活，
1: 嗯，
0: 对吧，就是它是与时俱进的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生活中的一些设施啊，市政的改造同步的逐年都在开展，
1: 嗯，
0: 逐步的去提升咱们的一个居住品质。然后我们对河道的治理其实现在有很多新的技术了，
1: 嗯，
0: 是吧。然后最近几年配合中轴线当时申遗，这河道两侧的这个步道啊、景观啊、小桥啊也都进行了提升，实际上又增加了一些亲水的露台啊，让大家可以更好的观赏景观然后休息。那您看这个这一小亭子，
1: 哎，
0: 实际上都是因为这块空间也比较开敞，是吧。
1: 嗯。
0: 那我们建这样一个古色古香的凉亭，也确实是为咱们这个小朋友啊。

0: 这很有古都这个风采啊。
1: 是，我还真是觉得这个时候来的真是挺对的。也建议大家这个暑期如果您有空的话，可以带着孩子在这儿走一走逛一逛。现在正是荷花刚开的这么一个时节。
0: 没错，我前一阵呢还没开呢。
1: 是吧？
0: 所以你看今天天气也不错啊。
1: 嗯，
0: 荷花也开了。然后因为现在就是万宁桥这个位置了。
1: 嗯，
0: 过了万宁桥，它的西侧就是咱们什刹海啊，也非常有名。
1: 没错，
0: 什刹海其实就是由。

0: 域，就是咱们而那个
1: 这个，相信大家能够从我们的这个杂音和环境音当中听到这风声。我觉得夏天在一个我们刚才走过来，实际上几乎一路全都有树荫，
0: 对，
1: 在这个树荫当中再有阵阵微风，那个感觉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0: 就是尤其夏天在北京咱们转哈，有时候会觉得非常热，但确实今天这条线啊，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都是林荫路啊，就让大家这个沿线来看咱们古都的时候呢，其实整个的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大家看今天什刹海这个微风荡漾，也有很多船哈，在那泛舟啊，确实是生活非常惬意。
1: 是啊，然后我们来到了什刹海之后，应该是往哪边走？
0: 咱就一路往北走。
1: 好，一路往北走，也就是我们的右手边。
0: 对，大家来这块来转呢，其实。

0: 也喜欢来咱们的中轴线钟鼓楼来打卡。
1: 对，
0: 所以现在游客一来呢，也都会来这个地方，因为原来最有名的是什刹海、是吧？然后烟袋斜街、是吧？是老的商业街，但是刚才咱们走的这条线，通过这个十多年的整治提升，是吧？大运河啊、玉河故道啊、咱们中轴线啊，增加了很多值得大家来游赏观光的点位。
1: 沿着这条街走，就是刚才我不知道是哪家店啊，就是。特别的香，
0: 对
1: 哦，然后旁边就是烟袋斜街，我们左手边就是烟袋斜街，里面也有很多好吃的。我觉得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路线，可能比您来到北京，想看胡同文化，去这个南锣鼓巷啊，然后烟袋斜街啊等等这些特别火的，反正人要少很多。但是这个其实这几条路线也都可以交织在一起，如果您时间够的话。
0: 对，而且可能就是能看到的东西啊类型也变得丰富了。
1: 对，
0: 就是我们不仅能看见古老的建筑，也能看见这个日常的生活，还能看见漂亮的这个水系啊，是吧？都是很独特的。
1: 是，我们现在离鼓楼越来越近了。哎，走到这个位置，我怎么好像脑子里面突然蹦出了一个旋律
0: 啊？就是这个赵雷唱的啊，
1: 哎、
0: 那个钟鼓楼那首歌啊，就是幺零七路，其实就会绕过鼓楼，经过这条街、
1: 哎，对，什么幺零七路在这儿经过、
0: 对，哎，你这个唱歌水平
1: 是吧？
0: 还可以，
1: 您见笑。但是，说实话，我当时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
0: 大家到时候逛的时候也可以耳机上放着这首歌啊，然后走到这里，可能会更有感触。
1: 是，
0: 就原来可能一些外地的朋友，咱们呢是在歌曲中听到的。那如果亲身走到这里头，你其实会可能对歌曲也会有新的认识哈、就能感受到北京这种特别有魅力的文化。
1: 对，实际上呢，我觉得那个歌词儿啊，就是你可能听的时候是一种状态，然后当你真的在鼓楼下面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或者再去哼唱起来这首歌的时候，又是另一种状态。
0: 来，咱们过马路，
1: 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这座鼓楼伫立在这儿已经700年左右的历史了。
0: 对
1: 啊，它可能经历过很多，然后它见证了很多，但是我们对它来说就是一群匆匆的过客。
0: 没错，没错。这两侧的这些店铺有很多还都有露台，大家可以买杯水，坐在露台上啊，看看这个川流不息的大街，也可以看看咱们古色古香的钟鼓楼，
1: 是、
0: 非常有意境。
1: 那当我们真正走在鼓楼下面的时候，我觉得朋友们，要不就把这首赵雷的《鼓楼》送给您。

0: 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0: 可以进的是吧？我看门口有很多人排队买票。
1: 对啊，
0: 钟楼应该是不能进的，对吗？
1: 啊，对，因为这段时间钟楼正在维修啊，所以呢，那个目前不能进，但是应该也快修完了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钟鼓楼的这个公众号，他会说什么时候可以开放。但是现在来呢，可以是进入鼓楼来参观的。然后呢，这次配合申遗呢，咱们的钟鼓楼呢，除了进行修缮以外呢，也让文物得到了活化的利用。就是钟鼓楼一层的这些大厅呢，都有相应的这个文化主题的展览，像咱们鼓楼就是时间的故事。

0: 宝石以及钟鼓楼本身建筑的一些特点，
1: 嗯，
0: 历史的脉络的演进都介绍给大家，
1: 嗯，
0: 同时呢还有很多这个现在数字化的可以让大家亲手体验的这种互动式的设施啊，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模拟的去敲鼓撞钟啊，
1: 嗯，
0: 非常有意思，
1: 嗯，
0: 然后呢每半个小时呢也有一个一层大厅里有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灯光，
1: 嗯，
0: 灯光的一个影片
1: 啊，
0: 来放映，然后介绍中州文化。然后咱们登上钟鼓楼呢，也可以眺望啊，南北眺望咱们的美丽的中州县啊，
1: 嗯，
0: 能看到北京老城壮阔的天际线啊，
1: 嗯，
0: 难得的一个拍照啊，一个打卡点位。
1: 嗯，是的。那鼓楼底下的这个展呢，我觉得今天，时间的关系，咱就不带大家去逛了啊。但是我觉得它里面是很有意义的，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单独找一块时间去领大家来逛一逛这个展，啊，今天我们的内容非常丰富，在整个钟鼓楼片区里面有很多需要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0: 咱们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来到钟鼓楼打卡哈，
1: 嗯，
0: 来体验啊，其实，告诉大家就是钟鼓楼，它是中轴线上重要点位哈，
1: 嗯，
0: 它有什么特质呢？就是它既有咱们中轴线国家礼仪志趣，啊，
1: 嗯，
0: 同时呢，它就跟咱们这个最朴素的市井民风烟火啊，
1: 嗯，
0: 高度融合，
1: 是
0: 因为周边呢就是住着咱们最朴素的老百姓，
1: 嗯，
0: 咱们的建筑空间的这些肌理呢也体现了啊，老北京老城啊最有特色的这种胡同院落的这种肌理，
1: 没错。
0: 站在钟鼓楼上，你往下眺望，除了看见壮阔的老城天际线，其实你往下看都是连续的坡顶啊，青砖灰瓦的这种胡同四合院的肌理，
1: 嗯，
0: 就是最代表咱们古都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研学之处吧。
1: 嗯嗯，您刚才说的这些坡屋顶，实际上也是咱们这个钟鼓楼片区当时在进行城市更新的时候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亮点，是吧？
0: 对，对，
1: 就是当时所谓的第五立面。我一看是第五立面，我还查了一下什么意思，呵呵，就是房顶的意思。
0: 因为咱们钟鼓楼嘛，它是一个眺望的高点啊，
1: 嗯，
0: 然后那个咱们那个大家都可以登上去看啊，
1: 嗯，
0: 然后咱们当时配合申遗呢，也把这个周边的环境整治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配套工程啊，
1: 嗯，
0: 进行了提升。当然，这个提升工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刚才主人说到的第五立面，
1: 嗯，
0: 咱们简单理解呢就是屋顶，
1: 嗯，
0: 啊，因为咱们青砖灰瓦坡屋顶的这种建筑风貌的是咱们古都的特色，是吧，
1: 嗯？
0: 咱们得对它进行保护和传承，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呢配合申遗呢，就在2022年启动了对周边的环境的一个综合治理，
1: 嗯，
0: 啊，然后重点呢也对咱们最有特色的第五立面啊进行了提升。当然除了第五立面，周边的街巷胡同的立面，然后我们的一些绿化呀、小绿地呀，然后咱们的一些健身设施啊、休闲设施啊，
1: 嗯，
0: 都进行了提升，
1: 嗯，
0: 然后呢原来周边呢还有很多的架空线，就是咱们说的电线杆子，
1: 是
0: 吧？然后呢这些
1: 这是大问题，
0: 对，嗯，飞线呢它很影响咱们的这种就是走在胡同里的体验啊，
1: 嗯，
0: 然后拍一些照片呢也都

0: 到的、听到的，什么家生活氛围。
1: 是啊，我觉得这儿这个生活氛围真的是挺不错的。你看，我们在这个广场上呢，能看着其实形形色色的人，有中国人，有外国人，然后呢，有这个年轻人，也有就是居住在当地的居民，他们在这带孩子，或者是这个，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运动，很享受时光的这种感觉，在时间广场上享受时光，这就是在钟鼓楼独特的一种诗意。
0: 对，因为钟鼓楼广场其实它两部分嘛，钟鼓楼之间那个广场比较开阔，然后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来这儿旅游啊，是吧？来看呢，其实那儿会比较开场，很多的游客会在那儿集聚。然后钟楼北侧这个小广场呢，刚才主持人也说了，都是老人小孩在这晒太阳啊、乘凉啊、聊天啊、玩啊，就它很这个在地化啊，就是一个居民活动的小广场了，也有很多健身器材。然后咱们这个胡同旁边还有咱们安定门街道的一个敬老院，所以就是完全一动一静啊，也动静分开啊，是吧？有服务游客的，有服务咱们本地居民的啊，体现了咱们时间广场其实也是百姓广场。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我们从时间广场绕过钟楼，再继续往北走，这一路啊，就是感觉生活气息越来越浓了。
0: 没错，就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哈，咱们钟鼓楼片区呢，最集中体现的就是老北京这个古色古香的这个百姓民居啊，咱说最大的特色。然后站在钟鼓楼上往下看，你也会看到呢，它就是没有什么深宅大院哈，都是这种小院子哈，就老百姓住的院子。所以呢，它这也没有太多的名人故居。但是走在这个豆腐池往北走呢，会来到豆腐池胡同哈。豆腐池胡同上啊，也有咱们的杨昌济故居啊，也是很重要的这个红色历史建筑。然后呢，咱们钟楼北侧呢，正对的是鸿文观。鸿文观呢也号称龙尾之钥啊。其实它呢是比这个钟楼呢靠右侧一点，它不能堵住钟楼线，实际上啊，它这样就偏离了一点。你看大家可以发现啊，鸿文观它的这个山门它是跟钟楼
1: 不是正对着，
0: 错开的。
1: 对，稍微错了一点。
0: 因为钟鼓楼是钟楼线的北端点。那么北侧呢，龙尾之钥，咱们管鸿文观叫龙尾之钥，它也是从元代就有的啊。一直传承至今的一个，现在也是咱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那么这么多年，咱们对中轴线两侧的这个环境提升呢，也把很多像鸿文观这样的文物呢进行了合理的保护修缮。同时呢，现在呢结合着当下的需求，也置入很多文化的业态啊，让大家呢来到文物这儿呢是可以走进去体验的。
1: 是，对，我们在走进去之前，我跟大家稍微汇报一下，我现在眼前的这个鸿文观，它这个两侧呀可以说是很时尚。能看到黑珍珠餐厅，然后能看到咖啡厅，好像那是酒吧呀还是什么呀，就是总之它是一个能够让你感觉到好像有一种穿越感的那种感觉。
0: 对，因为咱们这么多年其实对文物保护是越来越重视了。然后咱们的这个保护的观念利用的方式啊都在进步啊。原来好多年前咱们有时候一说文物咱就锁起门来，是吧？
1: 对，
0: 不让人动，不让人用。其实有时候这房子我觉得确实需要人来用啊，才能保护得更好，是吧？然后文物散发出新的这种气息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其实他会喜欢上这些，也会让他保护得更好，是吧？大家来到鸿文观，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古色古香的建筑，确实装入了很多新的业态啊，都是现在年轻人啊喜欢的。同时呢，这也是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咱们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平时也可以进来乘凉啊、聊天啊。
1: 对，所以您一说开放，我就大概一下子心里面就明白了。因为一进来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它好像跟观不是特别的搭。就是它首先的建筑是古色古香的，但是左边就是一个餐厅，是吧？
0: 对。
1: 然后右边呢是咖啡，还有外面摆了很多的这个座位，
0: 咱可以往这边走走。
1: 还有邮局是吗？
0: 对，这个邮
1: 各种业态，
0: 这个邮。

0: 乌鲫鱼咖啡啊，是鸿鹄罐这个换新以后第一个引入的业态，就是咱们邮局的主题的一个有一些文创产品啊，也卖一些喝的水啊，然后咱们就叫北京中轴线主题邮局，他还当时还真能寄信的，还有个邮筒。
1: 哦，现在能不能寄信？
0: 现在也能。对，然后大家可以来这儿买点邮局特色的这个主题的咖啡啊，然后买一些。

0: 常换常新啊。自打它开放以后，因为我感觉就是几乎每隔一个月可能它就换一个展，
1: 嗯，
0: 它是完全数字化的那种，大家都是可以互动的，
1: 嗯
0: 啊，比如说那灯光打到墙壁上，好像有个按钮，你一摸那墙壁，它就弹出啊一段话或者一段影片啊，让你能够来更好的去融入到这个文化展览中，
1: 嗯，
0: 然后目前正在展的就是一个中轴线相关的展，
1: 嗯，
0: 大家站在这个地面上，它会打出中轴线，你比如你要站在。景山的那个点位上，哎，就会弹墙面上会弹出对景山的介绍，
1: 嗯，
0: 大家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1: 哎呦，我这还看到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日咖夜酒的品牌，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个里面真的是别有洞天啊。
0: 没错，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哈，就是这个早 C 晚 A 啊，
1: 嗯，
0: 是吧？然后这个其实业态也是最近又换新的哈，
1: 嗯，
0: 咱们早上可以在这儿喝咖啡，晚上呢，它这个傍晚开始就跳海酒吧，
1: 嗯，
0: 在这儿可以喝点这个精酿啤酒，
1: 嗯啊，所以就是我进来之前，我心里面的预期它就是一个，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嗯，但是进来之后呢，感觉里面好像
0: 咱们
1: 什么业态都有。
0: 现在我跟主持人就站在这个院子当中哈，
1: 嗯，
0: 其实它在更新之前，这里是厂房。
1: 是厂房，
0: 对，就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红文馆，非常有意思。
1: 嗯，
0: 咱们说它是跟北京城市这个一起建起来的，
1: 嗯，
0: 啊，从元代就有，最早它是寺庙，
1: 嗯，
0: 后来又变成道观，
1: 嗯，
0: 啊，然后咱们那个这个后来呢，新中国成立后，它还当过标准件二厂。
1: 哦，是厂房
0: 啊，厂房生产这个标准件嘛。
1: 但是他当厂房的时候，这些建筑没拆，
0: 哎，他很巧，就还保护下来了。
1: 嗯，
0: 在这个院子当中建起了一个工厂哈，
1: 嗯，
0: 啊，做一些这个生产的这个工作。后来呢，工厂搬走以后呢，随着改革开放呢，其实这个院落呢做过很多业态。
1: 嗯，
0: 简单说就是您能想到的业态，他好像都干过，菜市场。卡拉 OK，
1: 哦，
0: 台球厅，
1: 嗯，
0: 小剧场，
1: 嗯，
0: 再到咖啡，然后早教机构。
1: 嗯，
0: 啊，是吧？我觉得这些呢，倒不是说当时选这些业态就有什么错误哈，
1: 嗯，
0: 实际上就都是刚才一直说的，可能当下它很多空间都是为了服务百姓生活。那咱们现在其实对文物的保护的意识啊，我们利用的方式啊，都进步了，
1: 嗯，
0: 是吧？我们把它保护的越来越好，同时呢，我们是允许一些新的业态注入到这个老房子里的。
1: 嗯，
0: 那我们的运营的这个团队呢，其实也会把它保护好、运营好。其实我越来越发现。
1: 嗯，
0: 古建筑保护的好，对咱们装入的业态都是赋能，
1: 嗯，
0: 是吧？大家会越来越的这个成一个正向的一个互动。
1: 是啊，另外刚才您在说那么多业态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我觉得我可能代表着一些听众朋友们的共同的想法，就是觉得很惊讶，就是我们的这个700多年的古建筑，它怎么能够经受这么多的业态的转变？但是另外这个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您的前面的一段话，就是说这个建筑你得有人住。
0: 没错，
1: 有人用，
0: 对，
1: 它才能更好的保存下来。我们现在在看这个建筑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的能够看到时间带来的痕迹，但是整体呢，这几座建筑保存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大家来看啊，就是我们现在讲老城保护更新哈，
1: 啊，
0: 我们核心原则是修旧如旧，
1: 对
0: 啊，其实咱们就说白了，你得看出是修的，
1: 嗯，
0: 是吧？我们不能直接拆了重建，是吧？
1: 嗯，
0: 老的保护好，然后可能丢失了一些。构件啊，我们按照原工艺、原材料，
1: 嗯
0: 啊，原样式进行恢复，
1: 嗯
0: 啊，所以来到红文馆，大家也可以看到这种修旧如旧的一个核心的体现，
1: 嗯
0: 啊，然后这个老的建筑其实很难得哈，经过。

0: 鸿文观的中间这个大殿呢，它现在哎可以做很多的这种活动，
1: 嗯，
0: 还很开场，它本身也展示了鸿文观啊历史上空间上一个演变的过程。

0: 是，
1: 让文化跟各种业态产生关系，焕发新生。
0: 这个文化家这个词，我相信呢，大家肯定都听过，但是有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说实话，就是来到这儿之后，我觉得这个文化家到底加的是什么？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

0: 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咱们从这红馆出来哈，然后往东走啊，顺着豆腐池胡同呢，就会看到一个岔路口，就是赵府街。咱顺着赵府街呢，一路向北走啊，然后咱们就可以来到中间有一个叫赵府街。

0: 会觉得特亲切，
1: 是
0: 啊，就那份乡愁一下就这个涌上来了。
1: 哎呀，也是时代的记忆、啊，现在的这些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来到这儿之后，就会觉得，哎，为什么长这样？那我们小的时候的这都长这样。
0: 对呀、啊，一有点零花钱，赶紧跑这儿买点好吃的，
1: 对，
0: 冰棍儿，
1: 对，糖啊、嗯，都是这样的。行，
0: 咱们
1: 回忆完过去之后，咱们继续往前走。
0: 继续往前走，就会来到咱们这个中古罗片区北侧很有特色的一个多元共创的一个园区啊，
1: 嗯、
0: 叫金台共享记。
1: 嗯，
0: 这个共享记的有什么有意思呢？它啊，就是俗称叫上海大楼。
1: 上海大楼
0: 啊，为什么叫上海大楼呢？
1: 不是，关键这附近看不着大楼啊。
0: 对，其实它确实是楼房啊，虽说不高啊，有几层的这个建筑。它为什么叫上海大楼呢？其实它原来就是胡同里的一个楼房这种空间特色的这么一个小院子。
1: 嗯，
0: 然后叫上海大楼，是因为咱们当时周总理啊，还特地上上海啊，请了108位上海的专家工程师啊，来支援首都建设啊，包括咱们的十大建筑啊，就支援这些建设。所以呢，那些上海的老专家们、工程师们就住在这个院子。
1: 哦，住着
0: 对，就住在这儿，生活在这儿。然后呢，所以咱们周边的百姓呢，就给这一个院子起了一名字叫上海大楼。
1: 嗯。
0: 然后呢，后来呢，这些年呢，也是北京开展城市更新啊，这个存量的这个低效的这个楼宇呢，也要进行更新啊，所以我们就把它呢啊进行了整体的一个换新，也装了很多业态。然后在修缮的过程中呢，其实咱们的当时的这个。运营团队又去到上海啊，找到刚原来在这儿出生的，现在都是老先生了哈。
1: 嗯。
0: 然后他们也翻出了很多老照片啊，然后

0: 片区。这转的过程当中，我真是觉得想体验北京的胡同文化，咱们在这个钟鼓楼片区转一转，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这个暑假也到了，甭管是外地来的朋友，还是说领着自己家的孩子，从咱们的第一站一直到这儿，可以说一直都有这个绿荫环绕。
1: 没错，我觉得这里这条线十分那个建议大家来亲自体验一下哈。
0: 是，
1: 因为它是呢又有传统文化，又能看到古建筑，
0: 对，
1: 同时呢可游可玩可赏，吃喝玩乐一条龙。
0: 是，对于我们这个生活和居住在北京的朋友们来说，特别是对于这个咱们的下一代那些小朋友们来说啊，他们生长在北京啊，他们这个是新北京人，但是呢他们可能没有在这个咱们北京的这个传统文化，咱们的北京的胡同文化当中浸润过，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特别是领着孩子来北京的胡同转一转，告诉他们这个就是北京的这些这个祖祖辈辈们他们这个生活过的地方。
1: 对
0: 啊，也是我们这个文化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保存到现在啊，已经完全的跟现代的这文化融合在一起的我们的传统文化。
1: 是的是的。
0: 好的，再次感谢张工，也是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假期带着您的朋友，带着您的家人一起来钟鼓楼片区逛一逛。
2: 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交通出行方式。首先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您可以选择地铁6号线或者是8号线在南锣鼓巷站一口出。如果您选择自驾的话，南锣鼓巷南口东侧也有停车场。再次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清新相伴。
4: 听，昆明湖的波光正迎着夏日的序曲，什刹海的柳荫巷藏着老北京最鲜活的日常，而 CBD 的天际线正跳动着世界的节拍。从长城的雄浑到胡同的温情，北京正以包容的姿态拥抱每一种可能。北京与世界共舞，与时光同歌。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得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

0: 我们经常都会听到这句话，我都是为你好。那么我们也想请您呀，给我们说说啊，说这句话的家长也好，朋友也好，亲人也好哈，我也经常的会说哈，有的时候说自己的家里人哈，我都是为你好。哎，您给我们挖掘挖掘，我们说这句话的思想根源，或者是说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有的时候就会引起对方的反感呢？
1: 嗯，首先我觉得其实要肯定一下说这句话的大多数的人啊，
0: 嗯，
1: 我觉得他们的初心肯定都是在想为对方好，或者说像您说的，为家庭里面的其他的人哈，不管是家人还是孩子，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他们好的。
0: 对，
1: 啊，所以说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希望自己的这些想法呀、建议呀，能够给到对方一些支持或者帮助。所以呢，这个是首先肯定我们想要去肯定大家的这个部分。但是呢，我也想说，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啊，它往往都是我们在跟对方沟通可能比较困难甚至达不成一致的时候啊，因为如果对方跟我们意见一样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用说这句话了。
0: 对，
1: 因为他也知道哈，就是你是为他好。
0: 对，
1: 但是如果说他不太理解你的时候，你希望他听你的，你会愿意去，或者说你这个时候你就可能很想去跟他说，哎呀，我都是为你好，希望他能听你说的话。
0: 对，
1: 那在这句话背后，其实他也确实是有一些心理上的让别人感觉到不舒服的一些点啊，就除了前面肯定的部分以外啊，我觉得第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就是这句话的背后它有一些心理控制的意味。
0: 嗯，
1: 就是通俗点来讲，就是我们用爱这样的一个名义去想让对方顺从或者说听我们的建议。但是就是在这句话里面啊，就什么到底是好的事情，什么到底是好的建议，这个标准呢是说的人他在做这样的一个制定的标准啊，并不是说是听的那个人在制定的。那么在听的这个人的感受里面啊，其实他隐隐的可能会感觉到一种被否定，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有话语权决定什么是对自己好。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孩子啊或者家里的人，他们接受到的信号就不是说，哎呀，我的父母或者我的这个亲人他们是为我好，他们是爱我的，而是好像在跟他讲你的想法是错的。
0: 对，否定他了。
1: 对对对，所以就这句话它有隐隐的这种控制的含义，甚至有否定的含义，那他就让听的人会感觉不舒服。
0: 嗯，确实是，有的时候你看家长数了孩子的时候，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我都是为了你好，哎呀，这个孩子太反感了，简直是哈，一听可能觉得我不用你为我好哈。但有的时候呢，我们看领导啊或者找下属谈话的时候，或者是朋友之间自己谈话的时候，也会说，哎呀，我为你好啊，我想谈谈我的建议。哎，有的时候你就会听着很舒服哈。您看这是两种感觉，有的时候呢就让人觉得很温暖，有的时候呢就会让人觉得很窒息哈。所以你看发自内心的一些情感的沟通和方式其实是很重要的，陈老师是这样吗？
1: 对，我觉得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哈，确实就是我们本意可能确实是为对方好，但是你怎么去表达或者在什么样的场景跟对方说，它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0: 那么有的时候啊，您看我都是为你好，其实很多的朋友啊亲人呀、都是发自内心的哈。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呢反感，他反感在哪个点上呢？
1: 嗯，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啊，他可能听到这句话感到反感的时候，就是像前面说到的哈，他有自己被否定的这个感觉的时候，他就容易反感。然后第二个就是有的时候这个为你好他本心是好的，但是他可能他提供的那个建议或者说他的那个需求是发自他自己本身。比如说我希望你去做一件事情，这个时候他自己的需要是站在更主要的位置，而并不是说是听的这个人他的需要。所以当听的这个人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就像刚刚您提到的啊，孩子会觉得说我不用你为我好，那是因为就是在这个时候孩子可能感受到的不是他的需要被满足啊，而是感受到的可能是比如说家长

0: 孩子的人生道路上更顺利一些，能够少遇到一些坎坷啊、但是就是为什么孩子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压力很大不舒服那这里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或者说很多时候，尤其是随着孩子越长越大的时候他的那个自主性是需要慢慢慢慢被看见的因为每个人他从小到大哈，尤其是到青春期的时候像您刚刚提到的这种场景可能在青春期孩子那边出现的概率会更高因为这个是他们自主性发展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或者很重要的一个时期他们在这个阶段里面会希望自己能够为自己的人生做更多的决定然后更希望能够有那种成人的感觉我已经长大了所以他希望就是很多事情他能够有自己的想法并且家长能够去尊重到他但是家长可能觉得你的这些建议太不成熟了你很小那你听我们的才是对的
1: 没错
0: 所以他们俩之间就会发生刚刚您提到的这种冲突
1: 而且这种冲突有的时候还会愈演愈烈孩子呢会觉得那你能不能换一种说法再跟我交流呢家长就觉得哎呀你为什么这么不听话呢那么我们也想来讨论一下是不是作为孩子或者是作为青少年家长说的都是对的一定要听话
0: 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即使孩子心里面可能觉得哎呀我这爸爸妈妈说的这个意见很好但是就是理解是一回事真的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1: 没错
0: 因为他自己也有他的世界他也会容易受到身边比如说朋友老师

0: 起来啦，不听话呀，
1: 叛逆呀，你越说什么我越不听什么，我越朝着这个反方向去做啊。
0: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之间其实是这个沟通还是非常重要的。您刚刚提到的平等的沟通啊，我觉得可能是家长在尤其是越到青春期这个阶段啊，越需要去尝试跟孩子去做的这种转换。
1: 没错，而且啊，您看为你好这三个字儿不见得是说出来的，有的时候做出来的时候也会让人有情感负担啊。您比如说在一对恋爱中的男女朋友哈，可能这个男孩子吧相对来讲呢可能粗线条一些，其实我们说现在的人呀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可能他真的不是说20来岁的这种年轻人在恋爱哈，可能30来岁的人也许他也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现在的社会是非常非常的包容的，可能这个男人和女人在恋爱的时候，男人可能粗线条一些，他可能想的问题会少一些，但是呢女方呢可能比较细腻一些哈。你比如说女方如果经济条件再好一点啊，可能今天下雨了我就想着哎呀我的男朋友给他打个电话哈，哎呀你看你会不会淋到啊，是不是要带把伞呀？啊，比如说天气热了，这个女方赶紧给她买一件哎应季的这个衣服啊。那发现她的鞋不合脚了，马上给她买一双很合脚的鞋哈。其实你看，她没有说为你好这三个字，但是男方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回报他的时候，找不到回报点的时候，可能女方会这样的说，那你看天冷的时候我会害怕你冻着，天热的时候我会怕你中暑，晚上的时候我害怕你去硬

0: 所以就如果你反抗的话，就是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1: 对对对，
0: 因为他好像在跟你讲，你看我特别的无私，我的这个动机非常的纯粹。
1: 对，
0: 就是我的立场这么的正确，
1: 对
0: 吧？所以如果说你要是不接受我，或者不顺从、不听我的话的话，好像就是在拒绝我的善意。甚至是拒绝我的真心，拒绝我对你的爱，那这个对于另一方来讲，那肯定就会有一种，哎呀，我也不想当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也不想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甚至我因为爱你，我还很希望去给你表达我对你的这种也反馈给你我的爱吧。所以就是他就会隐隐带了这种操控的力量，因为他让另外一方没有办法非常顺畅非常直接的去表达他的相反的意见，或者说他不同的那个意见。那这个时候他就会让另外一方感觉比较不舒服，就像您刚刚提到我们这个主题的核心哈，就有这种情感的压力在这里了。
1: 那么我们要请教一下您哈，陈老师，我们怎么能够让有情感负担的一方能够卸掉这个情感负担的包袱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关键，不过肯定不是三言两语能讲的那么清晰，但我们可以在这里讨论一下哈。我觉得前面说到的课题分离，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好的起点。
1: 对
0: 对，不管是听的人还是说是说话的这些人，我觉得我们可能都要去了解这个部分。比如说课题分离，并不是说我强调说我们家庭当中这种沟通需要去推开其他人，坚持自己，不对别人不管不顾。它更重要的是区分什么是自己的事情，什么是别人的事情。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我说话这个人哈，就我

0: 你听我的，对吧？你看你现在发展的不错。你像我遇到那种不太顺利的，他有的时候就会容易觉得说都是当时自己不够坚持，听了父母的话，然后特别后悔。然后有的很极端的情况哈，他可能会退学，重新回去选。所以我觉得父母亲可能要看清楚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能做的，尝试跟孩子去沟通哈，去了解他的想法。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其实很多也很聪明啊，他们了解很多信息。
1: 对，
0: 我们要给他一些信任，就是他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他为什么不听你的建议，那在这个过程里可以先听一听，去了解了解。遇到哈，有的孩子他就想学哲学，当然不是说哲学不好的意思啊，他甚至想学非常好的学校的哲学，但是呢父母亲是工科的，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哲学又不了解，
1: 对
0: 啊，然后可能就业上又很困难。但是实际上这个孩子他对这个哲学的发展，包括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有非常清晰的这个认识啊，他已经甚至了解到哪个学校的哲学专业很好啊，然后他未来要比如说要继续考研呢、啊、或者说争取保研、然后甚至去读博这样子，他对自己的人生其实已经有很清晰的想法了、所以如果您刚刚提到哈，假如我的孩子啊，如果他有很明确的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其实家长更多应该要去做的，或者说对他们对家长来说或者对孩子来讲更好的是我们的支持和理解。就是我要清楚的
1: 看
0: 到
1: 错了我们也要支持和理解吗？
0: 因为那也未必是错
1: 啊、
0: 因为这是非常难去定的一个标准。
1: 对对对，人生没有标准，
0: 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你鸡娃不如鸡自己你给孩子更多的一些选择的空间或者说容错空间，其实是把你自己做得更好。我觉得这样的话孩子不管他选了什么、他可能有更多试错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要继续和我们朋友们说一说有关我们情感负担的一件事儿。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

0: 嗯，
1: 驱车从约未知检，刻苦耐劳未知勤，例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3: ，FM 幺零零点六，
2: 京津冀之声。
4: 解析心理奥秘，探讨精神卫生问题，提高公众认知，促进心理健康服务。欢迎收听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京津冀之声每周六日播出的心理健康专题节目《清心相伴》。登录学习墙。

0: 或者是这样的媒体公司，我说那可能会很苦啊，也许没有你父母的这样的加持，你可能会很苦，你可能会自己租房子，然后每天想着一日三餐，然后每天想着怎么挤公交、电话费等等等等哈。我说你想过所有的这些困难吗？
1: 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哈，也给他非常清晰的铺展开了，
0: 对，
1: 就是他如果选另一条路可能遇到的问题。
0: 没错哈，他说我想过这样的困难，他说但是我还年轻，我愿意尝试。他说如果我要是走到这一条路上哈，他们家也是独生子女嘛，他说那我可能回家的几率就会很小了，他说我可能就没有时间陪我的爸妈了。你看他有情感负担，
1: 对，这是说明这孩子其实他很爱父母亲，
0: 对，他很爱他的父母，但是他的父母给他规定的这条路，为他好的这条路，为他铺平的这条路，也会让他有情感负担。
1: 对。

0: 他们俩之间其实并不是同一条路，所以他才有这种压力，因为他要反抗，或者说他要去告诉他的父母他不想走这个部分。那这个对他来讲就是像我们前面提到他，他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想要爱父母孝顺父母的心，但是他也有想要去做他自己想要去走他自己想走的人生道路的这样的一个愿望。
1: 那我觉得他们之间是不是应该交流呢？
0: 非常需要沟通，
1: 非常需要沟通，
0: 对，尤其是家庭内部之间。
1: 嗯
0: 啊，因为如果说你们俩不交流，其实彼此是不知道这个想法的。可能他的父母亲并不知道，原来他的孩子希望在北京、上海啊，然后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并不想按照他们之前铺好的这样的道路往前走。如果说他们能够多一些理解，对彼此哈，就是为什么想要做这样的选择，甚至就是可以像您刚刚给提到的那些建议，告诉他，如果他选择另外一条路，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或者说什么样的困难，那我觉得可能他们双方的这种理解会更加的多啊。
1: 对，但是您看哈，这个孩子他其实还是希望能够和父母在一起的，因为他很爱他的父母。如果您要是这位同学的家长的话哈，您会怎么做呢？
0: 那我肯定是支持他的。对，像我前面说的，就是鸡娃不如鸡自己。
1: 对。

父母的一种责任哈，但是这种责任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让下一代会有这种情感的负担哈。那您比如说可能真的这个姑娘未来她在北京或者在上海，她事业做得很好，找了一个男朋友结婚了。

0: 他是希望倾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孩子解决他生活中的一些困难，比如您刚刚说的带孩子呀，然后帮助他提供一些经济支持呀等等。那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可能他也去多关心关心父母哈，就别让就是你的父母到这边来就完全成了一个保姆的角色。
1: 对，
0: 可能也多关心关心他们，陪伴一下他们，看看他们需要什么，比如说他们是否有时候需要回老家，然后跟自己的那些家乡的朋友们相处，那可能也给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去相互协调。我觉得这个都是家庭内部他的一些沟通，
1: 对，
0: 很重要的部分。
1: 对，所以我们说情感负担哈，它是一个双方的事儿。那么给予的人可能没有想到对方想要什么，那么接受的人呢，他可能觉得你说的东西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哈，那想减少这样的情感负担，可能双方都要调整。那么给予的人，比如说家长给予的人，我可以无条件的为你做一切。其实有的
0: 这句话就很有压力了
1: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父母还不如谈点条件，
0: 确实很重要啊。因为你刚刚讲了无条件三个字，我就瞬间觉得这个听的人对很有压力。
1: 对，
0: 因为这个时候会觉得好像父母亲的很多部分，那就是把这个所有的责任似乎都压在了我的身上。如果我的父母亲他们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我不接受，或者是我反抗，那好像我是太不孝顺了，
1: 对，
0: 我连他们做了这么多都没有看到，就不识好歹啊等等，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我其实觉得不管是父母还是孩子，还是要有自己的这种人生跟生活。对，就是哪怕

0: 我反应给到对方，
1: 对，
0: 也是很重
2: 血缘关系的哈。但是呢，夫妻之间有的时候他没有血缘关系啊。我们说有的很多的夫妻哈是过日子过出来的感情，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夫妻之间也会有情感负担这样的词哈。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家里的男主人和女主人，男主人在这个创业的时候哈，可能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这个既有外债哈，而且还顾不上家哈，那么女方又要照料家，又要去打工，又要去挣钱哈，那么有朝一日这个男主人一旦是他的生活境遇好了，那么他可能觉得哎呀，我总是在亏欠着我的另一半，而且他的另一半呢可能永远都不会提他走麦城的这一段哈。
0: 哎呀，如果他能觉得亏欠，我觉得是挺好的。因为有一句我觉得是虽然可能有一些压力的话哈，但是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可能他们也会有这种心态，就是爱是常觉亏欠。如果说他能够就是有这种感觉，其实他是看到了对方的付出的。
2: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就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男方哈，他为了事业可能对家庭的投入不多，但是他能看到他的妻子为了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他有亏欠感，这个都是一个可以肯定的部分。如果说他的妻子能看到啊，原来他的丈夫心里面是觉得亏欠他，是觉得有这样的一种心情的，其实是说明他已经看到了你的付出。我觉得对很多妻子来讲，这种被看见其实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认可，所以他也是一个会是给对方带来一个很好感受的部分。
2: 所以您看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发现情感负担有它的双面性，
0: 确实就没有说一定是不好的事情，只是说我们要尝试去用不同的角度和方式去看待这个问题。
2: 对，您看有的时候哈，我们的这个情感负担可能就会变成了一种叛逆，变成了一种压抑，变成了一种
0: 冲突哈。
2: 对对，变成一种冲突哈，或者变成一种不知所措啊。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情感负担它可能会有正向的一面，它可能会推动着这个家庭，或者会推动这件事儿哈，它反而能够非常平稳的向前慢慢的滚去哈，反而像一个磨合剂一样，让这个两个人或者几个人之间越磨合越好，越磨合越好啊。那您看这是我们家庭的哈，我们有的时候还有的是工作上的，在工作上我们一定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哈。那么当你这个表现的没有那么优秀的时候，可能你的领导这时候提醒了你，

0: 姐哈，其实今天呢，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讨论的呢，就是我们把为你好这样的一种言语或者一种表现，怎么让它不成为情感负担。
1: 对，这个很重要哈，不然你有那么大的压力，你其实是会很不舒服。
0: 没错，所以您看，当家长的，如果我总是说为你好，为你好，那么他还不如说，我觉得你看看这样是
1: 不
0: 是更好，或者好不好哈？如果呢，我们是夫妻呀，或者是朋友之间的话哈，我们可能就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1: 看看他的需要是什么，
0: 对方想一想，多去沟通。好，那么说到这儿啊，我们的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哈，聊着聊着，我们的时间就到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来自于我们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的教师，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陈慧老师哈，我们谈的是我们常见的一种心理问题，就是把为你好这句话啊，或者是为你好的这种做法变成了情感的负担，我们应该如何卸下这个负担的这样的话题。好了，非常的感谢陈老师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1: 好，也谢谢主持人，非常高兴能参加今天的节目。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

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鲁土。在这个鲁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鲁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鲁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鲁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鲁土地的铁棍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鲁土铁棍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

0: 孩子健康甚至生命，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
3: Easy

0: 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为主线，统筹做好兴业、强村、富民三篇文章，着力增强乡村在农产品保供、休闲旅游、生态涵养、文化传承等方面的重要功能。
1: 规划设定了20项主要发展指标，核心方向可概括为4个方面：发展精品农业，打造京字号农业品牌，展现北京都市农业高产、高效、高附加值、高科技、多功能的多元特征；建设京韵乡村，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短板，建设彰显首都风范、具有京韵农味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培育精彩农民，增加农民收入，涵养乡风文明，使京郊农民物质更加富裕，精神更加富足，打造农业强国的首都之窗，建设具有区域带动力、全国引领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
0: 其中，在农民增收方面，规划明确稳定和扩大农村劳动。

0: 参与到 ISO、IEC 以及 ITU 的国际标准化的工作当中，从符合规则变成规则的制定的主导者。
1: 活动现场还同步举行了天津海事法院石家庄国际陆港巡回审判点揭牌仪式，将进一步健全我省涉外商事纠纷化解体系，打通企业涉外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天津海事法院巡回审判庭庭长吴彦军：
2: 一方面可以方便我们企业就近办案，在家门口开庭，另一方面能够及时的去预警以及提升我们企业的走出去过程中法律风险的防范能力。
1: 省贸促会法律事务部一级调研员夏燕：
3: 不断完善我们河北省贸促会全链条一站式数字化的涉外商事法务的体系，助力我们河北的企业更好的稳健出海。
4: 先看岗位，再选岗位。近日，河北省沧州市为新就业毕业生开启了近企选岗的新模式，沉浸式求职体验让毕业生的职业规划变得触手可及。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5: 在沧州市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高校毕业生们全程观摩了产品从原料到成品的完整生产过程，技术人员现场开讲，逐一说明岗位需求、所需技能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学生们在真实的生产场景中对自己的就业方向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6: 以前对制造业的理解只停留在课本上，

0: 迎风扬帆，掌舵前行。运动场上，趣味十足的匹克球对抗赛火热开展，少儿足球队肆意奔跑，追逐传球。
1: 我们整合了航海、匹克球、羽毛球、足球、沙滩足球、户外特训、形体艺术等十余项优质项目，配备国家级专业教练团队和全套安全防护设施，让孩子们在自然赛场中突破自我，强健体魄，锤炼品格。
2: 打完球还可以去海边玩，通过这次集训，我们俩的默契也更加好了，水平也提高了。
3: 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让我们强身健体，而且能让我们交到更多朋友。
0: 依托北戴河新区82公里黄金海岸线的优质生态禀赋，本届夏令营创新

0: 条新航线正式开通，同时多条热门城市的航班进行了加密，还专门推出了九大草原目的地航线，想出门避暑的朋友有了新选择。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消息，7月23号早晨7:20，河北航空首开石家庄直飞哈尔滨的首班飞机，首航。

0: 本旅城市地标，吸引不同年龄层的市民踊跃参与。
1: 还能骑自行车，还能看风景，到哪都方便，出头汗了，练完以后浑身舒服。
0: 从六月份这一行动启动以来，活动在天津、广州、上海等五座城市已上线超20,000辆减脂单车。周末在天津知名美食街区西北角美食街，天津市供销社所属企业供销向前进牛奶面包公司新店开业，门店深挖天津本土饮食文化，推出西北角天津美食特色创意面包。

要尽量穿浅色衣服，提前涂抹正规驱蚊产品，在家及时清理花盆、托盘、凹槽等各类小积水，破坏蚊虫滋生的温床。特别要注意，儿童和孕妇的代谢水平更高，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气味非常容易吸引蚊虫叮咬，需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1: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2: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0: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

0: 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2: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3: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

0: 作报告指出，
1: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

0: 作人员鲍小龙。
1: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们

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

0: 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

0: 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2: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2: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2: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4: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5: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4: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9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6: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

0: 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1: 今年二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兴如介绍，
0: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

0: 北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3: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4: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犹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5: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防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

0: 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2: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2: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2: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5: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6: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7: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8: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
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3: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今天咱们继续来聊聊皇帝家的那些事儿。一般情况下呀，对于那些还没有掌握国家政权的太子来说，下场最坏的也就是一死。可是死得像五胡十六国中后赵皇帝石虎的三个儿子那么惨的却还真是少见。这里面有着哪些故事呢？五胡十六国很混乱，皇家父子之间的杀戮更是残忍不堪，怎样的仇恨会引发血腥的阴谋？话说天下，阿杰跟您聊聊兄弟反目父子相残的石虎一家。

在我国古代社会，为了拥有至高权力的皇位，兄弟反目、父子相残的事儿啊不算少，但石虎一家还是会让您大开眼界的。话说这石虎一家生于五胡十六国时期，五胡十六国中后赵的第一任皇帝石勒，原本啊是汉朝的部将。公元319年，刘曜建立前赵，定都长安，石勒脱离前赵，自称赵王，定都襄国，史称后赵。329年，石勒率领后赵军队攻破长安，于次年称帝。四年之后，石勒病死，太子石弘继位，石勒的侄子石虎为丞相。一年之后，石虎废掉了皇帝石弘，并将他和他的儿子们一起诛杀。公元349年，石虎称帝。从这短短的几年间，咱们就可以看出来，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历史那可是够乱的，换皇帝那跟换衣服似的。石虎是十六国乃至我国整个古代封建社会时期都很有名的暴君。在他建立后赵以后啊，他就立了他喜爱的儿子石穗为太子。可是这个暴君不仅对臣民残暴，连自己的儿子也是他残害的对象。石穗虽然说是很受父亲的喜爱，可脾气暴虐的石虎也经常对他莫名其妙的发怒，有时呢还会举起大棒子削他一顿。这石穗啊和他爹也真是一脉相承，也天天向上啊，跟他老爸学习。还没当皇上呢，就显露出了暴君的本质来。哎，不能这么说啊，这么说还不够准确。其实啊，说石穗残暴不如说他变态。他经常让自己身边的美女侍妾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然后突然就砍下了他们的脑袋。砍完之后呢，石穗就命人把这美女们的脑袋放在这个盘子中，让自己的门客们一起传阅欣赏啊。这石穗本来就生性残暴，而且又是成年的皇太子，这样的人经常挨老爸的打，这慢慢的这自尊心啊

有点受不了了。所以十岁对石虎的怨恨之心是与日俱增啊。有一次十岁有事向父王呈报，石虎嫌他烦，就责怪他说，你说你啊，身为一朝太子，你这么样的小事你还要呈报吗？十岁一听，哦，原来小事可以不用呈报，好吧。后来又有一件事，本来应该向父皇呈报的，但是十岁觉得这不过是区区小事，所以就不用呈报了，省得挨骂。于是呢，他就真没报。后来石虎知道了，石虎又把十岁找来说，你为什么隐匿不报啊？你什么居心？是不是想造反呢？十岁说了，您不是说过小事不用呈报吗？石虎大怒，嘿，你还敢顶嘴，左右给我拿下，给我抽他。卫士们一拥而上，把十岁抓住啊，鞭吃数百下。十岁这暴脾气啊，受不了了，心里说，这合着我怎么做都不对啊，你还讲理不讲理了。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十岁能这样甘心受辱吗？像这样一次次的挨打，十岁心里是十分的生气，私下里他就对心腹们说，这老头子太难伺候了，我想玩点惊险刺激的，你们敢跟我一起干吗？心腹们汗就下来了，心说您是要造反怎么着？他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十岁对老爹心里有气，也不上班了，天天请病假，在家里喝闷酒。有一天喝高了，趁着酒劲儿，带着500多人出去转啊，转来转去，突然回头对大伙说，走，跟着我去杀我弟弟。这随从吓得赶紧就劝，您别急呀，别着急呀，咱们今天先喝酒啊，杀人的事儿咱们改天再说行不行？十岁勃然大怒，别废话，快跟我去杀我弟弟，不从者杀无赦。这大部分人都吓坏了，一看这怎么办呀，不行咱跑吧，很多人都跑了，剩下的人跪下磕头苦劝呐，哎呀您消消气儿吧，这事儿真不行，咱改天从长计议，咱从长计议啊。也赶着十岁当时喝的呀实在是有点多了，站都站不稳了，所以就摇摇晃晃的回宫睡觉去了。不过这事儿传来传去呀，就传到了十岁的母亲郑皇后的耳朵里去了。郑皇后一听，哟哈，这不作死呢吗？这孩子不行，我得劝劝。于是皇后就派身边贴心的工人去告诫儿子，说您别这样啊，我知道您心里对父亲有怨气，可是身为一朝太子，怎么能做那些个残暴之事呢？十岁大怒，胡说，我什么时候做过残暴之事了？谁说我对父亲有怨气了啊？好你个小人，竟敢诬陷我，噗一刀把郑皇后的使者给杀了。郑皇后左等右等，哎，这个使者怎么还不回来呢？于是派人去看，这才大吃一惊，可他呀还是把这事儿给瞒住了。另一边，石虎老不见十岁，就问左右说，这十岁怎么了啊？怎么老不上朝呢？左右说了，太子最近病了啊，这个请病假不能上朝。石虎说，那我得派个工人去看看啊，去探探病吧。按说石虎派人来探视，十岁你装个病啊也就过了关了，可他偏不。怎么着呢？嘿，派人来看我啊，怕我装病是不是？我就装病了，我不但装病我还杀人，你拿我怎么着？我噗又一刀，又把石虎派来的工人给杀了，连皇帝派来的人也敢杀，把石虎气得快疯了，于是立刻派人去抓太子。话说当卫兵冲进太子府的时候，十岁正好不在，卫兵啊就把十岁的手下给抓了起来。严刑拷问之下，十岁的手下还招认，说这个十岁曾经说要带兵杀石虎。石虎这个怒啊，派重兵把十岁关在了太子东宫，不准出来。其实啊，按石虎的性子来说，十岁早就该砍脑袋了，之所以还留着他，就是因为石虎还顾忌一点这个父子之情。这个时候啊，要是十岁低个头认个错，这石虎没准就原谅他了。
不过石翠啊也是非常有个性的，也不知道是不想活了呀，还是性情刚烈啊，宁折不弯，不仅不为自己的过错道歉，见到石虎的时候连句话都没有，行了个礼转身就走。那这石虎更是气得嗷嗷大叫，他立刻宣布废了石穗的太子之位。虽然说已经把石穗贬为了庶人了，可是石虎真是越想越来气，他派兵冲入石穗居住的东宫，将石穗以及石穗的老婆孩子啊，一共26个人全都给杀了，还把这20多具尸体装在了一口棺材里边合葬。不仅如此，石虎还把东宫的工人以及近侍200多人也一起给杀了。杀了石穗之后没太子了怎么办呢？石虎又把自己的另外一个儿子石宣啊立为了太子，另一个儿子石涛封为了太尉，还授予石宣石涛生杀败除的权利，那意思就是你想杀人就杀人，用不着向他禀告。这天上掉下了馅饼，把石宣美坏了，他自己就是未来的皇帝，于是越发的肆无忌惮起来。可是他真的有命登上皇位吗？

这石宣手下呀，有一个叫孙真的。有一天呢，上朝的时候，孙真突然就觉得这个眼睛发痒，就问旁边的大臣崔约说：“哎呀，我觉得我这个眼睛有点毛病啊，你说什么方法可以治啊？”崔约平时和孙真关系还不错，就开玩笑似的说：“你这眼窝深陷，你盛些尿就可以治了。”这里啊，要说两句题外话，古代可不像现代，这个现代觉得面部轮廓分明啊是一种美，高鼻梁大眼睛啊那是一种美，在古代可不是，古代那个时候啊，人如果生的高鼻梁大眼睛，那就像个异族啊，那是一件非常丢人的事情。而石宣和孙真那都是有少数民族的血统，面貌生的是轮廓分明，有胡人之风。孙真就觉得这个崔岳拿自己的相貌开玩笑是在侮辱自己，于是就对石宣说了：

这石群一听就怒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因为他也长这样，就因为这么一句玩笑话，就下令把现在相当于部长级干部的崔约以及崔约的儿子给杀了。虽然石轩的权力说一不二，可他还是觉得兄弟石涛啊，对他来说是个威胁。有一次啊，石虎因为太子石轩犯了那么一点小错误，就发牢骚似的说，哎呀，你看你这事干的啊，这么点小事都干不好，我真后悔，我当初为什么不立石涛为太子啊。石虎这话一出口，真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欢喜的自然是石涛，而忧的肯定就是石轩了。有一次啊，石涛在自己的太尉府内建造了一座大堂，取名为宣光殿，大梁长九丈，很大很气派。有问题吗？有问题，因为他违反了当时的制度。首先是大梁的长度违规了，更重要的是大殿的名字中带有宣字啊，犯了忌讳。石宣呢就找来了好些个工匠把大梁给砍了。石涛回来一看也火了，他一气之下索性喊道，来人呐，把大梁给我增加到十丈。这石涛把大梁增加到了十丈，这事儿啊不久就传到了石宣耳朵里。石宣听了那气的是怒火中烧，找来左右，来人给我找人，我要杀弟弟。左右说，啊，你也要杀弟弟？你要杀哪个弟弟啊？废话，石涛，赶紧去派。

惨死于石宣之手。石涛死了，这样的大事儿当然是瞒不了父皇石虎了。第二天，石虎得知石涛惨死的消息，马上要亲自去看望。大臣劝石虎说，杀石涛的人肯定是朝廷里的人，这个时候皇上应该严加防备，可不能轻易出宫啊。石虎想想也对，于是派重兵把守太武殿，让人把石涛的大棺材运进来，在宫里大办丧事。石宣带兵进宫吊唁，看见石涛一身窟窿的尸体，大笑而去。

石虎就跟左右商量，说我想抓住这个逆子，又怕他反抗，他手下有兵啊，你们给我出一个主意，怎么才能把他给我抓住。左右出主意说，您要是公开招石宣进宫，他一定不愿意，您这样派人去跟石宣说

也许是当时的政治斗争决定了当时的皇族之间容不得半点心思手软，但其他王朝也有斗争，却没有见哪个王朝的皇帝和皇子残暴到如此的程度。像石虎父子那样偏激，那样任性而为，自然无法拥有一个长治久安的文明帝国。人之所以与动物有所区别，那就是因为人类拥有理性的思维，什么事该做，什么事虽然想做却不能做啊，这些都是由人类那颗会分析的大脑所决定的。如果人们只是顺从自己的欲望，率性而为，那也许啊，此时我们还是那个在丛林之间生吞活剥猎物的野兽。如果石虎父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种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3: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4: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5: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6: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暨新干线节目重播版。
1: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2: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2: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新干线。

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建海介绍，规划提出以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为主线，统筹做好兴业、强村、富民三篇文章，着力增强乡村在农产品保供、休闲

0: 发展规划和专项规划，统筹协调保障项目空间需求。在加快用地报批前期工作方面，严守底线红线，明确禁止性要求，优化审批流程，提高服务效率。各地指导建设单位使用智慧选址选线系统，严格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敏感区域，大幅简化用地预审程序，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项目及水利水电淹没区无需办理预审，精简占优补优等申报材料。强调征地和社保工作的温度与速度，各地县市区政府必须严格落实先保后征要求，征地程序启动后即同步开展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缴费补贴的信息登记与核算，切实保障群众权益。用地指标如何精准投放，直接关系到要素配置效率。通知明确，年度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原则上不得超过盘活存量的面积。对于纳入国家重大清单的能源、交通、水利项目，全力争取国家保障用地指标。对于省级重大项目，当市级林地、草地定额不足时，可申请省级统筹保障，实现指标的精准滴灌。在审批服务效能提升上，通知提出优化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组卷报批，将多个论证事项合并为一场论证会、一次专家评审、一份评审意见，让审批程序瘦身。项目批得了地，更要供得好地。通知要求，在土地供应端，我省持续推进新增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鼓励弹性年期出让、长期租赁等灵活供地方式。在不动产登记服务端，强化部门协同，积极推进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指导重点项目建设单位加快开展地级调查，足额缴纳土地价款及相关税费，及时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
1: 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北京地区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达3133亿元，同比增长 4.5%。在结构方面，上半年北京地区集成电路、电工器材、汽车、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值分别增长 137.6%、52.2%、37.9%、125.2%。
2: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天津海关累计监管发运中欧中亚班列394列，42464标箱，同比分别增长 7.9% 和 8.0%。天津港是一带一路海陆交汇的重要枢纽节点，目前已开通经二连浩特、阿拉山口、霍尔果斯等口岸出境的多趟中欧中亚班列，覆盖欧亚多国主要节点，国际班列运行网络不断织密。
1: 为保障班列稳定高效发运，天津新港海关积极构建关港铁起协调机制，助力天津至阿拉山口途定班列开通运行，常态化运营途定班列线路增至4条，深化与其他口岸海关协同监管，对全程时刻表班列货物优先审核放行，助力构建辐射欧亚20国、38个城市的口岸站点布局，积极支持天津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建设，实施7x24小时预约通关，设立中欧中亚班列绿色窗口，提供一站式服务，实现班列货物随到随报。

0: 税区在全国161个参评综保区中总体排名第14位，东部地区排名第11位，再次荣获全国和东部地区 A 类评定，至此已连续六年保持双 A 排名，稳居天津市各综保区排名首位，同时也是天津市唯一一个连续六年获评双 A 综保区的区域。
1: 国际标准筑起出海暨企业合规风险排查专场活动前不久在河北石家庄举行，来自国际贸易、标准制定等领域的专家为河北省上百家涉外企业进行合规辅导，帮助企业了解国际标准，规避出海风险。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对标国际标准，破解海外贸易壁垒，是企业参与全球市场竞争、推动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和必备能力。活动现场，多位国际标准领域专家为参会的百余家省内涉外企业与机构进行专项授课，详细解读了国际标准落地的应用要点、涉外合规管控方法，帮助企业有效规避各类出海经营风险。河北信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尹鹏：
3: 通过这次培训，我觉得需要对他海外合规这块业务我们要加强管控，包括风险排查的方法，我觉得可以在实践当中是可以直接引用过来的。
2: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副研究员杨硕：
4: 可以看到我们出海的企业的量和分布都是比较多的，另外也了解到一些龙头企业在牵头带动整个行业相关企业的一个参与标准制定的一个工作当中，但是他们更多是关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这样一个研制。我们建议他更多的参与到 ISO、IEC 以及 ITO 的国际标准化的工作当中，从符合规则变成规则的制定的主导者。
2: 活动现场还同步举行了天津海事法院石家庄国际陆港巡回审判点揭牌仪式，将进一步健全我省涉外商事纠纷化解体系，打通企业涉外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天津海事法院巡回审判庭庭长吴彦军：
5: 一方面可以方便我们企业就近办案，在家门口开庭，另一方面能够及时的去预警以及提升我们企业的走出去过程中法律风险的防范能力。
2: 省贸促会法律事务部一级调研员夏燕：
6: 不断完善我们河北省贸促会全链条一站式数字化的涉外商事法务的体系，助力我们河北的企业更好的稳健出海。
0: 先看岗位再选岗位，近日河北省沧州市为新就业毕业生开启了近企选岗的新模式，沉浸式求职体验让毕业生的职业规划变得触手可及。一起来听河北台的报道。
7: 在沧州市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高校毕业生们全程观摩了产品从原料到成品的完整生产过程，技术人员现场开讲，逐一说明岗位需求、所需技能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学生们在真实的生产场景中对自己的就业方向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8: 以前对制造业的理解只停留在课本上，今天通过实地观看这个药用玻璃管从溶制到成型的全过程，我才明白原来每个岗位都需要有扎实的专业功底。
7: 在另外一家企业，毕业生们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交流，系统了解企业产品设计、技术开发、项目运营等各环节的工作职责。真实的岗位场景、详实的行业介绍，让不少学生找准了自身适配方向。活动现场，部分毕业生与企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9: 像今天这种走进企业、沉浸式体验的方式呢，能够让学生在真实的生产情景中感知岗位、任职行业，比我们在课堂中讲100遍都管用。
7: 针对高校毕业生重理论轻实践、择业容易盲目这些现实问题，沧州市人社局转换思路，采取接榜领题的方式，主动对接高校，联动优质企业，把就业实训课堂搬进生产一线。
10: 通过组织这种沉浸式的职业体验活动，我们希望从实际解决部分学生缺乏行业认知、职业目标模糊的突出问题，帮助其明晰职业规划，尽早的实现就业。下一步，市人社局将持续优化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加大政策帮扶力度，拓宽市场化的就业渠道，全力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多措并举，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7: 今年以来， 沧州市已组织各类公共就业服务活动345场，放出岗位近16万个，接待求职者超过15万人次，促成 4.3 万多人达成了就业意向。
1: 来关注教育方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暑期，很多中小学生选择在研学中度过假日时光，大家在探索中求知，在行走中成长。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1: 在石家庄，赵县文广旅局依托当地历史悠久的赵州桥文化和雪花梨文化，打造了研学赵州桥耕读梨文化研学品牌。不仅能深入了解赵州桥结构构造，此次研学还包含情景剧演绎、桥梁模型制作及非遗手工等活动。在赵县梨工匠高坊，同学们亲手体验了石家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州古法梨糕制作技艺，
12: 体会到我手工做糖的乐趣。我尝了一下，这个很好吃，酸酸甜甜的，把它带回去给我的妈妈和我的爸爸尝一尝。
13: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

0: 长在秦皇岛市北戴河青少年参加。蔚蓝海面上，小小帆船手在教练的悉心指导下迎风扬帆，掌舵前行。运动场上，趣味十足的匹克球对抗赛火热开展，少儿足球队肆意奔跑，追逐传球。
1: 我们整合了航海、匹克球、羽毛球、足球、沙滩足球、户外特训、形体艺术等十余项优质项目，配备国家级专业教练团队和全套安全防护设施，让孩子们在自然赛场中突破自我，强健体魄，锤炼品格。
2: 打完球还可以去海边玩，通过这次集训，我们俩的默契也更加好了，水平也提高了。
3: 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让我们强身健体，而且能让我们交到更多朋友。
0: 依托北戴河新区82公里黄金海岸线的优质生态禀赋，本届夏令营创新探索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以特色运动赛事、沉浸式户外夏令营为核心亮点，精准撬动暑期青少年亲子客群，带动本地食宿、文创、零售等相关产业消费，提质升温。
4: 这类新业态有效地丰富了文旅产品，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持续擦亮新区滨海文旅招牌。

0: 轻松的暑期家庭氛围。
1: 据介绍，开学焦虑的孩子往往存在共性，他们大多身处高压家庭环境，家长应避免给孩子贴不听话、不努力、矫情、逃避等标签。黄欢欢说，孩子焦虑厌学的背后，往往隐藏着难以独自承受的困境与挫折，家长的稳定情绪和包容陪伴是帮助孩子走出情感泥潭的重要支撑。医生建议家长暑期多观察孩子身心状态，若发现长期失眠、持续躯体不适或抵触谈论校园生活，应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干预。
0: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眼下北京的白福泉公园6000平方米荷花池已进入盛花期，重瓣粉

0: 温避暑的朋友有了新选择。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消息，7月23号早晨7点20分，河北航空首开石家庄直飞哈尔滨的首班飞机，首航圆满成功。这条新开航线天天有，一直还飞到8月底。从石家庄出发，2小时到哈尔滨避暑，简直不要太爽。
2: 一方面，我们全新开通了石家庄直飞哈尔滨和石家庄直飞沈阳两条航线，直飞航班大大缩短了路途的时间。另一方面，河北航空还加密了石家庄往返杭州、贵阳、温州、福州等热门航线，无论是商务出差还是休闲旅游，都能更好地匹配大家的行程。
3: 现在是暑期，正好比较炎热，然后我就决定带我妹妹去哈尔滨避下暑。现在正好这个航线不是也开通了直飞到哈尔滨吗？我就感觉非常的方便。
1: 还没完，石家庄机场专门搞了一个草原游大礼包，张家口、承德、海拉尔、呼和浩特等9个草原圣地随便选，最多2个半小时就能扑进大草原的怀抱。
4: 省内方面呢，石家庄到张家口每天最高3班，55分钟直达；到承德每天最高2班，1小时05分钟就到。跨省方面，呼和浩特、鄂尔多斯每天最高3班。包头、锡林浩特、赤峰、海拉尔、满洲里都有稳定航班，1到2个半小时基本都能直飞。下一步，我们还将推出机票加景区、机票加酒店优惠套餐，让旅客出行更实惠。
1: 想带娃草原撒欢的，河北机场还贴心推出了亲子研学线路、博物馆、大草原、避暑山庄，一站式搞定。具体行程除官网、APP， 还有公众号以及24小时的官方热线。机票有了，攻略有了，现在就差一个说走就走的你，点赞收藏安排起来。
5: 随着2026海河国际消费季的持续进行，本周末天津特色各类新场景、新业态、新体验集中亮相，为市民游客奉上夏日消费盛宴。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6: 7月25号上午，近100位市民骑友齐聚河东区嘉里会前广场，参加科学减重骑行赛天津站活动。随着发令枪响起，骑行队伍沿着海河岸线出发，途经天津站、和平路商业街、天津之眼等商文旅城市地标，吸引不同年龄层的市民踊跃参与。
7: 还能骑自行车，还能看风景，到哪多方便，出头汗了，练完以后浑身舒服。
6: 从6月份这一行动启动以来，活动在天津、广州、上海等5座城市已上线超2万辆减脂单车。周末在天津知名美食街区西北角美食街，天津市供销社所属企业供销向前进牛奶面包公司新店开业，门店深挖天津本土饮食文化，推出西北角天津美食特色创意面包，包括面包加牛肉、胖墩墩、嘎巴菜等精味新品。公司产品总监陈云琼说，
8: 我们的胖墩墩锅巴菜胚体采用的是麻薯，表面加了核桃仁儿，里面加的是锅巴菜，里面挤了麻酱，又撒了一些白糖在里面，吃起来比较酥香爽脆。
9: 我还真没想到，第一次品尝酥香干脆，嘎巴还是油的，我感觉能接受。
10: 我从重庆那边过来，觉得很新颖很特别，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意，准备给孩子带2个回去尝尝。
6: 同时立足商文旅融合，门店推出品牌形象 IP 牛向前，并在店内店外设置多处网红打卡场景，契合西北角的市井烟火氛围。门店服务经理葛荣介绍，
11: 我们也专门设计了西北角的文创产品，有我们的专属 IP 公仔小牛，它叫牛向前，它也是金牛座的，还有我们的专属水杯、专属的手提袋，印有我们不同小牛的这种表情包 logo， 装修风格整体采用马卡龙的彩虹童趣设计，打造了完全不一样的潮流视觉风格。
0: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5: 来关注一组气象方面的消息，北京市平谷区、密云区今天下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当前至夜间，平谷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短时阵风；密云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以上短时阵风和小冰雹。
0: 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上午11点32分发布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至夜间， 天津中心。

城区有雷阵雨，雷雨时阵风可达6到7级，个别点8级，并伴有雷电活动，局地雨强较大。此外，武清区气象台于今天上午10:58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黄色预警信号。北辰区、滨海新区气象台于今天上午发布。

0: 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1: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提醒，外出要尽量穿浅色衣服，提前涂抹正规驱蚊产品，在家及时清理花盆、托盘、凹槽等各类小积水，破坏蚊虫滋生的温床。特别要注意，儿童和孕妇的代谢水平更高，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气味非常容易吸引蚊虫叮咬，需要重点防范。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天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当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1: 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东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当地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至此，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终于被填补。
1: 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5号晚10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超55亿。《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妈的情书》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三位。
0: 再来看国际方面，央视网消息，当地时间7月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连续近2周、持续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25号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一天的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
1: 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是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的空袭已基本达到其效果上限。不过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4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1: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

0: 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6: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6: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 FM 107.3，
0: 教育面对面。
2: 我叫张佳明，然后高考成绩是700分。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就读于北京景山学校，现在是报考了北京大学的数学科学学院。
3: 高考700分，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录取，在很多人眼里，这是天赋，是运气，是别人家的孩子。但在张佳明眼里，这却是一次次与自我的博弈。那道压轴数学填空题，四个选项，他在考场上逐一论证。尽管考前被告诫大概率不会全选，他却依然执拗地勾选了1、2、3、4。他说：“
2: 因为我怎么想就怎么答了，感觉到难度的时候，我反而会有点兴奋。”
3: 一模语文109.5分，作文被判3类文。他曾试图把一个早已写好的故事塞进考场的55分钟里。他说：“
2: 那次一模作文应该只有28分，我还相信我能重新编出来一个故事。”
3: 班主任孟老师却看见了这个女孩眼底的光。他说：“
4: 她上课的时候永远是专注的，她的眼里边永远是闪着光的。”
3: 从景山学校10年的积淀到未名湖畔的回响，她的故事里没有熬夜苦读的嘶吼，只有一笔一画写就的印刷体笔记，一本稳扎稳打的备忘录和父母在场但不越界的陪伴。
2: 一半是榜样，另一半是朋友了。
3: 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我们将撕掉分数的标签，对话张佳明及其班主任孟贵贤老师，去探寻这样一个答案：当人人都在赶路的当下，他是如何在纷扰中守住节奏，做一名坚定的长期主义者。
5: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3: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
5: 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同步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
3: 在本期节目的第一章节，我们将聚焦张佳明的至暗时刻与破局瞬间。张佳明曾在景山学校度过10年的求学生涯，却在高三一模遭遇滑铁卢，作文因套用旧作被判为28分的3类文，数学竞赛仅差5名无缘省队的遗憾，也将他推向了自我怀疑的深渊。然而，正是这些看似冰冷的分数，倒逼他打破了求稳的桎梏。接下来，让我们通过张佳明的讲述，感受在备考的深水区，一个学子如何凭借理性的复盘与孤勇的坚持，完成从畏手畏脚到从容应考的心态跨越。

0: 科就在一个本子上。
1: 嗯，理论上生物它是有自己的笔记本的，然后其他科都在这上面。
0: 为什么生物单独给列了一个呢？
1: 嗯，因为老师要查改错。
0: 所以自己主观上是不想把它给分出去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借鉴啊，就是会看着更加方便，对吧？
1: 嗯，
0: 你觉得啊，高考这个700分对于你来讲符合你的预期吗？
1: 我觉得就是总分来看基本上差不多。
0: 这么听是小科有自己的不甘心？
1: 我觉得小科就是我其实考前大概知道可能会有那么一两科发挥失常的。但这个生物当时查的时候确实是眼前一黑。
0: 生物最后是多少分？
1: 91。其实之前就一直是满分，然后最后反而发挥失常了。
0: 嗯，那哪一科给了你惊喜呢，才平衡了你这种？
1: 我觉得数学和化学吧，这两科当时我在考场上就感觉到了卷子有点难，然后可能反而就是什么都不想了，我就尽可能能拿几分是几分，然后结果反而是比较好的。
0: 当时在考场的时候你感觉比较难，你那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咱们先说说数学这科。
1: 其实感觉到难度的时候我反而会有点兴奋，就是那种要迎接一个挑战的感觉。填空最后一道它是一道就是多选吧，
0: 嗯，
1: 然后有1、2、3、4个选项。我在考前刚被提醒过大概率是不会出现全选的，然后我坐到那里的时候，我就是本来是正常的顺着往下做，我把每一个都证了一遍，发现每个都是对的。然后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大概率是有1到2个选项它应该是挖了坑然后我跳进去了，所以我又大概花1、2分钟查了一遍，然后查不出来我就想着先放在这儿。我当时是在那个题号上做了一个标记，然后我想着如果有时间我再回来看看。最后可能我做完21题的第二问，发现还能多出来10分钟，那10分钟里面我有6分钟都在反反复复的算这四个选项。就是因为考前其实我跟几个可能跟我成绩差不多的同学我们讨论过这道题，
0: 嗯，
1: 它的判分规则一般是但凡有一个错选5分就都要扣掉。
0: 对，
1: 但如果少选一般还是好一点的，可能就扣个1分2分。
0: 嗯，
1: 我们当时商量的对策就是说但凡有不确定的就都先

0: 其实当时挺懊恼的，我离那个就是北京省队应该是前45名，但是我发现自己是50，就可能因为我知道自己在一试有8分是那种比较不太应该的错误，我有段时间就一直在纠结，但凡那道题我做对了，可能我就能去参加全国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了。
1: 那你在当时懊恼的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来度过的？那会不会也是你的一个低谷期？
0: 我觉得有那么一两个晚上，我可能是比较纠结这件事儿吧。但当时我其实已经回归课内的学习了，所以就是还是这个课内的节奏能让我就先有点事儿干，可能心里也不会再想那么多。而且就是现在竞赛保送确实是很难，我觉得就算我真的去了太原，然后参加那场 CMO，可能也未必就怎样。
1: 所以你现在也相信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从你当时完全的脱产去复习竞赛，到你回归课堂，用了多久的时间？
0: 就脱产，其实我时间不是特别长，应该就是从去年的7月。

0: 考场上变现。
1: 高考上你写的那篇作文是自己全新创作的，还是有一些之前的一些经典的思路或者说片段？
0: 就是素材肯定是准备好的，然后我其实是把以前一个故事然后进行了一些比较大的改动，然后把它和我手头另外一个新素材做了一些拼接整理吧。
1: 题目是含英举华，
0: 对，
1: 你含的是什么英，举的是哪个华？
0: 我选的是一句诗，是袁枚的，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是就是讲的是山里一个女孩的故事，就这句诗其实我最先了解到它就是经典有流传上有一期节目，一个老师带着一批山里的女孩，他当时给他们选这首诗也是说，就是你们就是苔花，可能出生的地方最初的条件比不上那些城里的孩子，但是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他们也一样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绽放，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作文的主旨。
1: 就是你用的是一个第一视角第一人称吗？
0: 我用的是第三人称去写那个女孩，然后我写她去参加一个夏令营到北京，可能真的看到了就是她跟城里孩子起点上的差距，在返回的时候心态上可能有一点崩溃，然后我就设置了一个老师去拿这首诗开导他。
1: 在这儿会不会给一些想要写记叙文但是又不太敢的同学们给他一些建议？因为在这儿我可以给一组数据，就是在真正的高考考场上，我们以北京高考为例，选择记叙文和议论文的比例是2:8，也就是十个同学里面可能只有两个同学选这个记叙文，但是反而这两个写记叙文的得高分的比例会比写议论文要高。
0: 我觉得记叙文可能关键是我们要对日常有一个比较敏感的感受吧，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去观察生活，就是包括我们看的那些素材，它就是我们如果情感比较细腻可能就能有一些触动我们的点。就是我记得我的语文老师说过一句话，就是我写这个记叙文要想感动别人得先感动自己。我觉得可能就是写记叙文它是比较感性的吧，就是要找到一些日常生活中或者我看到的素材中那些打动我的地方。
1: 那在你真的高考上写这个苔花如米小的故事的时候，你自己被打动了吗？

0: 他跟另外几个同学看到就一下子就急了，问我这是什么，然后问完之后可能他们就一群人就全都去找英语老师要。
1: 那是英语老师给你开的小灶吗？还是什么？
0: 也不是吧，其实最开始那个是我自己觉得时间上有点富裕，不知道干什么，我就去问老师我能干什么，他才给我印的那个资料，也不是说特意。

0: 然是盲盒，你怎么管理的时间？
1: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像钢琴、舞蹈这些爱好，从小学就一直有了，所以我在学校就知道我要快点把作业写完，因为写完之后我可能放学我就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了。所以说就是像课间呀、午休这些时间，我可能也会利用的比较好。
0: 归根结底，我觉得你是心里有一股气儿，就是我知道我要把爱好延续下去，而不是只是让它成为一个半途而废的一段经历。那你在高三这一年啊，作息时间是什么样的？就大概每天几点睡觉？
1: 我应该是得拖到12点睡了。

0: 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 107.3
0: 教育面对面。
2: 我叫张佳明，然后高考成绩是700分。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就读于北京景山学校，现在是报考了北京大学的数学科学学院。
3: 高考700分，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录取。

0: 计时器，他就给我看说按一个暂停，然后它显示出来的数是什么，你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再写一个数，这样一道口算题就出出来了。然后判答案嘛，就自己去敲计算器，所以就可能这都是我自己的事儿了。
1: 回顾爸爸妈妈对

0: 独立的个体，然后平等的去交流，
1: 也就是在场但不越界。你觉得爸爸妈妈哪一次跟你的沟通真的对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我忘了我妈妈是哪次说的吧，她经常提这句话，就是学习是场马拉松，所以就是这可能也是他们一直以来秉持的一个理念，就所以从小学可能有些家长会找卷子给孩子做嘛，就我们家是一直是拒绝这种方法，可能我成绩稍微差一点，他们也不会很担心，就他们就只要求我，自己知道怎么学，然后把学习真的当自己的事儿。
1: 爸爸妈妈平时工作忙吗？
0: 还可以吧，我觉得我妈妈会忙一点，
1: 因为我知道妈妈其实平时是不在北京的，日常的沟通是怎么来解决？会不会觉得妈妈在高中这几年对你的陪伴有所缺位？
0: 其实还好吧，就是他在比如说一模失利什么的这种关键的时刻他也都会知道，然后他会给我发微信或者打电话。
1: 你还记得你一模失利的那一刹那那一天你先把这件事告诉了谁，他们又是怎么回复你的？
0: 那天我应该是中午知道的，然后晚上晚自习结束才回家了，当时应该是我是先跟我姥姥跟我爸爸说的，然后他们其实也一直在安慰我，就说其实没什么事儿，但我其实是那种越安慰越想哭的，所以我其实很快就自己躲起来了，结果就是我妈妈就来电话了，然后那天她基本上就是听着我在那哭了一晚上了，后来我爸爸也是就是他当时听到我在房间里鬼哭狼嚎，然后他就悄悄地推门进来坐在旁边，他可能一开始也没说什么话，后来是我自己稍微消停一点，然后我主动去跟他说话，他当时可能也跟我说了一些他以前高考的事情。我觉得他一直是一个就是情绪超级稳定，然后可能就有什么事我感觉他都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特别急的情绪，
1: 怎么样都感觉都可以泰然自若。那对于马上要进入高三的这一批学弟学妹们，他们的爸爸妈妈也都会很关注这一期节目，你觉得给他们提一个建议，孩子其实需要这样的父母给你填一个横线？
0: 我觉得就是尽量少干扰学习孩子的学习本身，然后多给情绪。

0: 次见到佳敏。
1: 对，
0: 那时候对他是什么感觉？
1: 就像他自己说的，其实刚组班的时候呢，他其实在那个集体里边是不太说话的。所以就是不是说一组班他就马上就显出来，他不是那样的。他的第一次就是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那一次他主动承担了在班里演讲雷锋精神的那个在相当于是一个讲话吧，就是演讲吧。那个演讲呢，我觉得第一个他准备的特别的认真充分，然后第二个站上去讲的时候呢很大方很自信啊，所以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就是我觉得他表达很好。第二个呢，他的责任心很强，所以会主动去承担这个任务。
0: 他在你眼里和其他班里的一些孩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他永远都是安安静静的。他的我觉得给老师的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几乎每一个老师都会提到，他上课的时候永远是专注的，他的眼里边永远是闪着光的。所以就是他的课堂的效率特别高。就是永远是特别认真的，老师一有问题你就会觉得他马上他的脑袋就在跟着转，然后呢就会向时而动，会举手。

0: 那个题目，还是用不一样的选课跟他去分享自己学到了什么有趣的这课堂的知识，都愿意去跟他交流。
1: 很正能量，像一个小太阳一样
0: 对，
1: 的。
0: 是。
1: 刚才您说到，在课堂上，他永远是非常专注的，你会不会觉得相对有点耽误你的时间呢？
2: 我觉得我也是分学科处理吧，就是语文我自己心里可能觉得是一个相对会吃力一些的，所以我会要求自己就是全神贯注的去听，因为其实我也试过，就是如果我选择性的就是中途，比如说觉得简单的就低头干一会儿，一般等我再抬头，我就已经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我觉得容易错过一些重要的东西，那我宁可就是它慢的时候，我就当放松了嘛。
1: 这一点我也很受启发。就其实不光是在学习过程中，尤其是在做工作的时候，我们往往也会觉得那个重复性的工作、机械性的东西，我们放到最后再去做吧。但其实往往最容易出纰漏的，反倒是这种重复性的工作，真的是这样。我觉得可能未来，佳明这样的一个好习惯，你未来到了北大的数理学院，也会非常受益。我想聊一聊哈，在他那一次一模，其实对他打击比较大，就109.5到了最后128分的一个接近20分的跨越。那段时间他在班里，您看这是什么状态？
0: 应该说，他到了高三下之后呢，他整个的你是明显的感觉到他的节奏比以前快了。我觉得从老师们的这个观察来说，他几乎每个课间每一个中午都是有安排的。
1: 那段时间您做了什么？您没做什么？
0: 就是我们其实呢，看到那个成绩的时候，他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不敢相信；我们拿到的时候也觉得不可思议，不敢相信。然后呢，又觉得这个问题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必须要去克服。所以我们是拿到卷子之后呢，反反复复的去看这篇作文。然后呢，除了看这篇作文，我们还看了他的其他的板块部分。后来呢，我们是团队一块儿呢去研讨，就是发现了一个呢，可能就是他的这个作答的心态，就是一味的去求稳，可能就是他自己也说到了，说55分钟他没有那样的一个自信，我完全可以，然后拿到一个新的那个用新的材料去构思这个新的题目，他好像不太自信，于是呢就把自己写过的作文就拿过来了。然后我们同时呢，其实把这样的一个求稳的心态呢，在别的板块其实也发现同样的问题。当时我们一块分析了那个诗歌部分，是吧？那个诗歌呢也是答的呢特别的多，里边呢也有一些正确的要点。但是呢，有很多无关的、不紧要的这样的一些部分，所以我们就觉得他肯定还是没有说我特别准确的把握住了那个答题的要点，所以我为了求稳，我就把我能想到的都写上去了。那这样的一个心态呢，就影响到他这个写作。我们当时呢，其实就是我和另外的他的课下培优的。

0: 其实每一次在这儿写，每次的作文，只是说一个从一个不错怎么向更好，再去这个调整，再去升格，在这个方面呢，其实我特别要说，有另外的两个我的这个两位老师，也是这个全东老师和马辉老师，在就是我们一块儿去研讨，去想怎么去解决，然后呢，马辉老师呢又这个是这个又现实的去落地，把这些措施，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呢也是这个对我们来说，对老师来说，其实也是丰富了教学的经验，对他来说呢，也的确是心态上的这个调整啊，然后呢这个意志上的磨砺啊，还有这个方法上的这样一个提升啊，我觉得都还是有裨益的。
1: 佳明眼中的爸爸妈妈是榜样和朋友，

0: 较深入的，是说从高二马上要升高三了，要不要再选择在数学这个竞赛道路上走下去。嗯，当时呢其实我们是还是比较的心疼，因为如果是你一个科内的，一个是再加上竞赛呢，就意味着他要脱产，因为
1: 是
0: 脱产的话，肯定你最后的竞赛成绩还是会要受影响，他很分散精力。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觉得太辛苦了。

0: 传递出来，弥漫在家庭里，给孩子带来比较大的压力。我觉得呢，他的妈妈可能你说不焦虑吧，我觉得肯定不是。那个考完试，考完语文之后，然后出分之前，他妈妈给我发微信，发了好多这个作文会不会再出问题，类似像这样的，就是你明显的觉得他的确是那个心态那个焦虑，他是要释放出来的。但是呢，他我觉得他可能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是尽量的保持了这个平静和稳定的，所以就是整个的这个家庭的氛围还是比较和谐，然后呢比较安静，然后呢就是还是对于他比较的尊重。你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出现，然后呢你自己能做的能克服的，或者是我们给你搭一个小脚手架，你就能够这个那个小阶梯你就能上去的，我们就不会去代劳，就这些方面我感觉做的还是很好的。然后就是不传递焦虑。这个焦虑呢，我觉得从我跟这个家长交流来看呢，一个呢就是说面对他的情绪有点手足无措啊，不知道该怎么去帮，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有一些对于这个整个学习过程当中，他什么阶段应该是一个什么状态，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也不是很了解。然后呢，再加上尤其是高考之前，可能有一些信息呢，有自己也不是很熟悉，
1: 对，
0: 容易产生焦虑。那么这些焦虑呢，其实就可以跟老师们的交流，或者到网上呢，我去了解一下，到那些官网上去了解信息，就可以去解决。所以呢，就尽量的要去克服自己的那个焦虑，特别是不要把焦虑传递给他。
1: 那最后啊，我也设计了一个环节，就是咱们一起来启动一份时空胶囊。今天呢，邀请咱们的学校给咱们准备了两张明信片。这两张明信片呢，其实我是想请二位分别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托管。请佳明写下一句你想对自己未来4年后的自己说下的一句话。那我也请孟老师留下一句对于佳明未来的期许，然后我们4年后的今天再启动这样一份胶囊，就是我们互相彼此代为托管。我希望的是，就是在佳明这4年之中啊，可能会遇到也许比那次一模更大的打击啊，可能是人生上的一些选择。然后我希望您拿着这份明信片，您会告诉他，你看看，你别忘了你出发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希望他能一直坚定你自己的初心，比如说你对数理的热爱。那么我也希望你的这份明信片可以寄托着

0: 我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1: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

0: 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1: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0: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1: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0: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1: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0: 伴你成长。直路同行，伴你成长。欢迎收听今天的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我是王磊。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啊，在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呀每次都会请到某个行业的大鳄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向朋友们介绍我们两位嘉宾。首先呢，我们介绍的是用友公司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强兵。陈总，陈总您好。
2: 哎，大家好。
0: 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我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副教授顾学华。顾教授，顾教授您好。
3: 你好，大家好。
0: 那么听到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哈，朋友们知道我们的赛道一定要聚焦了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说的是和市场营销相关的内容，有的时候呢我们说的是和法律相关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聚焦的应该是什么样的赛道呢哈？我们首先

0: 当中见到我们的这些学生啊、同学呀、啊，哈，比如说他是学财务的，或者呢他是学数字化管理的，哈，您又是商学院的嘛，哈，那么他们对就业单位的选择当中有什么迷茫的点，或者有什么需求吗？
1: 我觉得现在，对我们的学生来说，哈，是有一批学生是挺迷茫的
0: 啊，
1: 等我到底应该去哪里啊？去。方向是什么？那么我到底应该去做什么岗位？
0: 是的
1: 啊，所以我觉得高校跟企业的合作是尤其必要。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是把控理论的，
2: 对，
1: 企业是真正是做实战、做实践的，
0: 校企合作、
1: 是。所以其实我们在管理学上说哈，德鲁克说过，大师说过哈，他说什么是管理？管理其实就是实践。那实践是什么？是实干，是去做。而不是去说，那所谓知行合一嘛，是吧？所以呢，今天很荣幸啊，跟咱陈总这边能够有一个深度的访谈哈，一起聊一聊我们大学生他的就业，如何能够高质量的就业，
0: 没错，很重要，
1: 就是他在大学里所学的东西，确实是能够匹配我们的企业的需求。
2: 对，
1: 这个是一个值得深入去探讨的一个话题。
0: 那您看哈，在我们的校园当中哈，我们可能面临着有这种大四呀或者研究生啊这样的哈即将毕业的学生哈，我们也经常听到老师在和我们讲哈，说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这个迷茫哈，大家都想到陈总这样的大公司去就业呀。但是请教一下陈总，您的这个招聘的时候，您希望选择有什么样工作经验或者什么样能力的人呢？
2: 公司呢就是用人应该也是不拘一格吧，我们每年都会大规模的去招聘应届毕业生，从各大高校里面去选聘这种优秀的应届毕业生去加盟用友，从公司的更长期发展角度出发，因为这样的学生一个是他学习能力强，另外一个，然后一个他进入加盟公司之后，他能够适应各个方面的工作，也能够快速上手。同时呢，这样的很多学生的综合素质比较高，更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公司不仅仅会从社会上去招聘一些有经验的一些从业者，更多的也会从那个大学生里面去找那个应届毕业生去长期培养。
0: 长期培养，
2: 对的对。
0: 那么您比如说在招聘的时候，您看重的是他哪方面的素质？
2: 我觉得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是学习能力，尤其是像我们这种行业，它这个发展比较快，技术变化比较快，要求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员都要求学习能力比较强。第二个就是叫执行力或者叫动手能力，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0: 执行力一定要强。
2: 对，第三个才会看重他的专业能力啊，专业技能。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所有的大学生到真正到社会上去就业和工作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更看重的第一个就是学习能力，第二个就是动手能力或者叫执行力，第三个就是他的专业技能。
0: 是的，您看您说的这学习能力特别的重要哈。我们现在也在有很多的实习生在我们这里实习哈。其实像陈总说的一样，我们喜欢什么样的实习生，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手把手的掰开了揉碎了的这样去喂给他哈。
2: 对，
0: 那比如说我交给你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我要的是什么样的 KPI， 我要的是什么样的结果。那么我们认为特别优秀的学生是什么呢哈，就是老师我想问您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更看重的是什么啊？第一第二第三，那你交代完了结果之后，您什么时候需要交货，什么时候需要检查，我们直接告诉他。有的学生他完成的很快，但是他真的能完成80分以上。其实我们觉得从校门里出来能完成80分以上很不容易。
2: 是的。
0: 那么有的学生就是每干一步问你一下，每干一步问你一下哈。哎，您说的这学习能力，我觉得是效率的象征。
2: 对。
0: 那么第二个就是执行力哈。
2: 对。
0: 我们也见过这样的学生哈，就是侃侃而谈，说的好极了，就是推不动啊。
2: 没错。
0: 对对对。那么我们的顾教授哈，您也见过这么多的学生啊，您是学什么专业，从哪毕业？
1: 其实我不是从象牙塔到象牙塔的，我是其实在企业干过。 那我的高等教育主要是在国外，在英国和法国、
0: 哦、
1: 那么我非常同意陈总刚才的观点哈，我再补充几个字，叫持续的学习力。
2: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持续的，
1: 它必须是有持续性嘛，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一个可持续性发展。
0: 没错，
1: 我们都在讲那个绿色啊，双碳啊，它都是关于什么？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行业的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趋势。
2: 是的
1: 啊，所以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社会人，作为一个啊大学生也好吧。就是我们如何去面对一个宏观的环境，做出自身的一个所谓高度可持续性发展的规划，
0: 没错，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所以我可能再补充几个字，叫持续的学习力，这个特别，
2: 这个挺好，
1: 我认为特别重要。
2: 对对的。
1: 另外呢，执行力我很认同，
0: 执行力太重要了，
1: 对对对，很认同。

0: 赛，您觉得这个对学生未来的就业会有什么好处呢？
1: 哦，在这方面的话，我好像还蛮有心得的哈，因为我带领过我们的学生，获得过。

0: 这个太重要了，我觉得尤其像我们这个财务学这门学科哈，
1: 对，
0: 就是我们的管理学也好吧，它是属于这个大学科是管理科学，那我觉得你真的能够为咱们企业去解决问题吗？这个很重要。那这个问题的这个层次是不同的哈，我们有战略层面的，就是我们陈总啊这种 level 的人他要去做的事儿，但是我们的学生，你刚刚从一个大学毕业，你如何自我定位好？能够切切实实的在你的岗位上面去找到你的这些所谓的问题，并找到一些有效的解决方案，能够贡献于我们这个企业这个单位，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素养和素质的培育的一个目标。这也是我包括我们学院在啊设计我们的培养方案的时候的一个宗旨和目标，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的企业能够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2: 对，所以我觉得哈，在学校参加比赛，而且在比赛当中能够获一些奖项哈，他解决问题的能力一定是相对比较强的哈。
1: 是的，是的。
2: 啊，那我们请教一下陈总，比如说您想招一个某部门，您一会儿可以给我们具体化。有很多的简历需要您来看一下哈。
1: 对，
2: 您最看重的是简历上的哪一部分？
1: 比如说如果才一个普通的简历，光看简历本身啊，我肯定看第一个他的这个专业，第二个看他做出个什么成绩，第三个可能就是看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经历吧。
2: 工作经历
1: 这几个方面肯定都是最主要看的。同时如果他是个应届毕业生，我会看见他在一些竞赛中获得了个什么样的一些奖项。对，因为我们这种年在招应届毕业生的时候啊，那个有一个最大的体会，就是这种获奖的选手，他在学校里面相当都是优秀的，不仅仅具有专业能力，他就还有组织能力。对，这样的学
2: 组织能力也很
1: 重要。
2: 那您看，您是这个相对于是科技财务的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哈。
1: 对。
2: 那么我们的学生可能会想，您那公司有什么样的岗位啊？有多少个岗位啊？然后我们这样的刚刚毕业的学生能到您那儿的什么样的岗位去呢？
1: 那太多了。
2: 太多了，
1: 我这个简单说一下吧。好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像一个企业吧，产供销人财物方方面面它都需要人才，
2: 没错，
1: 是吧？然后呢，像我们研发类的岗位，比如说有做产品定义的人，有做需求设计的人，同时还有做那个架构设计的人，同时还有这个很多的

0: 什么样的特殊的这个优势呢？
1: 我曾经就遇到过一个面试，他有社会经验的，他应聘的是一个项目经理的岗位。这种岗位他就是他的意愿很强烈，他来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不仅在简历上，就是他针对他的项目的以前做过的案例的这种展示，他的工作的经历的展示，包括很多结果吧，他能够特别好的呈现给你，
0: 说明他很认真的对待您这份工作。
1: 没错没错，他不仅是投一份简历面试行就行，不行就不行，他是真实做了做这样的，我觉得我特别认同的，就认真。
0: 所以顾教授，您听完了之后哈，您是不是回去也会跟您的学生说哈，企业看重的可能真的是你对这个企业的认真劲儿，你对这个企业看重的这颗心啊，您会指导您的学生写简历吗？
2: 会。那么其实我指导我的学生嘛，就是我觉得可能啊，我是70后哈、啊，我就觉得就是我们这代人都很认真，所以我一直在跟他们说，态度决定一切。所以你在准备简历的时候，就是真的逻辑性这很重要，撰写的这个语言哈、啊，可能我们老师都比较精益求精，我们都是质量工程师哈、啊，我们都是搞质量的，所以呢，我们对他的文字啊，包括那些就是一定是精益求精的哈、啊，就是说我们甚至我们某些校领导说叫精益求精，就是在精益求精。还要再进，对吧？还要再去哈，就是所谓的高质量的一个就是简历，包括，但我不太赞成我的学生去彩色打印啊。我说你干嘛浪费钱去，很贵哈，打一份要就是，但是你在整个的，就是你的整个一个，把你最精华的、最有用、最相关的那些信息，能够呈现到你的简历上，同时是跟这个岗位申请是相匹配的哈。但我相信，至少我们的用人单位。

0: 一些通用的要求，然后我们可能比如说通过一些渠道，比如说去投递简历啊。当然之后呢，如果有面试机会的话呢，我们老师我们 IY 有专门的就业的就是教师嘛，能够进行指导，
1: 专门指导
0: 啊，对对对，能够比如说包括面试啊、着装啊、谈吐啊各方面啊进行一个指导，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虽然说临时磨枪吧，就是但是不就不
2: 没错
0: 不风也亮，对不对哈？
2: 对对对，
0: 所以可以在这方面进行一个缔造打造。那我觉得之后面试呢，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实习阶段嘛，或者是一个叫试用期阶段嘛，这个时候我觉得还要在一些为人处事啊，对吧，沟通能力上面啊有一个，因为现在小孩确实咱们学生确实是啊挺有个性。

0: 是可以理解的，
1: 对，
0: 因为现在的物质发达了，
2: 对，
0: 经济发达了，经济发达之后呢，有很多年轻人呢，他不是因为生活才需要工作了。
2: 那您看陈总哈，比如说对于非技术专业的，比如说文科啊、商科的这样一些学生，他们想进入到像科技公司哈，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建议他们如何准备？有什么样的岗位可以接纳他们呢？
0: 这有两个方向的岗位会接纳他们。第一个就是有这种公司偏运营管理类的一些岗位，比如说财务部门呐、审计部门呐、还有一个市场的部门呐、人力资源的部门呐、对，这种职能运营类的部门呢会需要。另外一类呢，就是在产品或者叫业务开展工作呢，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做企业应用相关的软件和云服务的嘛，因为企业它不外乎产供销人财物这些业务，
2: 对对对，
0: 除了软件或者叫这种产品技术之外，它也需要跟企业的业务场景结合起来。
2: 是
0: 这类岗位呢，它需要我们公司以前经常讲的，既懂会计又懂计算机的人才。
1: 对，
0: 哦，有很多像，懂会计的人才也很多，懂计算机的人才有很多，但是既懂会计又懂计算机的人才，他就会相对少一些。
2: 既懂又懂，
0: 对对，你像刚才您提到这很多文科专业的，像那个财管类的、营销类的、人力资源类的、工商管理类的这些专业呢，他有时候现在随着这种他这个具备的这种我刚才讲的这种既懂又懂的这样的人才的需求。公司实际上我们研发部门里面就有很多人，他虽然不是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是比如说会计专业毕业的，但是他有资深的或者说经历非常丰富的财务管理经验，或者有很多大量的注册会计师啊，都在我们研发部门里面做产品设计，做这种需求分析，企业会大概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他需要把我们社会上很多企业通用的这种需求，
2: 对对对，
0: 提炼总结出来，形成我们的产品建议。
2: 那他一定是非常有经验的。
0: 那肯定是相对比较有经验的人。 对，
2: 对， 对，
0: 相对有经验的人。
2: 那么我们可能在实习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在高校挑选一些学习能力强，
0: 没错，
2: 然后既有又有的这样的学生，我们进行培养，
0: 没错没错。
2: 那假如您发现了这个人是人才，他在实习的过程当中您发现他是人才，您可能会把他留下，
0: 对，
2: 会给他一相对比较好的一个，
0: 没错，
2: 报酬把他留下哈，
0: 没错。
2: 您还会让他继续深造吗？
0: 会，公司也会有这样的建议，比如说也会鼓励，同时也还有公司还有很多专门针对这些继续深造的这种鼓励政策，对，比如说公司会鼓励你去上研究生啊，鼓励你去考各种各样的认证呐、并且会相应的一些补贴政策，和假期的政策，和学习时间的假期的政策，鼓励这样的去大家去进步嘛。
2: 那真好哈，我们觉得就真的是能够鼓励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的员工能够持续的进步，这样的公司，
0: 这就是符合那个顾教授刚才讲的叫持续学习的能力。
2: 持续，您举例太好了啊！
3: 我们节目上半段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接着聊。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直行500米，请左转。
6: 小红，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准在吃饭的时候敲盘子，你怎么就不长记性啊？
5: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直行400米，请左转。
6: 还有，你跟弟弟玩的时候，不要在楼梯附近玩，那危险，你不知道啊？
5: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7: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8: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0: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2: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刻。
3: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4: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3: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一秒，忙其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2: 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5: 职场新旅途，梦想不迷路，
6: 指引未来，圆你梦想。
5: 直面 HR， 对话学长学姐，破解你的求职困惑。
6: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
5: 在这里，我们搭建政府、企业、高校与求职者的对话平台，
6: 聆听权威政策解读，
5: 获取一线 HR 的选人秘籍，
6: 收获学长学姐的实战经验。
5: 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直路同行，
6: 伴你成长。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我是实习生，就业圆桌派节目，我是王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用友公司新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强兵陈总。那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我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副教授顾学华。顾教授刚才说到了学习能力哈，
7: 对，
6: 而且您说到的是持续学习能力，然后我们陈总特别赞同这个持续学习能力啊，
7: 没错。
6: 我们看过陈总的简历，我们觉得您就是一个非常有持续学习能力的人才啊。您是从最基层的销售做起的，
7: 嗯，
6: 那么成长为董事长，我们也特别想听听您一路走过来的职业道路。
7: 好的，好的，
6: 这是能够给我们很多实习生有这种借鉴意义的。
7: 好的，好的，咱我最早是一个研发工程师。最早是做这种财务报表软件的开发的，做
6: 哪一年呀，陈总？
7: 那是两千年，
6: 两千年，
7: 对对，到公司今年二十六个年头了吧？
6: 二十六个年头
7: ，我觉得整个发展的过程吧，也是得益于公司的发展，
6: 嗯，
7: 也是得益于社会的发展啊。说的大一点啊，为什么这么讲呢？我去的公司只有几百个人嘛，啊，只有三四百人、四五百人的公司嘛，啊，到今天有接近两万人的规模，
6: 两万人，对，
7: 接近两万人的规模。这个过程中呢，得益于公司的发展，
6: 嗯，
7: 公司的发展呢，就给了我们这些就是的年轻人吧，
6: 嗯，
7: 很多的发展的机会，
6: 对，
7: 同时也得益于整个市场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比如说这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是会计，电子化这个阶段，
6: 嗯，
7: 然后又经历了这个信息化这个阶段，
6: 嗯，
7: 到今天又经历了这个数字化和 AI 这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呢，都是在市场都在变化，
6: 对，
7: 客户需求也在变化，公司的人员呢也在不断的汰换中，
6: 嗯
7: 啊，这过程中呢就要求我们每个人在学习，否则你就落在某一个阶段就停留在那了。所以我们也是在这样的不断的在学习过程中吧，我觉得就是在也在进步吧。
6: 嗯，
7: 所以说有时候就是说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
6: 没错，
7: 同时也赶上了一个好的阶段吧，发展的阶段吧，就能够坚持下来吧，能够坚持下来，所以就能做到今天吧。啊，二十六年了，好吧，
6: 二十六年了哈，在这二十六年当中，您觉得您最重要？

0: 是我自己一个要去见世面，这是我自己一个阶段的自己的诉求。
1: 开阔眼界，
0: 要去见世，要见世面，这是第一个阶段的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所以就工作就开始转岗了。
1: 转岗，
0: 转岗了，这是我觉得这第一个阶段。
1: 转到什么岗？
0: 从技术的岗位转到营销类的岗位上去了。
1: 多好！
0: 从技术的岗位转到营销类的岗位，这是叫做这是见世面，这是我自己的第一个，
1: 没错，
0: 发自内心的一个认知。
1: 营销岗位是最锻炼人的。
0: 嗯，对，这是第一个，就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觉得就是来自于就是做成事情。给我们自己的感知是变明显了，做成事情呢，就是比如说在营销类岗位里面，你带着团队能够达成目标，不断的能够做成事情的这个驱动力啊，还是很重要的。
1: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觉得这个抗压能力重要吗？
0: 那肯定很重要，
2: 重要。
0: 那今天这个社会更重要了。

0: 方方面面的，
1: 没错，
0: 你想成长起来，然后不光是销售的压力，可能还有管理的压力。
1: 没错，因为我也感到，后来我也慢慢去体会这句话吧，觉得没有一个人天生就是会的。
0: 对，所以我们说到这抗压能力和这吃苦耐劳的这个能力哈，我们。

0: 未来的就业的这个岗位是不是有一个匹配性。就是比如说你读了一个财务，然后你去做一个什么歌星，当然也可以，他如果特别想去做歌星当然可以。那么这也是其实这在教育部对各个高校的那个考核里面，包括我们讲本科评估哈，它有个指标，就是说你的就业的这个质量，就是你的这个专业度和你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最终的岗位是不是会有一个一定的匹配度，
1: 对口就业率，
0: 对口，哎，
2: 对口就业率
0: 是。所以我觉得高校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职责和就是一个责任，就是要树立我们的学生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就业观，这个很重要，就是你的初心是什么。比如我像我吧，其实刚才我很认同陈总还有您的说法哈，我也干过销售，
2: 啊
0: 是，但我做的是可能是国际贸易，就是做的是我面对的是国际客户，啊就是进出口的一些事儿，所以是很锻炼人，包括写邮件呀、订单啊，包括银行的沟通啊，对啊，各方面的哈，从中呢其实也。就是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学习啊，但是呢后来我也就反思了一下自己，我想干什么，我特别喜欢做教育，所以呢我觉得我一定要提升我的学历，所以我在五百强当时那个企业很大哈，是世界排到前30的一个外企，在上海啊，然后我干了不到一年半哈，我就辞职不干了，干嘛让我去读书去了，去国外留学了，就是读研究生，读了两个研究生，读了一个博士后哈，所以就是因为我发现我觉得自己还蛮喜欢搞研究，我自己还蛮喜欢去探索一些世界的一些东西，所以可能当然我也可以去做一些就是销售，或者是说一些就是，但我的兴趣爱好点

就是一些所谓的惯常的一些事情。所以树立我们大学生的这个就业观，你喜欢干什么，你既然选择了这个财管这个专业是吧，那

0: 那您看哈，您是在国外留学过哈，而且呢您又读了硕士又读了博士哈，哎，您又现在选择来回国来就业了哈，当老师教书哈。那么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哈，您认为就业的选择和在工作当中的这种坚持力啊，您有什么体会？
1: 哦，真的，就是刚才啊，就是主持人跟陈总的这个发言，我是打心底非常的认同。我给我的学生怎么讲？我说你大学毕业以后，你第一份工作，我不管你喜不喜欢，我希望你可以坚持至少一年的时间。
0: 一年的时间，
1: 这是我的观点。
2: 嗯，认同。
1: 坚持很重要。不管你第一，我觉得你，但我自己是，如果你经常频繁跳槽，那么可能在我们这一代会认为你的中。

0: 一个目标很重要。
1: 对对，嗯，所以我们谈了这么多哈，我们现在来点实际的，陈总哈，
2: 嗯，您说，
1: 我们把顾教授的学生也请到了我们的现场哈，我们也来听一听，如果陈总您要给他面试的话哈，您会提什么样的问题？

0: 尤其有时候有很多结果它是相对漫长的，它不是你做完当时就会有好的结果，就是不能能够在这种过程中呢，我们就会要看重过程，看重我们每一个过程是否做了，是否做对了，是否做到位了。所以这个就是要双向起来看，如果是一个短期就能见效的工作，那就是看结果，
1: 嗯，
0: 如果是短期不能见效的工作，不能有明显的显现效果的时候，我们各级主管都会看团队的，或看我们每个人的工作过程是不是按照我们认为的或者是一开始确定的计划步骤和路径在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们内部经常会讲，只要过程做对的，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2: 所以也就是说，过程做好了，其实结果没有达到预想中的成绩也是可以接受的。
0: 对，也是可以理解的。哦、但是对、嗯，但是作为商业企业，一般的都会最后还是要看最终的结果。
2: 哦、那么想问一下顾老师，就是我也被您带着做比赛嘛，但是当时也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那么，您在指导我的过程之中，有没有觉得就是我有的时候学生气，像我们说的学生气过重，或者说没有太进入到职场思维这方面的问题在。
1: 首先我觉得有学生气是正确的，是对的，因为你本身的定位就是学生，就是大学四年本科其实就是你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这种过程管理也是一个过程的，我们也是一个制造中心是吧，我们也是做人才的制造哈，
0: 人才培养。
1: 所以到大四的时候

0: 我说哎，李老师，我是不是应该要留学去英国？他说应不应该他不知道，但是出去看看世界，见见世面，那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世界很小，是吧？你看看别人的国家有什么可以值得你去学习的东西，见见世面，这是。所以当时我也义无反顾，我就出去了哈。但是可能结合当下的一个时代的一个节奏，跟当时我们又不一样了，又可能不是说见世面的啊，因为中国也是相当的，我们国家是相当的，就是不亚于别人。我认为哈，在很多基建、很多的建设上，我们中国真的已经很强大了哈。但是我觉得现在的留学呢，可能还是要培养两种的一种能力，一种是多元的思维能力，就你的素养的问题；另外就是你的这种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的能力很重要。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沟通哈，可能还是缺乏一些就是文化上的一种所谓的同频共振。
1: 嗯，
0: 就是其实你有时候跟别人沟通，你真的不太了解别人的文化。

0: 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2: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3: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2: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3: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们北京老城水位的很重要的一个水利工程啊，也体现了咱们古人的智慧。
1: 哎，那在古代的时候，咱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澄清中闸，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0: 它主要是调节水位，因为咱们通惠河、大运河哈，然后一路呢会把南方的粮草啊、布匹啊运到京城啊，所以原来这个位置有最早的名字叫什么呢？叫不良桥。
1: 不良桥
0: 因为架在水上肯定有座桥嘛。
1: 啊，
0: 不良桥好理解哈，运送布匹粮草等等。
1: 布匹粮草的不良桥。
0: 但是呢，到了明代呢非常有意思，就是现在咱们这个地方的名字就从明代时候改变了，叫东部压桥。
1: 这怎么讲？
0: 谐音也有点像哈，跟不良桥。就是为什么叫东部压桥呢？因为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咱们扩建了皇城，然后呢，就是在咱们今天大概这个平安大街这个位置呢，修起了这个皇城。然后呢，有东部压桥呢，就对应的西侧呢有一个西压桥。因为修皇城的时候呢，就把西侧大概现在咱们北海北门那个位置哈，那个桥给压住了。然后呢，东边这个呢，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漕运的一个航线所以呢就躲开了这座桥，老百姓呢就俗称东部压桥。
1: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站在东部压桥的桥上面，对吗？
0: 现在其实东部压桥已经是遗址了所以大家看到，就是如果来到这儿打卡观光的话，可以看到过去的很多这种古代的这种石板啊、河底啊都能看见啊。
1: 是这个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这个桥有名字吗？
0: 这就后来新建为了
1: 后来新建的
0: 通行的一个桥了。
1: 但是这个桥我觉得它挺有意思的，因为它的两边呢，一边就是玉河故道的遗址，
0: 对，
1: 另一边就已经是水系了。
0: 没错，
1: 就是站在桥上看左右两边，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状态。
0: 对，
1: 那这个遗址的状态里面的这些石头，以前的这些这个运河故道，这都是以前的文物吗？
0: 没错，就是咱们其实从07年那会儿哈，也是这个考古挖掘也是为当时为了要把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哈，做了一系列的文保的工作然后其实就露出了咱们古代从元到后来这几个朝代不同时期的石板啊、河堤啊都让它重新的这个亮相然后咱们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边能看见这个古代的这些遗迹，那咱们这个往北看呢，我们也恢复了河道通过多年的治理，让现在咱们这个玉河啊重新又焕发出原来这个水清岸绿的景观啊。
1: 真是水清岸绿这四个字，虽然我们经常用来形容很多的地方，但是呢你就发现这好像就写着水清岸绿这四个字似的，能看到下面是很清澈的，而且呢有很多的小鱼在游动，两边也都是水草。但如果再仔细往下看的话，你会看到这个玉河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玉河虽然现在是水清岸绿，但是它下面还是古代的石板。
0: 没错，它这个底下是石板路所以我们在河道治理的时候呢，也结合它这个特点，对这个原本石板上的一些底做了这个原位处理就让它不再污染河道同时呢要增加一些水生植物，让咱们的河道持久保持这种清新所以都是用的那种托盘式的沉水植物种在托盘里的，大家能够看见，今天天气也不错隐约看到底下有很多这种水生植物，其实它们都是为了净化水体让生态环境更好的一种处理方式然后咱们顺着河道来走，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推荐大家来打卡呢？因为它不仅是世界文化遗产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个确实映入眼帘的不光是景色这四个字水清岸绿你就能看见
1: 是。
0: 然后呢咱们旁边呢这个东边一点呢就是这个南锣鼓巷大家很知道都知道
1: 很热闹
0: 很热闹的一个商业街，但其实也就差个400多米咱们这边的玉河实际上是很安静的
1: 没错，
0: 很静谧的一条老城里的一条水系，
1: 是
0: 咱们说叫水街穿巷的景观几百年前就有了，但是咱们现在让它重现，然后它也成为了咱们周边居民日常休闲户外这个游玩赏景的一个绝佳之地
1: 对它本身是很静的，但是现在呢也是名声在外我们在这一边走一边录着节目就能看到玉河的两边全都是游人。
0: 没错，有好多这个小朋友来研学呀
1: 对
0: 。来看看咱们的文物古迹古河道其实非常有意义
1: 对。另外呢张工他作为咱们这个钟鼓楼城市更新项目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安定门街道和江道口街道的责任规划师，这个片区的城市更新您肯定是非常的熟悉了，因为 是您亲自操刀做的，对吧？
0: 对。
1: 那在这个玉河，我们刚才说底下是石板路，在对它进行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这个石板路会比正常的这些土路或者是泥路有更有难度吗？
0: 就是它肯定是，你很难直接在这个河底下种一些，这个净化水体的植物，所以咱们用了这个托盘式的这种处理方式，那当时其实呢，不光是有这种这个用水草来生态处理哈，我们也加了一些微生物发生器，大家往河道上看有几个蓝色的这种喷水的，这个小设施哈，其实它也会喷出一些协助咱们水体持续开展净化的一些微生物，
1: 是。

0: 你会发现这个水真的是清澈的，就好像是像玉一样啊。
1: 没错，就是因为咱们都是依水而建嘛，过去的生活，所以呢，大家来到这个运河这块就特别能感受到这个古代栖水而居的这个氛围哈。因为咱们不仅这个手旁边能看见运河，然后其实旁边就是咱们古色古香的老胡同啊。其实你会深刻的感受到老北京，咱说胡同四合院，其实也是有很多水系穿城而过的。
0: 哎，这个跟我们传统的认知当中，我们就是觉得，你比如说北京胡同文化，它好像跟依水而居这四个字不太挨着。但是今天从这儿走的时候，再加上您介绍，我们现在我们左手边西边就是玉河，然后呢，然后右手边呢东边这一片全都是老建筑。
1: 对，都是这个，也都是挺有名的胡同了啊。然后你像咱们现在马上走到的就叫雨儿胡同啊。雨儿胡同历史上就有个牌楼，
0: 挺有名的。
1: 然后这么多年的修缮，整个胡同的面貌也改变了啊。然后这个牌楼呢，也给它粉刷一新啊。
0: 是，那当时在做城市更新的时候，这些胡同也一起。
1: 对，这些胡同其实同步的，也进行了这个保护性修缮和恢复性修建啊。同时呢，也启动了申请人退租，其实都是为了改善咱们住在这儿的一些老街坊们的生活环境啊和品质。
0: 是啊，我们这个每次在跟大家分享我们非常自豪的这个北京的胡同文化的时候啊，实际上也在看着它，也可以说是见证着北京的这些胡同在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更新。对，以前呢，我们就是觉得这个胡同里面它住着很有烟火气，但是实际上在胡同里面住着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逐渐呢，我们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城市更新之后，现在这些不方便的地方也都变得越来越方便了。
1: 是的，就是我们说老胡同要过上现代生活，对吧？就是它是与时俱进的嘛，所以我们很多生活中的一些设施啊，市政的改造，同步的逐年都在开展，逐步的去提升咱们的一个居住品质。然后我们对河道的治理其实现在有很多新的技术了，是吧？然后最近几年配合中轴线当时申遗，这河道两侧的这个步道啊、景观啊、小桥啊也都进行了提升，实际上又增加了一些亲水的露台啊，让大家可以更好的观赏景观然后休息。哎，您看这个这一小亭子，
0: 哎，
1: 实际上都是因为这块空间也比较开敞，是吧？那我们建这样一个古色古香的凉亭，也确实是为咱们这个小朋友啊、老人啊提供了坐这儿乘凉的一个空间。
0: 对，就是沿着这个河的弯儿走过来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很漂亮的小亭子，然后这个亭子下面呢很阴凉，而且坐满了，这个应该就是周围的居民了。
1: 对啊，然后每天到下午放学的时候，这儿特热闹。咱们这周边的小学的小朋友放学了哈，都在这儿跟小伙伴也在玩一会儿、跑一会儿啊。其实你看，这个河道治理了，它为的还是要为咱们老百姓服务，
0: 对啊，
1: 让这个一老一小真的有地儿玩、有地儿去啊，所以非常的有意义。
0: 然后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台阶可以走到离河更近的地方。
1: 对啊，这其实原来，这个也是，这也是近些年改造增加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更亲水，是吧？而不是有好像有很大的距离感似的啊，因为这个水它毕竟还是为人服务的嘛，是吧？
0: 是。
1: 然后咱们等于是人和自然是共生的啊，这等于玉河的这个整个沿线的景观的提升也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理念。
0: 另外我了解到，在进行城市更新之前，这个玉河的水质应该属于四类水，经过了城市更新之后，它的水质也得到了提升吧？
1: 对，现在基本上都达到了三类啊，就是比较这个环保的这种水质。刚才咱说的有底泥。

0: 边上离得很近，确实能够感觉到一点异味都没有。
1: 对，
0: 那么三类水质呢，也就是可以达到我们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些像划船啊之类的亲水类的运动的这种程度。
1: 而且这水里还有鱼，
0: 是
1: 有鸭子，
0: 是有鱼，
1: 就是小的这些古都的生灵哈，也在共享这片水域，也可以看到这水质提升了啊，这些生物生活得也更好。
0: 我看到了您说的蓝色的东西了，是吧？
1: 对，这就是一个小的那个微生物发生器。
0: 微生物发生，它都发生什么呀？
1: 它就往那个水里会持续调节啊，投射一些这个斜，帮助水体进行净化的，一些这个环保的一些微生物。
0: 哦，它也就是说，它在自动的监测，还是说人工的监测，然后如果觉得缺啥少啥了就往里放，
1: 对，
0: 是这意思吗？
1: 对，没错。所以你看，也能现在能映入眼帘的是荷花，因为咱们马上就走到万景桥了，万景桥底下是荷花，很有古都这个风采啊。
0: 是，我还真是觉得这个时候来的真是挺对的。也建议大家这个暑期如果您有空的话，可以带着孩子在这儿走一走，逛一逛。现在正是荷花刚开的这么一个时节，
1: 没错，我前一阵来还没开呢，
0: 是吧？
1: 所以你看今天天气也不错，荷花也开了。然后因为现在就是万宁桥这个位置了，过了万宁桥，它的西侧就是咱们什刹海啊，也非常有名。
0: 没错，
1: 什刹海其实就是由咱们的前海、后海、西海啊，这三个海共同构成的。万宁桥呢，就是咱们既是大运河上的遗产点位，同时它也是跟中轴线相交很重要的一个点位，所以说万宁桥它从元代就有了，最古老的一个古桥。刚才咱说咱们刚才的起点是澄清中闸，其实万宁桥就是澄清上闸，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水闸，这样一个水利设施。
0: 在进行城市更新之前，我们现在脚下所走的这些路有吗？就是在城市更新之前，大家可以这么近距离的去观赏玉河吗？
1: 从玉河最初的2007年开始挖掘的时候，其实就在逐步的做河堤两侧的治理。然后咱们现在走的就是包括亲水的露台，这都是近几年哈，配合中轴申遗又进行的再次的提升啊，实际上是持续的在做工作啊，让这环境得到改善。来万宁桥来看的时候啊，建议大家可以向桥体底下来看，因为这个桥的东侧啊有四只

0: 国，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0: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咱们通过万宁桥哈，走到咱们这个，其实就是这儿就是中轴线了。咱们走到中轴线的这个西侧呢，就也能看见咱们万宁桥底下清晰的可以看到有这个镇水兽啊。它叫这个巴夏啊。
3: 哦，这个也是，
2: 这就是镇水兽，
3: 这不是后修的吗？
2: 不是，就是这个
3: 自古就有。那它保存的真的是挺好的。
2: 这个镇水兽非常有意思，咱们在这个河堤的这个堰翅上 啊，能看见这个南北两侧哈有两只镇水兽，但其实水底下还有两只。
3: 哦，水底下还有。
2: 对，因为水底下的镇水兽跟它跟咱们岸上看到的这个，他们俩是对看的。然后因为咱们的河堤的这个侧面上有一颗龙珠。他们这两个镇水兽看这个龙珠是什么意思？这个水位如果超过龙珠了，就是水位上升了，有危险了。
3: 咱们古人的智慧
2: 要治理了啊，就非常的这个有意思哈。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也有很多情趣哈。
3: 是啊。
2: 然后咱们这个万宁桥的北侧，咱们能看到是这个赤剑火德真君庙。现在这个最近香火也挺旺盛哈，大家也都来打卡。
3: 是。
2: 这里呢就是也有很多道教的文化啊，在这里展示。
3: 对，这个古色古香的建筑跟它旁边的这个玉河交相辉映。
2: 对，
3: 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真的是太搭了。
2: 对，
3: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色。
2: 因为这块呢，大家站在万宁桥上往西看哈，很近就还有一座桥。这座桥叫金定桥。
3: 金定桥。
2: 咱们都知道银锭关山是吧，因为咱再往北走呢，什刹海这片呢就是那是银锭桥。所以等于是在万宁桥的西侧有金定桥、银锭桥，实际上这片水域就是咱们那个大家都知道的什刹海。
3: 这个相信大家能够从我们的这个杂音和环境音当中听到这风声，我觉得夏天在一个我们刚才走过来，实际上几乎一路全都有树荫。
2: 对，
3: 在这个树荫当中再有阵阵微风，那个感觉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2: 就是尤其夏天在北京咱们转哈，有时候会觉得非常热，但确实今天这条线啊，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都是林荫路啊。就让大家这个沿线来看咱们古都的时候呢，其实整个的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大家看今天什刹海这个微风荡漾，也有很多船哈，在这泛舟啊，确实是生活非常惬意。
3: 是啊。然后我们来到了什刹海之后，应该是往哪边走？
2: 咱就一路往北走。
3: 好，一路往。

0: 的北侧就叫后门桥。
1: 嗯，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刚才我就想问您，我们这个路边的这些石柱，我感觉好像挺有特点的。
0: 它其实就是防止停车的。
1: 哦，就是它这个它长得挺特殊
0: 的，但是它的造型呢，
1: 啊，
0: 就不是咱们那种统一制式化的那种主车桩了，它也是为了呢不能破坏咱们老城的景观，
1: 嗯，
0: 是吧？然后也造型也是古色古香的，
1: 没错
0: 啊。刚才咱们拐进兜了个小圈，看一眼什刹海，
1: 嗯，
0: 啊，然后咱们现在再拐出去呢，就走天安门外大街啊，就可以看到咱们钟鼓楼了。
1: 嗯，
0: 其实这就是咱们中轴线。好，咱们大家现在走的就是天安门外大街，
1: 嗯，
0: 其实就是咱们中轴线了，啊，
1: 是。
0: 然后咱用眼帘就能看见北侧这个红色的，就是咱们的鼓楼啊。
1: 嗯，
0: 钟鼓楼呢也是咱们 7.8 公里长中轴线的最北端啊，所以现在大家走在大街上呢，其实这条街一直也是咱们老北京的一条商业街啊，也有很多的这个生活方面的服务设施。
1: 嗯，
0: 其实我小时候这两侧还有很多时髦的这个店铺啊，
1: 嗯，
0: 也卖一些这个游戏机啊，
1: 嗯，
0: 乐器啊，
1: 哎，
0: 其实它也是很一直是一个很时尚的地方。
1: 哎，这个好像我觉得跟您产生了共鸣。
0: 嗯，
1: 对，我是将近二十年之前了，那时候刚来北京上大学，因为我是特别喜欢球鞋。
0: 嗯，
1: 当时呢就是来北京之后跟人打听说北京哪有球鞋，那时候网上大概还是一些论坛之类的东西。
0: 啊，对。
1: 然后大家就推荐说鼓楼啊，鼓楼有哪家店哪家店。我一看都比较集中，然后我就来鼓楼了，可能不止一趟。
0: 嗯，
1: 就像您说的，就是有一些非常时髦的球鞋的店，还有这个卖游戏机、游戏卡的那种店。
0: 对对对。
1: 啊，然后还有一些卖乐器的店，我就记得是鼓楼片区，但是我不记得具体是哪儿了。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街吗？
0: 包括咱们现在正在走天安门大街啊，天安门外大街，还有它继续往北，
1: 嗯，
0: 咱们的鼓楼东大街，
1: 嗯，
0: 其实这一片它都是，
1: 嗯，
0: 啊，咱们说老城。好像老就是一定是这个很陈旧似的，其实不是哈，
1: 嗯，
0: 就是它就是老百姓生活的地方，那当然就是每个时代大家需要什么喜欢什么，
1: 没错
0: 啊，它就要提供嘛，对吧？
1: 对，
0: 它就一直有这特点。
1: 对，另外呢，我始终觉得北京它是一个既把老的东西保留得很好，又把那些潮的东西跟老的东西结合得很好，
0: 哎，
1: 就是这个就是很难得，
0: 没错，
1: 也很有北京的特色。
0: 对，尤其现在咱们老想让这个老城复兴焕发活力，
1: 嗯，对
0: 啊，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哈，
1: 嗯，
0: 来到老城。其实我现在发现确实很多年轻人也喜欢这个咱们的传统文化哈，
1: 嗯，
0: 也喜欢来咱们的中轴线钟鼓楼来打卡。
1: 对，
0: 所以现在游客一来呢也都会来这个地方，因为原来最有名的是什刹海，
1: 嗯，
0: 是吧，然后烟袋斜街，
1: 嗯，
0: 是吧，是老的商业街，但是刚才咱们走的这条线通过这个十多年的整治提升，是吧，
1: 嗯，
0: 大运河啊，玉河故道啊，咱们中轴线啊，增加了很多值得大家来游赏观光的点位。
1: 嗯，沿着这条街走，就刚才我不知道是哪家店啊，就是特别的香，
0: 啊，对，
1: 哦，然后旁边就是烟袋斜街，我们左手边就是烟袋斜街，里面也有很多好吃的。我觉得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路线可能比您来到北京想看胡同文化，去这个南锣鼓巷啊，然后烟袋斜街啊等等这些特别火的，反正人要少很多。
0: 嗯
1: 啊，但是这个其实这几条路线也都可以交织在一起，如果您时间够的话。
0: 对，而且可能就是能看到的东西啊类型也变得丰富了。
1: 对，
0: 就是我们不仅能看见古老的建筑，也能看见这个日常的生活，
1: 嗯，
0: 还能看见漂亮的这个水系，
1: 嗯，
0: 是吧，都是很独特的。
1: 是，我们现在离鼓楼越来越近了。
0: 嗯，
1: 哎，走到这个位置，我怎么好像脑子里面突然蹦出了一个旋律啊？
0: 啊，就是这个赵雷唱的啊，
1: 哎，
0: 那个钟鼓楼那个那首歌啊，就是107路，其实就会绕过鼓楼，经过这条街，啊。
1: 哎，对，什么107路在这儿经过，啊？
0: 对，哎，你这个唱歌水平
1: 是吧，
0: 还可以，
1: 您见笑，但是。说实话我当时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
0: 大家到时候逛的时候也可以耳机上放着这首歌啊，然后走到这里可能会更有感触。
1: 是，
0: 哎。就原来可能一些外地的朋友咱们呢是在歌曲中听到的。那如果亲身走到这里头，你其实会可能对歌曲也会有新的认识哈，就能感受到北京这种特别有魅力的文化。
1: 对。实际上呢我觉得那个歌词啊，就是你可能听的时候是一种状态，然后当你真的在鼓楼下面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或者再去哼唱起来这首歌的时候，又是另一种状态。
0: 来，咱们过马路。
1: 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这座鼓楼伫立在这儿已经700年左右的历史了。
0: 对
1: 啊，它

0: 可能经历过很多，然后他见证了很多，但是我们对他来说就是一群匆匆的过客。
1: 没错，没错。这两侧的这些店铺有很多还都有露台，大家可以买杯水，坐在露台上啊，看看这个川流不息的大街，也可以看看咱们古色古香的钟鼓楼，
0: 是
1: 非常有意境。
0: 那当我们真正走在鼓楼下面的时候，我觉得朋友们，要不就把这首赵雷的《鼓楼》送给您。

0: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1: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路，
2: 站一站。
0: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7: 人类。
0: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8: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9: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8: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9: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8: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小伙伴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清华同衡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张哲，带我们一起逛一逛钟鼓楼片区。感谢张工。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14: 我们现在就是正式的来到了鼓楼的脚下了。
15: 没错，
14: 我们在鼓楼的这个门口。
15: 对，咱们现在就站在钟鼓楼之间的这个广场上啊。嗯，咱们叫时间广场啊。
14: 时间广场
15: 为什么叫时间？
14: 它就叫时间广场是吧？
15: 对，咱们给它起名也叫时间广场。因为钟鼓楼自元明清起啊，就一直是咱们的报时中心。
14: 嗯，
15: 有这么样一个城市的功能存在啊。
14: 嗯，
15: 然后呢敲钟啊、敲鼓，咱们是这个报时的作用。然后呢它也是咱们中轴线的最北端，
14: 嗯，
15: 啊，是咱们这个中轴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来到这儿会，我就提议大家仔细观察一下钟鼓楼哈，它俩非常有意思。
14: 哎，
15: 这个一高一矮哈，一胖一瘦啊，一红一灰，
14: 就是
15: 一砖一木，
14: 这是挺有意思。您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可能有朋友没来过这儿，就是谁高谁矮。
15: 对，没错，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方便大家分辨谁是鼓楼，
14: 哎，
15: 谁是钟楼啊。
14: 对对对对对，
15: 因为我确实感觉到很多朋友他其实不清楚哈。
14: 就是你首先沿着街，刚才我们过来的那个是鼓楼，

0: 鼓楼南侧靠南的是鼓楼，是红色的。
1: 嗯。
0: 然后呢，鼓楼的北侧比鼓楼要高要瘦啊，是灰色的，是一看是砖砌的这个一个城那个一个城楼，它是钟楼啊。
1: 钟楼
0: 啊，钟楼里搁的是咱们的大钟。
1: 嗯。
0: 敲钟报时，然后鼓楼里是鼓啊，敲鼓报时啊，这他俩是一体的。所以刚才咱说呢，他们俩在一起呢，其实拍照片来讲，我觉得是拍把他俩拍在一起的最漂亮的。
1: 对，那可是怎么才能把他俩拍到一起呢？什么点位能呢？
0: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沿着大街走有很多露台
1: 啊，
0: 其实你在露台上如果这个休息一会儿，也能拍到这个钟鼓楼的合体的照片啊。
1: 嗯，
0: 他俩在一起就体现了咱们说的啊东方美学的这样一个。审美的这样一个理念啊，就是阴阳调和，实际上啊，咱们的著名的建筑师这个梁先生也说过，就他俩在一起是最漂亮的哈，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啊，一红一灰，
1: 嗯，
0: 一砖一木啊，
1: 嗯，现在是鼓楼是可以进的是吧？我看门口有很多人排队买票。
0: 对
1: 啊，钟楼应该是不能进的，对吗？
0: 啊，对，因为这段时间钟楼正在维修
1: 啊，
0: 所以呢，那个目前不能进，但是应该也快修完了。

0: 那咱们的钟鼓楼呢，除了进行修缮以外呢，也让文物得到了活化的利用。
1: 嗯
0: 啊，就是钟鼓楼一层的这些大厅呢，都有相应的这个文化主题的展览。
1: 嗯，
0: 像咱们鼓楼就是时间的故事展览。
1: 时间的故事。
0: 故事，对
1: 对，因为钟鼓楼就像
2: 报时嘛。
1: 对，就像刚才您说的，它是古代报时用的。
0: 对，所以它呢，把咱们古人怎么报时、
1: 啊，
0: 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工具来报时，以及钟鼓楼本身建筑的一些特点，
1: 嗯，
0: 历史的脉络的演进。都介绍给大家、
1: 嗯、
0: 同时呢还有很多这个现在数字化的可以让大家亲手体验的这种互动式的设施啊、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模拟的去敲鼓撞钟啊、
1: 嗯、
0: 非常有意思、
1: 嗯、
0: 然后呢每半个小时呢也有一个一层大厅里有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灯光灯光的一个影片啊、来放映，然后介绍中轴文化，然后咱们登上钟鼓楼呢也可以眺望啊南北眺望咱们的美丽的中轴线哈、啊，能看到北京老城壮阔的天际线啊，
1: 嗯，
0: 难得的一个拍照啊，一个打卡点位。
1: 嗯，是的，那鼓楼底下的这个展呢，我觉得今天，时间的关系，咱就不带大家去逛了啊。但是我觉得它里面是很有意义的，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单独找一块时间去领大家来逛一逛这个展。啊，今天我们的内容非常丰富，在整个钟鼓楼片区里面有很多需要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0: 咱们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来到钟鼓楼打卡哈，
1: 嗯、
0: 来体验啊，其实，告诉大家就是钟鼓楼，它是中轴线上重要点位哈。
1: 嗯。
0: 它有什么特质呢？就是它既有咱们中轴线国家礼仪志趣
1: 啊、嗯，
0: 同时呢，它就跟咱们这个最朴素的市井民风烟火啊高度融合。
1: 嗯、是。
0: 因为周边呢就是住着咱们最朴素的老百姓。
1: 嗯。
0: 咱们的建筑空间的这些基底呢，也体现了。啊，老北京老城啊，最有特色的这种胡同院落的这种肌理，
1: 没错。
0: 啊，站在钟鼓楼上，你往下眺望，除了看见壮阔的老城天际线，其实你往下看，都是连续的坡顶啊，青砖灰瓦的这种胡同四合院的肌理、
1: 嗯，
0: 就是最代表咱们古都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研学之处吧。
1: 嗯嗯，您刚才说的这些坡屋顶，实际上也是咱们这个钟鼓楼片区当时在进行城市更新的时候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亮点，是吧？
0: 对，对，
1: 就是当时所谓的第五立面。我一看是第五立面，我还查了一下什么意思，
0: 因为
1: 就是房顶的意思。
0: 因为咱们钟鼓楼嘛，它是一个眺望的高点啊、
1: 嗯。
0: 然后那个咱们那个

0: 胡同的立面，然后我们的一些绿化呀、小绿地呀，然后咱们的一些健身设施啊、休闲设施啊，都进行了提升。
1: 嗯，
0: 然后呢，原来周边呢还有很多的架空线，就是咱们说的电线杆子，
1: 是
0: 吧？然后呢，这些
1: 这是大问题。
0: 对，飞线呢，它很影响咱们的这种就是走在胡同里的体验啊。
1: 嗯、
0: 然后拍一些照片呢，也都让这种电线所遮挡。哎，所以我们对这些市政设施呢，也进行了入地的这样的一个改造。
1: 嗯，
0: 然后呢。很多的路灯呢，我们都变成了综合杆啊，
1: 对，
0: 然后又用古色古香的像鸟笼子一样的路灯哈，
1: 嗯，
0: 来取代了原有的那种路灯，所以整个现在大家走到咱们钟鼓楼片区啊，就能融入到这个古都的这个氛围当中哈，
1: 嗯，
0: 无论说大家看到的、听到的，
1: 嗯，
0: 然后见到的，都是咱们老北京的很有特点的这种生活氛围。
1: 是啊，我觉得这儿这个生活氛围真的是挺不错的。你看我们在这个广场上呢，能看到其实形形色色的人。有中国人，有外国人，然后呢，有这个年轻人，也有就是居住在当地的居民，他们在这带孩子，或者是这个，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运动，很享受时光的这种感觉，在时间广场上享受时光，这就是在钟鼓楼独特的一种诗意。
0: 对。因为钟鼓楼广场其实它两部分嘛，
1: 嗯，
0: 钟鼓楼之间那个广场比较开阔，
1: 嗯，
0: 然后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来这儿旅游啊，是吧？
1: 嗯、
0: 来看呢，其实那儿会比较开场，很多的游客会在那儿集聚。
1: 嗯，
0: 然后钟楼北侧这个小广场呢，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哎，都是老人小孩在这晒太阳啊、乘凉啊、
1: 嗯、
0: 聊天啊、玩啊，就它很这个在地化啊、
1: 嗯，
0: 就是一个居民活动的小广场了，也有很多健身器材。
1: 嗯、
0: 然后咱们这个胡同旁边还有咱们安定门街道的一个敬老院，
1: 嗯，
0: 所以就是完全。一动一静啊，也动静分开啊，是吧、
1: 嗯？
0: 有服务游客的，有服务咱们本地居民的啊，体现了咱们时间广场其实也是百姓广场。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我们从时间广场绕过钟楼，再继续往北走。这一路啊，就是感觉生活气息越来越浓了。
0: 没错
1: 啊、
0: 嗯，就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哈，咱们钟鼓楼片区呢，最集中体现的就是老北京那个古色古香的这个百姓民居、
1: 嗯、
0: 啊，咱是最大的特色。
1: 嗯，
0: 然后站在钟鼓楼上往下看，你也会看到呢，它就是没有什么深宅大院哈，都是这种小院子哈，
1: 嗯、
0: 就老百姓住的院子、
1: 嗯，
0: 所以呢，它也没有太多的名人故居。但是走在这个豆腐池往北走呢，会来到豆腐池胡同哈。
1: 嗯，
0: 豆腐池胡同上啊、也有咱们的杨昌聚故居啊，
1: 嗯，
0: 也是很重要的这个红色历史建筑。
1: 嗯，
0: 然后呢，咱们钟楼北侧呢，正对的是鸿文观啊。鸿文观呢、
1: 嗯、
0: 也号称龙尾之钥啊。
1: 嗯，
0: 其实它呢是比这个钟楼呢靠右侧一点，它不能堵住钟楼线，实际上啊，它这样就偏离了一点。你看大家可以发现啊，鸿文观它的这个山门它是跟
1: 不是正对着，
0: 错开的，
1: 对，稍微错了一点。
0: 因为钟鼓楼是钟楼县的北端点，
1: 嗯，
0: 那么北侧呢，龙尾之钥，咱们管鸿文观叫龙尾之钥，它也是从元代就有的啊，
1: 嗯，
0: 一直传承至今的一个，现在也是咱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嗯，
0: 那么这么多年，咱们对钟楼县两侧的这个环境提升呢，也把很多像鸿文观这样的文物呢，进行了合理的保护修缮。

0: 您去体验的。
1: 是，
2: 对，我们在走进去之前，我跟大家稍微汇报一下，我现在眼前的这个鸿文观，它这个两侧呀，可以说是很时尚，能看到黑珍珠餐厅，然后能看到咖啡厅，好像那是酒吧呀，还是什么呀？就是总之，它是一个能够让你感觉到好像有一种穿越感的那种感觉。
0: 对，因为咱们这么多年，其实对文物保护是越来越重视了。
2: 嗯
0: 啊，然后咱们的这个保护的观念、利用的方式啊，都在进步啊。
2: 嗯，
0: 原来好多年前，咱们有时候一说文物，咱就锁起门来，是吧？
2: 嗯，对，
0: 不让人动，不让人用。其实有时候这房子，我觉得确实需要人来用啊，才能保护的更好。是吧？
2: 是，
0: 然后文物散发出新的这种气息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其实他会喜欢上这些，也会让他保护得更好，是吧？大家来到鸿文观，你会发现，哎，这样一个古色古香的建筑，确实装入了很多新的业态啊，都是现在年轻人啊喜欢的。同时呢，这也是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咱们周边的这个老百姓平时也可以进来乘凉啊、聊天啊。
2: 对，所以您一说开放，我就大概一下子心里面就明白了，因为一进来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它好像跟观不是特别的搭，就是它首先的建筑是古色古香的，但是左边就是一个餐厅，是吧？然后右边呢是咖啡，还有外面摆了很多的这个座位，
0: 咱可以往这边走走，
2: 还有邮局是吗？
0: 对，这个邮
2: 各种业态，
0: 这个邮局咖啡啊是鸿文观这个换新以后第一个引入的业态，就是咱们邮局的主题的一个有一些文。

0: 啊，大家可以来，也可以进去体验体验。它叫山门来吧，是吧？然后进入这山门，这个展也是常换常新啊。自打它开放以后，因为我感觉就是几乎每隔一个月，可能它就换一个展。
1: 嗯，
0: 它是完全数字化的那种，大家都是可以互动的。
1: 嗯
0: 啊，比如说那灯光打到墙壁上，好像有个按钮，你一摸那墙壁，它就弹出啊一段话或者一段影片啊，让你能够。来更好的去融入到这个文化展览中。
1: 嗯，
0: 然后目前正在展的就是一个中轴线相关的展。
1: 嗯，
0: 大家站在这个地面上，它会打出中轴线。你比如你要站在景山的那个点位上，哎，就会弹墙面上会弹出对景山的介绍。
1: 嗯，
0: 大家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1: 哎呦，我这还看到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日咖夜酒的品牌。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个里面真的是别有洞天啊。
0: 没错，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哈，就是这个早 C 晚 A 啊，是吧？然后这个其实业态也是最近又换新的哈、咱们早上可以在这儿喝咖啡，晚上呢，它这个傍晚开始就跳海酒吧，在这儿可以喝点这个精酿啤酒，
1: 所以就是我进来之前，我心里面的预期，它就是一个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但是进来之后呢，感觉里面好像
0: 咱们
1: 什么业态都没有。
0: 现在我跟主持人就站在这个院子当中哈，其实它在更新之前，这里是厂房。
1: 是厂房，
0: 对，就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红文馆，非常有意思。
1: 嗯，
0: 咱们说它是跟北京城市这个一起建起来的啊，从元代就有，最早它是寺庙，后来又变成道观啊。然后咱们那个这个后来呢，新中国成立后，它还当过标准件二厂。
1: 哦，是厂房
0: 啊，厂房生产这个标准件嘛。
1: 但是它当厂房的时候，这些建筑没拆。
0: 它很巧，就还保护下来了。
1: 嗯。

0: 哎，其实对文物的保护的意识啊，我们利用的方式啊，都进步了，是吧？我们把它保护的越来越好，同时呢，我们是允许一些新的业态注入到这个老房子里的。那我们的运营的这个团队呢，其实也会把它保护好、运营好。其实我越来越发现，古建筑保护的好，对咱们装入的业态都是赋能，是吧？大家会越来越的这个成一个正向的一个互动。
1: 是啊，另外刚才您在说那么多业态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我觉得我可能代表着一些听众朋友们的共同的想法，就是觉得很惊讶，就是我们的这个700多年的古建筑，它怎么能够经受这么多的业态的转变？但是另外，这个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您的前面的一段话，就是说这个建筑你得有人住。
0: 没错，
1: 有人用，
0: 对，
1: 它才能更好的保存下来。我们现在在看这个建筑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的能够看到时间带来的痕迹，但是整体呢，这几座建筑保存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大家来看啊，就是我们现在讲老城保护更新哈，我们核心原则是修旧如旧，
1: 对啊，
0: 其实咱们就说白了，你得看出是修的，是吧？我们不能直接拆了重建，是吧？老的保护好，然后可能丢失了一些构件啊，我们按照原工艺、原材料，原样式进行恢复，所以来到宏文观，大家也可以看到这种修旧如旧的一个核心的体现，然后这个老的建筑其实很难得哈，经过这个真是几百年的历史沧桑啊，其实都好的东西还都留下来了，大家看到这个彩绘啊，都能看见它的痕迹，然后转过头来往南看，你还能可以看见这个钟楼，钟楼的这个绿色的这个屋顶，这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宏文观可以进去，宏文观的中间这个大殿呢，它现在可以做很多的这种活动，还很开场，它本身也展示了宏文观历史上空间上一个演变的过程，然后呢做这种台阶式的这种展示空间呢，有时候可以做文化沙龙啊，有时候呢也可以做一些这个产品发布，所以它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多元的这么一个文化空间啊，所以它整个我们对它的定位呢，也是一个街区级的文化中心啊，它那些经营性的业态呢，实际上也是为来到这儿的人来服务的，所以这个呢就相当于一个文化家的这样一个创新的这么一个点位，让文化跟各种业态产生关系，焕发新生。
1: 这个文化家这个词，我相信呢大家肯定都听过，但是有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说实话，就是来到这儿之后，我觉得这个文化家到底加的是什么？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怎么给这些新的业态赋能，一目了然。来到这儿之后，你就知道这个家到底能加一些什么，
0: 对，
1: 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咱们穿过这大殿来到后院，你看有很多这种，国学馆呀、健康馆呀。其实你看家的业态，它也跟咱传统文化是有关系的，
1: 没错，
0: 它不是没关联的。所以你来到这儿呢，你所体验到的，是吧，实际上就是咱们古都的特色，传统文化的特色，我相信大家都会爱上这儿。然后又因为又刚才咱说有很多这个餐饮啊喝水的地方，你在这儿也不辛苦啊，你坐下来，是吧，慢慢的享受古都的慢时光。那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可以啊，这个离开宏文观呢，咱们继续往北走啊，穿过赵府街，咱们可以去看看这个北侧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创园区，叫金台共享记。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咱们从这宏文观出来哈，然后往东走啊，顺着豆腐石胡同呢，就会看到一个岔路口，就是赵府街。咱顺着赵府街呢一路向北走啊，然后咱们就可以来到中间有一个叫赵府街副食店啊，这个现在也是一个小网红商店哈，其实它是一个传统店铺啊，
1: 这写着国营，
0: 对，它门口还挂着国营，这就是它主打的一个品牌特色，就是咱们老国营的那种哈，就是我小时候记忆那个小铺啊，什么都有卖的，副食品啊、百货啊都有卖的。然后现在这个赵府街副食店最有名的是什么呢？就是北京老北京那个二八酱啊，所以我们是择食不是老在胡同待着吗？经常会有人会问我，哎，说师傅您知道那个 卖二八酱的在哪儿吗、
1: 哦、
0: 说的就是这个、
1: 哦、
0: 大家来到这儿也可以买一罐走哈，
1: 嗯，
0: 也挺便宜的，然后它还有黑芝麻酱、啊、都挺好吃的、
1: 嗯、是、
0: 啊、然后都是一些传统的这个老的，还有酱菜啊，这都有卖的。
1: 哦这个往里面看，
0: 您可以进去看看，挺有意思的。
1: 这就是小时候的那种小铺的感觉。
0: 对，
1: 现在说小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了。
0: 对，大家可以走进来看看
1: 啊。
0: 然后咱们的师傅会现给你打芝麻酱。
1: 哦，一进来就有浓浓的那个芝麻酱的香味儿。
4: 这个好吃，白的。
0: 你看各种这个酱菜，
1: 各种酱菜。
0: 嗯、
4: 啊，不一样。
0: 大家看他这个，
4: 就是吃
0: 这个卖货这个货台啊，都是。咱就说70后、80后的那个记忆啊，
1: 对，
0: 这个副食、名酒、调味、香烟啊，
1: 嗯，
0: 这很有意思。
1: 对，它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包装也都是很复古的。
0: 对，所以有时候我带别的一些上岁数的朋友来、嗯、来转这块，都会觉得特亲切，
1: 是
0: 啊，就那份乡愁一下就这个涌上来了。
1: 哎呀，也是时代的记忆、
0: 嗯、
1: 啊！现在的这些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来到这儿之后，就会觉得，哎，为什么长这样？说我们小的时候的这都长这样。
0: 对呀、啊，一有点零花钱，赶紧跑这儿买点好吃的。
1: 对，
0: 冰棍儿。
1: 对，糖啊、
0: 嗯，
1: 都是这样的。行，
0: 咱们
1: 回忆完过去之后，咱们继续往前走。
0: 继续往前走，就会来到咱们这个中古楼片区北侧很有特色的一个多元共创的一个园区啊，
1: 嗯、
0: 叫金台共享记。
1: 嗯，
0: 这个共享记的有什么有意思呢？它啊，就是俗称叫上海大楼。
1: 上海大楼
0: 啊，为什么叫上海大楼呢？
1: 不是，关键这附近看不着大楼啊。
0: 对，其实它确实是楼房啊，虽说不高啊，有几层的这个建筑。它为什么叫上海大楼呢？其实它原来就是胡同里的一个楼房这种空间特色的这么一个小院子。
1: 嗯，
0: 然后叫上海大楼，是因为咱们当时周总理啊，还特地上上海啊，
1: 嗯、
0: 请了108位上海的专家工程师啊，来支援首都建设。
1: 嗯
0: 啊，包括咱们的十大建筑啊，就支援这些建设。所以呢，那些上海的老专家们、工程师们就住在这个院子
1: 哦，住着
0: 啊，对，就住在这儿，生活在这儿。然后呢，所以咱们周边的百姓呢，就给这一个院子起了一名字叫上海大楼。
1: 嗯，
0: 然后呢，后来呢，这些年呢，也是北京开展城市更新啊，这个存量的这个低效的这个楼宇呢，也要进行更新啊，所以我们就把它呢啊进行了整体的一个换新，也装了很多业态。然后在修缮的过程中呢，其实咱们的当时的这个。运营团队又去到上海啊，找到刚原来在这儿出生的，现在都是老先生了哈。
1: 嗯。
0: 然后他们也翻出了很多老照片啊，然后也有一些口述历史来回忆，哎，当时就是在这个院子里生活呀，然后成长啊，然后后来又回到了上海啊，所以这个院子也非常的有这个历史的纪念的意义啊。
1: 没错。
0: 现在呢，就是它有很多功能，也有一些餐饮，然后呢，也有这个青年小剧场。然后一些这个共享的活动空间，然后还有一些青年公寓，
1: 嗯，
0: 也可以，如果想体验胡同文化啊，也可以住在这儿啊。
1: 嗯，离那个小铺往北走没多远，就
0: 能看
1: 到右手边赵府街20号，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共享记。
0: 对，金台共享记，
1: 嗯，
0: 大家走进来，这里有很多现在也很好吃的一些这个小店铺啊，
1: 嗯，
0: 面馆啊，猪杂粥啊，也都非常的这个，这个现在。

咱说那个平房的，它就是一个三四层的一个小楼，这样一个围合的空间啊。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体的院落的格局还是传承了过去的一个肌理哈。当然我们的这种修缮的方式，其实无论它的颜色材。

0: 些这个老人孩子也可以来到这个院子里哎活动啊、
1: 嗯、
0: 所以他等于也提供了一个活动里难得的一个开场空间啊、
1: 嗯、
0: 所以这的意义也很重大。你看他这比较有意思，有典型代表这个纸铺，
1: 嗯
0: 啊，这家呢就是把咱们全中国的手工纸的各种的类型啊，
1: 嗯，
0: 制纸的这种工艺啊，都在这儿集中了啊。然后呢，现在呢，这个老板呢也用纸的这个为主题，衍生出很多的应用场景，是吧？比如用纸做手杖啊，做灯啊，做各种的这个装饰品啊，啊，大家也可以在这儿体验、啊。
1: 所以这个纸铺现在是一个展。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有展示的功能，但其实它也这个卖一些纸制品，
1: 嗯、
0: 啊，大家可以，然后也可以让你来体验，在它的后面的一个工作室呢，体验怎么使用纸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1: 嗯
0: 啊，然后这里现在有，你看有卖这个自行车的，是吧？现在都骑行友好嘛，是吧？
1: 嗯、
0: 很多骑友现在这个自行车也挺火的，都来这儿买这个自行车，
1: 嗯，
0: 然后呢有红酒吧。然后咱们刚才说的纸铺，还有这个猪杂粥，这生记猪杂粥最近也特火，我带孩子来吃过好几次。
1: 嗯，非常感谢张工领我们转了一下这个鼓楼片区。这转的过程当中，我真是觉得想体验北京的胡同文化，咱们在这个钟鼓楼片区转一转，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这个暑假也到了，甭管是外地来的朋友，还是说领着自己家的孩子，从咱们的第一站一直到这儿。可以说一直都有这个绿荫环绕，
0: 没错、
1: 啊、
0: 我觉得这里这条线十分那个建议大家来亲自体验一下哈，
1: 是
0: 因为它是呢又有传统文化、
1: 嗯、
0: 啊，又能看到古建筑，
1: 对，
0: 同时呢可游可玩可赏，
1: 嗯，
0: 吃喝玩乐一条龙，
1: 是对于我们这个生活和居住在北京的朋友们来说，特别是对于这个咱们的下一代那些小朋友们来说啊，他们生长在北京啊，他们这个是新北京人，但是呢他们可能没有在这个咱们北京的这个传统文化，咱们的北京的胡同文化当中浸润过，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特别是领着孩子来北京的胡同转一转，告诉他们这个就是北京的这些这个祖祖辈辈们他们这个生活过的地方，
0: 对
1: 啊，也是我们这个文化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保存到现在啊，已经完全的跟现代的这文化融合在一起的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是的是的，
1: 嗯，好的，再次感谢张工，也是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假期带着您的朋友带着您的家人一起来钟鼓楼片区逛一逛。
2: 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交通出行方式，首先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您可以选择地铁六号线或者是八号线，在南锣鼓巷站一口出，如果您选择自驾的话，南锣鼓巷南口东侧也有停车场。再次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4: 驱车从约未知俭，刻苦耐劳未知勤，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弘扬清廉之风。
5: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6: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5: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6: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5: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7: 中国长城博物馆
6: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5: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8: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9: 文明的距离5公分。
10: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9: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8: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9: 文明的音量35分贝。 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昌德。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上平台，大家就能在线上办结了。像企业开办或者补贴申请等等啊，以前都是多头审批，现在也是线上一键提交就可以办理了。
1: 嗯，而且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企业有了跨区域办理业务的需求。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大厅创新打造云窗口服务，实现了三地事项跨省通办。
0: 所以到底我们的跨省通办是怎么办的哈？包括我们现在甚至像呼和浩特我们内蒙古的，还有我们重庆的事儿，也能在副中心的政务大厅来办理了。到底是怎么实现我们这些协同发展的？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一起走进副中心的政务服务大厅和它的云窗口，来聊聊区域通办服务如何更好的来为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来服务。
1: 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四位嘉宾：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张志国，欢迎张局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欢迎您。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改革发展科科长肖黎明，欢迎肖科长。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和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规划建设科科长曹宇，欢迎曹科长。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中心副主任涂红月，欢迎涂主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把我们政务服务的朋友圈到底怎么扩容，我们副中心的区域通办怎么样更好的惠民生，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也是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系列节目解码十五下活一盘棋系列的节目当中，和大家重点来说我们的政务服务和我们的数据服务的一期重点节目。
1: 本节目在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6: 今年上半年，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累计接待企业群众6.58万余人，受理事项54.7万余件。这份成绩单背后是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的迭代升级。当前副中心区域通办联动服务体系已覆盖京津冀、呼和浩特及重庆北碚区，累计75个政务服务大厅。跨区域办事如何实现进一扇门办多地事，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服务又给企业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0: 我去采访过好几次我们的政务服务大厅啊，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以前家住廊坊北三线啊，天津河北的朋友可能办理副中心的业务要来回跨城跑，现在没有人，就是在当地也能跑，这跨区域也能在线上办。所以从2021年开始，副中心就推动了这个区域通办。我对区域通办的理解就是，我在副中心的政务大厅涉及到京津冀的三地的事儿就全办了，是不是这么理解？包括对方的朋友可能在对方的政务大厅也是把这事儿这么办了。来，怎么来理解这个区域通办呢？嗯，肖科长。
3: 是这样啊，区域通办呢，主要呢就是依托咱们北京市的这个大数据平台呢，通过副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的这个云窗口，开展这种跨区域的业务办理，能够实现咱们的这种像跨省啊、跨区啊、跨市啊，甚至跨层级啊这种多这个范围的这么一个联动，这么一个模式。通过云窗口呢，目前呀，我们联动了京津冀啊，这个共计有这个73个这个属地的政务服务大厅啊，然后实现了有这个3.3万余项政务服务事项的这个跨区域的这种联动办理啊，所以企业群众呢，在当地的政务大厅通过我们这个云窗口实现这种远程的这种视频联动啊，在当地其实就能办理这个远程的一个业务啊。其实还是很便捷的，
0: 对，在大厂啊等等，它都有这样的我们的窗口啊。它其实，在当地，我们通过一个视频的远程就可以。包括我在我们的政务服务大厅也看到过，我们有企业想办理相关的证照，他也是坐在那儿，并不是有窗口。我们的服务人员也是通过我们的对话框，可以给他通过这个远程数据上的服务哈。
3: 对，
0: 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比方说，那我们个人办理医保啊、社保啊、养老金啊，包括我们积分落户这些个人事务的时候，能不能通过区域通办来完成呢？
3: 区域通办呢，它这个它是一个联动的一个机制，或者说一个咱们服务中心推出来的一个创新的一个联动的一个服务模式。因为区域通办呢，它除了说云窗口之外呢，还包括全程网办还有自助终端办的这种线上线下融合的这么一种全流程的这么一种服务。

0: 务模式。
1: 全程网办，我打断您一下，是不是我在手机上我可以全程的自己来办理
0: 啊？对对对，对
1: 就不用再去任何窗口。任何政务大厅了哈，
0: 对对对，在家就能办啊，自己点点手机操作一下就行。
1: 嗯
0: 啊，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关于这个各类的这些事项，其实通过我们部署在天津河北的这个北京市便民自助终端啊，便民自助机啊，就能够办理像社保啊、医保啊这些查询打印，包括不动产登记呀、啊纳税缴税。这些证明的一些查询打印这些各类事项啊，其实包括咱们各部门呢也推出了很多便利化的这种手段，就是通过手机端，通过小程序，其实都能办，所以在现在的这种各类的事项办起来都非常便利啊。我们原来云窗口像这个小客车摇号啊，咱们好多住在这个天津河北的，特别是像北山县啊、燕郊啊这些这个群众啊，办理这个北京的小客车摇号，通过我们的云窗口办理起来特别便利啊。
1: 嗯，您这么一提啊，我就能感觉到我们通五郎地区哈、啊，这个我们是不是这个人口的工作流动其实挺大的？您看，有很多的我们北京户籍的，其实他也在我们的河北和天津在那儿工作啊。这河北和天津很多朋友也在通州，在副中心这儿工作，这个流动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些服务也是非常有需要的。
2: 嗯，我的感受是，以前比如说企业要办证照，可能要好几天，慢慢的就变成一天，甚至于就像您说，有一些个人的业务去都不用去，手机上就能办，就是足不出门啊，这种便利性。那对于企业来说，咱们区域通办可以完成哪些事儿？首先我能想到的是证照，那肯定有没有哪一些是比较，您可以举几个例子跟我们说说。
0: 好嘞，像企业这块办理的话，因为副中心大厅啊，它这个作为这个北京东部的这个综合性的这个审计大厅，它其实里边主要集中的呢，就是为企业办理的这个涉企事项。在我们这个区域通办的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企业的这种迁移啊、登记变更啊，包括这个道路货物运输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许可证啊，还有一个这个新闻出版许可证啊等等，涉及到这个市场主体经营活动的这些事项呢，其实在我们这个区域通办云窗口里边办的还比较多啊，包括跟北京各区之间的像这个烟草许可证呀、卫生许可证啊，这些其实是办得很便利的啊。然后这个企业呢在当地啊，他去当地的政务大厅，通过联动到北京的各个的这个政务大厅啊，比如说副中心大厅这块，它就能够远程就能办理，它其实不用跑啊，由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和审批老师在远程端啊，手把手的指导这个企业提交材料，然后进行这个申报啊，然后我们把这个审批完成之后呢，通过纸质的话，通过线下的这种基地啊，然后记得送达到这个群众的手中啊。如果要是电子的话，那就更方便了，他直接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下来打印出来就行啊，还是非常便利。
1: 所以你看，以前我认识一个通州的企业家啊，他说原来办一个证照可能过去的话真的是两三个月起步，现在最快的不是三天，真最快的一天他就能完成很多的事儿了，这也是我们一键通办的一个好处啊。有一位网友叫一颗跳跳糖，他说我的企业在通州河北有工厂，平时有一些资质审批和许可证办理可以办理吗？我需要去河北吗？还在企业在通州落户的话，河北只是工厂的话，它都可以在一个地方办完呢。
0: 啊，可以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区域通办呢，它实际上呀是一个大联盟啊。刚刚提到的咱们京津冀这个73个属地政务大厅之间呀，互相都能够联动办理。这个企业如果要是在通州，他要办河北的事，直接到副中心大厅，然后联动河北相应的大厅，比如说大厂啊、廊坊审批局的这个大厅，然后就能够办理当地的这个相关的审批业务。
1: 它有上面一键可以连通过去的这个业务是吧？
0: 对啊，根据企业想要办的这个事项啊，他需要办哪一块的业务？
1: 那对方这是还有一个窗口会出来一个业务员吗？因为我以前去拍的时候就看到过有一个业务员出现在我们就平时我们微信聊天的小窗口一样，右上角有一个业务员会出现在哪儿，会吗？
0: 啊，是这样的。
1: 会哈。
0: 对。
1: 他不是纯自助的，他也有人为你服务。
0: 对，有人的。这个因为在各地的这个区域通办呀设置了相应的这个窗口啊，我们呢对相关的这个窗口人员呢也进行了这个业务培训啊，由窗口人员呢给咱们的办事群众提供这种全程的这种帮办指导服务。

0: 同质同效的这么一种服务，高标准的这么一种服务质效。
1: 73个属地，您给我们举点例子有哪些呀？
0: 像咱们北京的17个区啊，这是已经全部都纳入了，这是在去年这个北京市政治局的统筹推动指导下，然后像天津的武清啊，滨海新区啊，包括它的这个济州啊，它的这个16个行政区其实也都纳入了啊，包括它的还有一些重点的产业园区，比如天津保税港区啊这些啊，河北的话它的这个11个地级市啊，像廊坊呀、保定呀、石家庄呀、承德呀，这些全都纳入进来了。然后像雄安啊，除了雄安新区，包括它下属的有3个县啊，我们也都全覆盖了啊。
2: 刚才开场还说重庆、内蒙古
0: 啊，那是在我们京津冀这个区域实现了这个联动的基础之上，然后咱们往这个晋蒙啊、川渝地区向这个延伸啊，扩大咱们这个通办的一个范围，让企业群众办理起来呢能够更加的便利。所以呢，我们在今年啊，跟重庆的这个北碚区啊这边做了一个区域通办的联动机制啊，也实现了这个云窗口的联动办理啊，所以都能互相办理。目前的话，京津冀加上内蒙的呼和浩特，还有重庆北碚区，一共呢有75个啊，这个点位其实是都可以办的。
2: 您看这范围这么广，然后跨越的这个地理空间也非常多，这样的跨区域办理，我们本人去的这种感受，真的跟当地办是一样的吗？
3: 主持人，那个这个确实是跟在自己当地办理业务是一样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那个也提到了，我们统一呢用一个区域通办的云窗口，就是你到比如说您在大厂，在您当地的大厂的服务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专区来办这个业务，办北京的业务，连通过那个我们一体机连到的是北京办这项市的就是办事人员，相当于和你来副中心这个窗口办业务，面对的是同一个人，然后通过系统呢，我们上传材料呀什么的都是一个系统，而且更便捷。这样的话，就是你确实是感受到的是同质同标的服务。
1: 过去可能我们面对的一个实体窗口，现在这个这电子窗口了，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一对一的在为你办理相关的业务。有些朋友可能会说，这个材料怎么样去把它传过去？其实也可以，因为我当时去过，旁边有一个那个小格子，是吧？也有打印机、复印机，它把它放进去以后，其实可以把那个材料迅速的扫描和传过去，都可以。所以它不麻烦，完全就是把一个电子的窗口和一个大家实体的，可能平时去银行也好，去政务大厅那个窗口，它做了一个替换。
2: 所以说，这种云窗口的办理，相对以前来说还更简单了吗？
3: 对，相对来说，我感觉啊，作为一个普通办事人，我感觉你得到的服务和支持是更多的。之前呢，你比如说那个，你只面对这个窗口人员，通过我们这一套系统，这个云窗口呢，我们同时如果有更多的疑问，我们除了面对面这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我们还可以把中后台的工作人员同时加到这里面来做远程的己方的线上指导，帮助你完成。同时呢，就是比如说你办完提交材料之后，审批完了之后，你也不用说我这个业务办了，然后我就是虽然是在大厂办的，我在副中心再去领这个结果物，领这个比如说营业执照呀，或者是审批的结果物，然后现在不需要，然后我们受理窗口这边呢，办理好之后呢，按办事人的要求呢，可以直接寄到对方的就是办事大厅，或者是直接到你本人，根据你的选择。
1: 反正旁边真的是有一个小格子、小抽屉哈，这拉开放。

0: 河北的这个实现全覆盖之后呢，它不仅仅办北京办天津，甚至说它内部之间的这个各个地级市之间也能够实现这么一种办理，
1: 就他们之间互相也是可以的。那北京同理啊，比方说我在副中心，我要办西城的证照，我要办朝阳的，那远一点，我要办昌平的，也比较远了，省得跑一趟的都可以啊。比方去个房山，去个门头沟。
0: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全程通办、跨区通办。其实云窗口它的这种模式啊，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跟咱们微信视频一样，面
1: 对
0: 面的进行交流。进行这个远程的一个材料的预审提交啊，让这个企业群众更清楚怎么办这个事。
1: 但是您说微信窗口那么简单，很多材料它都是要非常严格的，然后怎么扫描过去，怎么样传递过去，它旁边是有很多硬件支撑的。
0: 对对对。
1: 所以我跟大家描述一下我去过的政务窗口，它就是一进去以后，它其实各台机器之间它的间距还是挺大的，然后每一台机器旁边呢就有我刚才说的小抽屉的各种我们的电子的证照可以放进去的地方，旁边还有打印机、复印机，对面窗口有工作人员，就是在你现场可能看不到工作人员，但是你需要操作帮助的时候呼叫一下，也有工作人员会走到你边上来对你进行指导，所以它还是一个又有人服务同时又数据帮您服务的。我看分人有的就完全自己操作了，很熟练了，可能是这种企业经常来办的人员，有的第一次来的他就得招呼哈。这五六八八说这个还有重庆的，是因为北京或者副中心和重庆的业务比较多吗？北碚区也是，北碚区有很多，比方说像西部重庆科学城啊，比方中国重庆自由贸易区啊，它

0: 合作，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吧，把我们这个政务服务区通办呢工作做得更细、更实，真正解决企业和群众的异地办事的问题。首先呢，我们会持续扩大区域通办的范围，我们会继续围绕大家日常会用得到的企业就是经营刚需的高频业务，不断来扩充政务服务的区域通办事项清单，尤其是在教育、医疗、社保这些民生热点领域，让越来越多的业务呢在北京、天津、河北都能够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我们讲的实实在在的降低呢大家的办事门槛，让老百姓可办的事儿越来越多。第二呢，是持续推进规范运行和精细化管理，我们将持续细化完善京津冀区域通办的联动，进一步规范呢事项清单管理，优化呢办事流程，同时呢坚持常态化开展三地工作人员的窗口人员的培训啊，让我们这个服务队伍越来越强大，我们持续推动呢我们的规范运行和管理。第三呢，我们是准备呢持续提质升级我们一体化政务服务专区，刚才也介绍了我们在天津、河北廊坊和北三县呢都设了我们叫城市副中心一体化政务服务专区，我们通过这个专区以及我们布设的这个智能终端设备呢，进一步优化专区的窗口布局，人员岗位职责，提升我们窗口的综合服务能力，持续呢补齐我们区域服务的短板，通过呢我们这个统一的标准化服务，统一的这个办事流程，真正实现呢副中心与我们经济地区同质同标的政务服务，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呢，让我们企业和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副中心标准的优质的政务服务，有力的推动我们京津冀政务服务一体化、同城化的高质量发展。
1: 您看我们的网友也在说这个能够感受到我们现在政务服务带来的便利啊，我们来念念，举个例子看大家这些便利是怎么带来的。毛毛的宅女她说，很多事情都不用到现场办理了，比方说银行的许多业务非常方便，这是她体会到的这个政务服务，她更多的应该是到银行的窗口啊，咱们这块是不含这块银行的业务的，但是有一些是不是一些经济类的，它也有这样的功能的，肖科长，但银行肯定是不含在里头啊。
2: 对，在市场开办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银行的这个业务呢主要涉及到企业的这个银行开户这一块，
1: 对
2: 啊，通过大厅这块呢也会帮助这个企业啊去办理银行的一些开户的一些这个办事的一些指导、
1: 也会指导，
2: 对，让他开户，
1: 但是要办理他还是要到银行办的，他不可能在银行完成这个金融服务哈、
2: 对，
1: 这叶玲说，大数据呢赋能民生，服务升级暖人心，时代在发展啊，现在老百姓的生活真是因为政务服务发生了很多的变化。7758也说，他说真的是越来越快了，包括这个明迪也说区域通办多范围的这个联动，燕玲提到了一点，他说其实表单能够自动预填，边聊边办，这个是特别好的，因为这个填表单其实真的是很多人特别头疼了，自动预填这个功能有吗？现在
2: 在我们部署在通五栏的这个一体化自助机上啊，它有这个 OCR 识别，包括这个表单预填的这个的功能啊，它里边呢采用了咱们大数据的这个一些电子信息啊、电子证照的一些复用的一些功能啊，其实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啊。在这个填报的过程当中呢，企业群众他其实之前的一些信息通过复用，他就能够免提
1: 就是把过去的信息再调用出来，就跟7758说的，他说证件扫码、语音输入这些方式特别好，填表的时间从30分钟缩短到了5分钟，大幅度减少了手动填报的工作量哈。
2: 是，
1: 这的确是有些朋友他可能眼睛还有点花了，他真的是弄出来，我见过就是一会儿换个近视镜儿，一会儿换个老花镜儿的，他办起来都特别特别的麻烦。
3: 其实明迪还说到一个，我也想问问几位嘉宾啊，他说得先了解一下大数据政务服务的定义，能不能用我们通俗的语言给我们百姓解释一下，大数据政务服务实际上觉得听起来挺远的，就在我们身边。
1: 我相信这个张局长经常有人会问您哈、大数据政务服务其实就囊括了我们今天四个嘉宾工作的这个范围。
3: 可以举点生活化的例子，
1: 统一来说一下
3: 政务服务
1: 嗯
3: 什么是什么。
0: 它主要是相当于就是政务服务，我们是老百姓企业包括去办事，相当于它数据呢是流通起来了，就是包括就是多个部门的数据，以前呢你可能就是办一件事把涉及到的所有的材料都得带齐了，比如说房产证、户口本、身份证，这是通用的一些就是材料，基本上你办所有的事儿都需要这些材料。现在这个数据打通之后呢，我们在系统中就可以调用这些就是证照类的数据，这样的话你自己都不用带。然后就是也不用像以前要复印呀、打印，你直接调取你的身份信息之后，这个数据流动起来之后，我们在系统上自己就能调取，相当于免于提交啊、这样就是让企业和群众办事呢更便捷化了。这就是对于老百姓切身的感受吧。
3: 体验感，
0: 对、
1: 其实我自己特别有感受的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如果真的是没有带身份证去到高铁、去到机场，现在都不用愁了。这过去又要到什么派出所去打户口本啊，什么把那个户籍办临时证照，现在都不用。现在有临时登记的证明，现在有临时我们坐高铁的证明，这其实就是数据的流动给大家带来的好处。你这在手机上一申请一扫脸，夸，然后一扫它就可以了。这是我自己切身的感受到。其实刚才张局长说的也是，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你说那么多的证照在不同部门登记的我们的历史的数据，它其实就汇到一块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所以现在那个北京政务服务局也在那个全市在推这个四个免于提交，就相当于你以前提交过的数据不用再提交了，或者是我们证照库里已经有的数据你也不用提交了，这样就是更便捷的为老百姓办事。像现在我记得我之前当学生的时候或者刚工作的时候去政务大厅办事，我如果没有什么东西复印了，我还得去门口找一个一块钱、两块钱复印一张纸，这种现在完全是不需要的。即使说真的需要你提交纸质材料，我们大厅呢就帮你办了。
1: 对，那时候还特别麻烦的是，像丢三落四的，你带一堆东西出去，一会儿落哪儿了，一会儿丢哪儿了，反正带东西出去总是提心吊胆的，这也是特别重要的。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创业的新模式出现了。今年呢，我们有大量的 OPC 的企业快速涌现。什么叫做 OPC 呢 ？O 就是 one。P 就是 person， 然后 C 就是 company， 就是 one person company， 就一个人就是一个公司，一人有限公司。那对于这个 OPC 企业，它有什么样特殊的服务？咱们怎么样来为他们解决他们最需要燃眉之急，来需要咱们政府解决的问题呢？肖科长，
2: OPC 企业呢，它在这个办事的过程当中呀，因为它的受制于这个它的这个能力呀，还有它是这种初创型的这个企业呢，所以它在企业开办的过程当中呢，对办事流程呀可能还不是很熟，也会存在这种反复跑腿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呀在北京数字创新中心呢设立了OPC 企业开办一件事的服务站啊。在这个服务站里边呢，通过服务专员的这种全程的帮办的指导啊，一对一的提供这种专属服务啊，然后能够有效的破解这个 OPC 企业呀办事流程不熟啊这些问题啊，也进行了这种标准化的一个指引的填报啊，然后能够精准的让这个企业呀进行填报它相关的材料，也避免它填报失误、材料被退回，能够提高它的这个申报的一个通过率啊。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线上啊高效办成一件事这种全程网办啊，也能够让这个企业呀就是免跑动啊，切实能够压缩它的一个办理时限啊。最后呢，也是我们这个服务专员呢还能够对接一些这个产业的扶持以及惠企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在企业开办在它落地的过程当中呢，就能够享受到一些企业的红利啊。
3: 这个业务呢是刚刚的起步，您简单一两句跟我们说说后续还想怎么去完善。
2: 下一步的话，我们主要是联动个相关部门吧，然后持续深化这个服务的这个流程，然后把这个专员的帮办以及证照免费基地的这种模式呢推广开，让企业落地呢更加的顺畅。同时在政务便利的这种基础之上呀，叠加我们的这个政策红利啊，然后支持 OPC 企业的创新发展。
1: 好，我们先进入广告了。这还有很多朋友问为什么会有 OPC 公司啊，广告之后继续聊。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

0: 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4: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5: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6: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3: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8: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0: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北京城市副中心我们的数字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到底怎么来做的。其实说到数字政务服务或者数据管理啊，可能好多朋友都觉得到底怎么样应用于我们的生活。我跟姚芝刚才广告间隙也在说，其实您看平时我们老说的有事儿打12345咨询也好，投诉也好，它就是我们的政务服务数据化的非常直观的一个体现。它要打通各个部门的数据，然后您的信息迅速的转办，这就是其中的一点哈。这还有很多企业它办证照以前要跑好多个部门，现在不用了，它在线上或者在某一个窗口马上可以把我们北京本地所有部门的所有事甚至外地的很多事儿一起办齐了。这就是我们数据联通的力量和我们政务服务更好的便民，更好的有新理念，我们达成了一个便民的结果。
1: 还有我们比如生活中等红绿灯的时候，手机都能告诉我们还有几秒钟，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身边的数据服务。好，我们再来欢迎一下做客会客厅的四位嘉宾，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张志国，欢迎张局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1: 和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改革发展科科长肖黎明，欢迎肖科长。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以及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规划建设科科长曹宇，欢迎曹科长。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和通州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大数据中心副主任涂红月，欢迎涂主任。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那么刚刚呢，其实我们聊了这个 OPC 的企业服务啊，还有人刚才网友说，为什么会有一个人的企业？
0: 对，说不来个会计吗？说不来个财务吗？真不用。现在很多一个人公司，因为现在有 AI， 它很多辅助包括大数据它都可以完成，是不是肖科长？现在哪些领域可能 OPC 的公司比较多，就一人有限公司？我知道有很多那个短视频的公司，包括那种小的那种初创企业，包括大数据的公司，它都是一个人，是不是？
3: 对。
1: 而且刚刚呢，肖科长提到的一个数智北京创新中心，我们为了给他们服务，我们今年反正就是最近，我们这个数智北京创新中心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它是北

0: 经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统筹打造，落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的市级公共数据与智慧城市一体的创新载体。我们就想请涂主任跟我们通俗一点跟大家说说，数智北京创新中心它到底是有什么作用？
1: 数智北京创新中心呢，是去年10月17日刚刚正式投入运营的。那么简单来讲，数智北京创新中心呢，主要干两件大事儿。第一个呢，就是让智慧城市建设跑得更快；第二个就是怎么用好这个数据。那么就是以前有很多企业，他想这个用到政府数据啊，或者说想做一些政府侧的数字化项目，他这个门槛高啊，这个成本也高。
0: 比如哪些企业？你可以举些例子吗？
1: 比如说我们这个对接的像这个天平数据，它可能需要一些这个司法数据啊，可能有一些企业想这个，或者说这个商家想选址，他比如说在我们运河商务区，他想在哪一块选择这个人流量比较大的这种比如说现在像我们这咖啡店啊这种选址，他可能都会想要这类的这种数据。
2: 这种公共数据并不是一个私人的生活数据啊，就公共的街道上，比方哪个人流量比较大，哪个商圈它进去的时间是什么样的，这些都是公开的一些数据，但也只有政府可以掌握。
1: 对，这些就是，而且就是通常通过我们这个信令数据，比如说就是手机的这些数据，它可能也有我们一些个人的一些信息，但是前提我们这些个人信息是不会这种直接对外泄露的。它可能比如说这个区域的有一个总量的这种这种趋势主要反映这种情况，而且可以用到这些去。
2: 真的是，比方说像我们有些商场新开了，我们说开业就是顶流，它这个数据里有多少是来自于北三线的哈，我们河北天津的顾客。有些朋友就说，那商家怎么能知道呢？说是不是我的手机进入了这个商场就泄露了？其实您也解答了大家的问题，因为我们有很多公开的这个政府数据是由政府部门在掌握的，它也保证大家的安全，所以企业真的要用，他还是得跟咱们去申请的。
1: 对，他要来创新中心来申请。刚才提的是企业侧的一个需求，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政府侧，有的时候我们想解决一些城市治理啊、民生方面的这些问题，那我们可能不知道哪家企业具备这样的技术能力。那么通过创新中心，它也可以您理解为一个窗口、一个平台来搭建，就是政府跟企业之间的这么一个桥梁。就满足各自的这个需求，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发布需求，像曹科长这边，以前我们通过数智北京这个线上的官方网站，或者说我们还有线下的一些场景发布会，会实际的去发布。

0: 企业申请这些数据也非常方便，你只要能明确你的就是你用到哪里，说白了你得说清楚你想用到什么地方，你的场景是什么，然后我们这边有个简单的审核，那么就会把你需要的这些数据的一些样例或者说是模拟数据提供给你，供你去创新开发。
1: 比如说今年端午节，然后我们想比如说企业想知道在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有多少人流量，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应用场景，你就可以申请然后给到企业。
0: 对，这种就

0: 那个之前聊到这些药企，他可能也有自己的数据，他可能会把公共数据和咱们企业侧的数据进行一个融合的开发，会形成一个产品。当然这个里面我们创新中心也提供一个非常安全的这个可信数据空间，就是保证原始数据不出域，就只能在创新中心这边。
1: 只能在这个平台上，因为我们很怕自己的数据泄露，或者数据，我们老说那个，包括我们在打造各种商业秘密的我们的保护的条例，也很怕我们的数据泄露给跟我们有竞争对手的其他的企业啊。您刚才提到了像我们企业自己的数据，比方说副中心，像火线，那有三个特别重要的药企也都是上市公司，那有一些药企您说他自己的数据也可以放到咱们的平台上吗？跟这些小的企业，对不对？
0: 对，如果企业有这种意愿，他可以通过这个协同增值网络啊，也可以上架到咱们这个平台上。
1: 他省了自己要建立这种保存数据的相关的模型了，是不是？
0: 对，这个他自己其实也是还要自己去有自己的这个存储，但是他可能放到这里面，可能比如说他也想就是寻求一些这个
1: 合作。
0: 对，对，
1: 嗯，
0: 这个也是，就是创新中心它其实不仅是提供一个数据和场景的一个平台，它还是就是给大家一个展示推广，
1: 也是
0: 这里不仅能提供，还可以比如说给你展示，企业可以比如说你有什么能力啊，你有什么产品啊，也可以上架到咱们创新中心来。
1: 那整个生产链上，整个我们的这个产业链上，可能有需求的时候就可以非常迅速的找到您了。包括现在有很多大学，它可能会有产学研研究的需求和应用场景的时候，也可以很迅速的找到了。如果您没有去跟我们对接的话，有的时候他们的市场之间对接可能更麻烦一些。
0: 对，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会找多家政府部门，他可能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发布的场景不光有这个市里的委办局，还有我们通州区自己未来还会比如说有这种国有企业甚至民营企业都可以在这里面发布场景。
2: 那咱们这个数智北京创新中心这些数据通过什么渠道给到企业
0: 啊？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咱们的这个协同增值网络。这个就是一个是就是我们先把数据放到这个沙箱，前面讲到它去开发，那另外就是将来通过这个协同增值网络，它也是一个国家级的基础设施，那我们放到这个上架到这个平台上之后呢，它可能就是一个产品在这个一地在这里它开发出来了，将来可以通过这种全国的这个国家级的这种设施去在这个全国去共享都能看到。
1: 其实它就是一个展示的一个渠道嘛。
0: 对，
1: 当然如果这个展示也是企业可以有自己的选择的，是不是？展示哪些部分，
0: 对，
1: 保留哪些部分，这是由他自己去选择和我们的数字中心去怎么样的交互啊。哎，真的现在有企业来用这些数据吗？用的比较多的是哪些？我记得您刚才举了一个例子，说要开店的时候，可能咖啡店，就举个例子，我要一个运河商务区的，我们晚上2点以后的这个客流量会有那么具体吗？有没有具体的例子跟大家聊一聊我怎么来用？
0: 其实现在来创新中心就是有提这种数据需求的企业很多，然后前期我们这边就是对接大约有这个46家企业，这些企业其实已经就是开发出的一些数据产品大约也就170多类了。那么目前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文旅方面的企业吧，他想给这个学生去做这个优惠，学生优惠的这个产品，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公园啊，或者说展览的这种门票，但是他
1: 拿学生证可以打折，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是这个意思。但是呢，现在刚才就是我们聊到这个政务服务也提到了，现在这个大家的这种操作都比就是希望比更便捷一些。那么企业就是想用。

0: 这个学籍对接了，
1: 对，可能他在买这个票的时候，他在就是您可以理解为后台，其实他也看不见摸不着，
0: 嗯，
1: 他来验证他到底是不是学生的这个身份，
0: 嗯，
1: 这个就是能达到秒级了，
0: 嗯，这一输那个身份证号，可能就知道这个学籍是不是
1: 对。
0: 在籍，但他其实那个企业他也没有掌握这个学生到底在哪上学等等，
1: 对对
0: 他只是跟后台接上了，
1: 也看不到这个个人的这些信息。
0: 嗯嗯嗯，明白。他只是这个数据库导到他的那个创新的他那个模型里了，
1: 对，在我们的可信数据沙箱里面。
0: 嗯，明白。

0: 数据有没有什么相关政策上的支持呢？
1: 这个呢，我们上个月刚刚就是正式出台了这个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那里边呢，我们就是从数据啊、场景，还有人才保障，这几个方面来给企业提供支持。比如说数据方面，你企业建设可信数据空间，包括现在我们大模型训练需要很多的高质量数据集，这个你取得这个国家或者市级的一些这种优秀案例，我们都是给予资金支持的。另外就是咱们将来开发的一些数据产品，如果你到这个像北数所这种交易的平台上面去实现交易了，我们这个也是促进这个数据产业的一个就是流通，那么我们也给予这个资金支持。那么在场景方面，刚才提到就是不仅是我们向企业开放场景，知道它我们让它知道我们有什么需求，那它在这里面如果这个项目干得好，我们可以让它第一个是优先在副中心落地，另外就是我们也会有资金方面的一些奖励。那么在人才方面呢，这个也是企业关注的一个重点，有的时候他们这个招引也难，留住也难。
0: 是，
1: 那我们今年也是在这个政策里面把这个像大数据啊、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人才呢列到我们这个运河英才的这个评定计划里面啊。那么运河这个英才呢区里面有包括直接的资金奖励、购房的补贴、租房的补贴，以及未来就是包括这种人才引进啊，这方面都有这个人才全方面的支持。另外区里面也有这个副中心产业引导基金，包括以前我们这个运河商务区吸引了大量的这个金融的银行总部，它也推出很多数据贷、数据保的这种金融产品，都是多方位的这个给企业提供支持。
0: 我们数字经济呢也是通州区的六大主要产业之一啊，一直在聊企业，现在呢我们再转来聊一聊我们身边的智慧城市。我们呢一直在说数智中心，其实就是整个副中心智慧城市的一个缩影，尤其是最近在汛期，其实百姓们都是有感受的，我们的预报啊，我们的这个各种的监测啊，都是数据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想请嘉宾们跟我们聊一聊，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哪些数据来支撑我们的便利，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体验感。
2: 那个刚才啊，咱们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手机限令数据。其实呢，我们在上周六，在咱们通州区大运河边上，运河西岸组织的这个运河音乐节，我们呢通过数据呢，我们也反映出一些个情况来。比如说，我们今天那个周六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整个的在这个观看运河的这个人流群体是大概其实是将近7万人。然后同时呢晚上19点到20点1个小时将近5万人。这个呢是整个的我们通过手机心灵数据测算出来的。那通过手机心灵数据测算这些个干什么呢？是保障我们的人民群众安全啊，调配我们相关的这个警务啊，或者说一些个辅助的一些个人员，用于保证我们群众这些个这个在这个在这个景区里一些个安全措施吧。
0: 我太有感触了，因为当天我就去了
3: 吧，
0: 去的呢当时是走到千和谢路桥，当时就有大喇叭，还有人说啊要往前走，不要再往这儿走了。当时我目测我觉得有几万人，但我不知道具体数据，刚刚知道的。
2: 对，
0: 就觉得可能要不然再聚集有点不安全因素。
2: 对，
0: 然后呢就听指挥呗，就走。
2: 对，
0: 这就是咱们原来我就是那5万人之一呀、真的是做节目了解了。好，这是一个场景。还有
2: 实际上呢，就是手机信令数据，这只是其中一点。
0: 手机信令数据、
2: 对，我们叫手机信令数据，其实就
3: 是
2: 每个人
3: 对
2: 发出的手机的信号。对，这个信号呢通过咱们的部署在通州区的大概仅有7000

0: 看的是上边，群众看的是咱们北京服务延伸到咱们的这个各个地区。那么实际背后呢，是有大量的数据，包括视频数据，还有刚才说的 OCR 的识别的数据，这些数据在底层的支持，这是政务服务领域。还有呢，我们针对教育领域的，比如说咱们学生
1: 学信网。
0: 对，学信网，还有一些个学生呢，在这个课堂上需要体验一些个 VR 的场景，我们也提供 VR 的仿真的这些个模型，这些个视频，供学生们的学习使用，同时呢，最典型的一个就是，我们跟区卫健委吧，做了一个，叫云影像的这么一个平台。这个云影像平台呢，就是患者比如平时去医院就医的时候需要拍这个影像片子，过去的影像片子呢，您拍完之后您得花钱去买这影像片，然后您得等着结果，现在不用了，现在直接通过我们公众号，您不用再花钱，直接公众号上自动的把那个影像片子的您的这个患者的病灶，还有这个片子是拍了几个方向的，这些个直接的是通过公众号上您自己注册完了之后就能够拿到了，这样的也减少群众跑路啊，
1: 等待，
0: 也减少这个花费的，
1: 对
0: 啊，这个，
1: 耗材它也能省，
2: 而且以前总是丢，这就不怕丢了，
0: 对，
1: 有的时候去看病还得带着啊，现在都不用带着，就手机上直接调出来，然后有的医生他也是这样，根据你的这个病历号，他直接在机器上也可以重新。

0: 数据环保类的、
1: 嗯、
0: 那么这些个数据呢也可以放在我们创新中心、
1: 嗯、
0: 去供其他的它的下游啊、
1: 嗯、
0: 或者协同的企业进行使用、
1: 嗯、
0: 那么这些数据呢也可以汇聚到数字创新中心、
1: 嗯、那现在您觉得哪块数据可能我们比较完善了，哪块我们在下一个十五期间啊我们也要进一步的更多的去动员上传或者更多的去挖掘，因为数据有的时候真的是要挖掘，包括我们要去设立这个数据收集的点哈、啊、
0: 嗯
1: 嗯，
0: 其实呢目前来说呢数据都是有了，但是精细化不足、
1: 嗯、
0: 其实我们在十五期间呢我们重点打造的各个行业各个领域的这个数据的精细化分类，同时呢也要提升整个数据的安全的管理、
1: 嗯、
0: 安全的运行，
1: 嗯，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十五期间呢要重点要做的一些事情。
1: 嗯
0: 啊，
1: 您说的这个精细化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吧，比方说社会端的数据啊、
0: 嗯、
1: 我知道遥知在往前走，我知道可能这个前头人已经超过50000了，你别往前走了，但是要更精细、
0: 嗯、
1: 是不是我应该知道遥知往哪条路线回撤它可能更加的科学一些更加的安全一些，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0: 嗯，
1: 嗯，
0: 是的，那比如说吧，就刚才您还是举的这个县令数据，
1: 对对对，
0: 其实呢县令数据呢它可以分析出哪块人流多，
1: 县令数据最简单，
0: 热点
1: 我们最好理解、
0: 啊、对、嗯、其实有些个地方呢它观看少的就是我需要给您导向让您去的那个位置，
1: 嗯
0: 啊、那个位置也是您需要的最佳位置，
2: 嗯
0: 啊、
2: 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准确性，你比好比我一个人拿俩手机，那会不会就算两个人头啊？
1: 嗯，
0: 理论上是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后台会有查重、
1: 嗯、对，
0: 会有
1: 查重，
0: 查到
1: 什么呢，是不是同一个名字登记的，
0: 第一个呢、嗯、查的刚才您说的两个手机，第二个查的是不是工作人员、
1: 嗯、
0: 我们记录的主要是游客、
2: 哎、
0: 啊、
2: 所以说这我们数据呢其实是四通八达的，
1: 对、
2: 嗯、这个准确性啊不用担心，
1: 所以您这是姓名数据的精确性，这还有比方企业数据的精确性、
0: 嗯、
1: 包括我们政务数据的精确性是不是也要更加提高，嗯嗯，
0: 对，数据之间也会做相互的验证和对比
1: 啊、
0: 嗯嗯嗯、
1: 怎么样让它不要有重复，怎么样让它不要有错误，不要有误会，是不是？
0: 对，
1: 那您看我们现在也提到了，其实我们京津冀三地在协同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政策的联动包括我们很多各地的政策的不同啊，其实也是一个我们逐渐在打破的瓶颈，那现在我们数据方面是不是实现了三地的共享，其实数据才是现在我们认为的特别宝贵的资源啊。
0: 是的，
1: 嗯，
0: 那个前期呢我们跟廊坊跟武清签订了这个数据的工作协议，
1: 嗯，
0: 那么主要呢围绕三地需求，比如说交通啊、环保啊、气象啊、环境啊、
1: 嗯
0: 这个相关的这些能力，我们啊现在正在陆续的开展数据共享。
1: 哎，这我特别需要，比方我在北京，我也想知道张家口的可能要爬山的朋友哈，包括张家口的雪场那个要去玩的朋友，他到底天气怎么样？
0: 对，
1: 嗯，
0: 主要呢，比如还是以前上个星期的暴雨为例吧。
1: 嗯，
0: 其实呢，通州区呢是咱们的廊坊市，燕郊，尤其是跟燕郊接壤潮白河的、
1: 嗯，
0: 咱们是上游，
1: 嗯，
0: 它是下游。
1: 嗯，
0: 那么其实通州区呢需要顺义的上游的这个水位的流速的流量的信息，同时呢也会提供给燕郊它咱过境通州的水位跟流量流速信息，这样有助于提前帮助廊坊市提前做好这个防旱抗涝的这个准备、啊、
1: 这个排洪啊这个泄洪都是一体的，
0: 对、
1: 嗯、好，这您看那面向十五，咱们其他像政务服务上联通上包括我们的数字中心上还有其他的我们十五的计划吗？各位简单的一两句。
3: 就在政务服务领域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就是汇聚了很多系统、
1: 嗯、
3: 然后那个数据刚才也介绍了，就是调取各个就是不同的委办局的这些信息已经在做了、
1: 嗯、
3: 下一步呢就是持续把我们这个工作更深化了，让老百姓带的材料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你可能去办业务了都不需要带材料了，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1: 嗯、好，也希望十五之后啊我们在数字服务上在政务服务上我们能够有更加便捷更加无障碍的感受啊！
2: 感谢四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张维姚之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4: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5: 注意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6: 种下
5: 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0: 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1: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2: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经济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时段为重播内容。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0: 中国目前在世界自我保健事业中呢，正担任着领导的角色。大家要知道啊，现在的这个人口老龄化是在加剧发展的，而且慢性病高发，给医疗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那世界卫生组织呢，在2020年的6月就启动了自我保健宣传月，把自我保健看作是健康的基石。设立这个节日呢，就是希望唤醒每个人的健康主体责任意识。所以简单的来总结呢，国际自我保健日是一个发源于中国走向世界的健康倡导日，核心就是要告诉大家，健康不是别人的事，是咱自己的事儿。
1: 那所谓的不治已病治未病这句古话和我们现在说的自我保健内在有什么样的联系吗？
0: 不治已病治未病呢，出自于《黄帝内经》，至今已有2000多年。今天我们说的自我保健呢，本质上就是这句话在现代社会的具体实践。中医认为啊，人生活在天地之间，要顺应自然规律，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按时辰起居作息。治未病呢，也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差病防复。也就是说呀，在没有生病的时候呢，我们要预防生病，那刚生病的时候呢，就要防止疾病的恶化，病好了以后呢，要防止疾病的复发。那从我们康复医学的角度来看啊，治未病还有更深的一层含义，就是预防功能的衰退。世界卫生组织呢提出健康寿命这个概念，那强调的是不仅要活得久，更要活得好，活得有质量。那这与我们医院倡导的这个全生命周期连续医疗服务模式是高度契合的。我们呢不仅要帮老年人治病，更要帮他们保住吃饭、走路、上厕所这些基本功能，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今天说的这个自我保健呀，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是这样的啊，个人、家庭和社区促进健康、预防疾病、保持健康以及应对疾病和残疾的行动。古人的治未病呢，是靠养生，顺应四时，调摄情志，饮食有节。那今天的自我保健呢，是靠健康素养、合理膳食、适量运动、心理健康、规避风险、良好卫生、合理用药。那其实都是名义而实同，讲的都是呢，在生病之前就要把健康的这个根基打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呀，国际自我保健日的理念呢，是根植于我们中医智慧，是中国对世界健康事业的一大贡献。
1: 那王主任，您看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说世界卫生组织说了，生活方式占健康因素的60%，这个数据是意味着什么呢？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健康公式啊，是100%的健康等于60%的生活方式，加上17%的环境，加15%的遗传，最后是加8%的医疗卫生服务。那这个数据呢，就意味着决定我们健康的最大因素不是基因，不是医生，而是您自己每天的吃喝动睡。那全球研究也显示，80%的冠心病、90%的二型糖尿病、1/3的癌症，都是可以通过戒烟、健康饮食、维持正常的体重和适量运动来预防。大部分的非传染性的慢性病呢，是完全可以通过自我保健来预防的。所以说啊，慢病的本质是生活方式病。从我们康复的角度来看啊，这60%的生活方式不仅是决定了我们得不得病，还决定了你病了以后能不能恢复功能。我们在康复学科的门诊中啊，经常会发现啊，同样脑卒中的两位老人，一位呢平时坚持运动，饮食规律，康复训练的时候恢复得很快，另一位呢长期的久坐，营养差，肌力差，耐力差，那他的康复效果呀就会打折扣。生活方式啊决定了我们的储备功能，储备的越多，那么生病了以后他恢复的空间也就越大。 所以这个60%告诉我们，不要把健康啊完全寄托在医生的身上，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啊是我们自己。
1: 嗯，所以我们也常说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那您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呢？
0: 这句话现在提倡的特别多，但是很多人对它的理解呢还是仅仅停留在口号的层面。我觉得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说哈。首先第一层就是主动意识。大家呢要有管理好自己的主动意识。我们不能一边熬夜暴饮暴食，不运动，不规律用药，一边呢生病后就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医院和医生的身上。大家一定要有主动管理自己的意识。那第二个层面呢，健康是需要主动管理的。世界卫生组织提倡，个人是自我保健管理的积极行动者，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积极的行动者。我们医院一直在提倡这个主动健康的理念，鼓励老年人主动进行功能评估，主动参与康复训练，而不是等到生病了、走不动了才来医院找医生。第三个层面呢，从被动治疗转向主动预防和康复。第一责任人意味着要从病了找医生转向平时管好自己的身体，定期的体检呀，关注自己的身体信号了解健康知识，培养健康习惯，那这些都是责任人应该做的事情。
1: 那您看啊，国际自我保健日是从2011年启动到现在的，您觉得公众的健康观念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其实这个变化还是很多的啊。第一个，大家从被动治疗转变到了主动预防。十几年前，很多的人啊，平时不太关注健康，生病了才去医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主动体检的人越来越多了，关注养生的人也越来越多了。那这种主动健康的意识是最大的变化。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康复的意识在逐渐觉醒。以前大家对康复的认识呢，就停留在做做理疗呀、按摩呀。那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脑卒中生病以后要尽早的做康复训练，骨折术后要做功能恢复，老年人的功能衰退通过康复也是可以延缓的。我们康复科呢，经过多年的发展，也已经形成了由康复医师、中医医师、康复技师、心理咨询师组成的这样一个多学科团队。那也正是为了满足这个公众日益增长的康复需求。这个第三个变化呢，是康复信息来源的多元化。以前呢，大家主要是靠电视、报纸，现在啊，手机一搜什么都有，也要求大家要有辨别真伪的能力，必要时呢，我们要咨询专业的医生。第四个变化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这个中医药养生的认可度是在逐渐提高的，像太极拳、八段锦、食疗、艾灸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我们医院作为三级甲等中西结合老年医院，一直致力于推广中西结合的养生康复理念，每年的三伏灸、减重门诊都非常受大家欢迎。当然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的，从知道到做到这个之间呀还有很大的鸿沟。很多人知道啊，我们应该运动，应该控盐，但是很难做到啊，所以知行合一是自我保健最大的难点。
1: 现在我们一起认识了国际自我保健日了，接下来想请王岩医生带着听众朋友一起来看看自我保健的七大支柱都是什么。首先，国际自我保健基金会提出了自我保健的七大支柱，您帮听众来详细的解读一下。
0: 国际自我保健基金会提出的七大支柱呢，包括了健康素养、心理健康、身体活动、健康饮食、规避风险、良好卫生、合理用药。我们来逐一的看一下。首先这个健康素养，那刚才我们也提到，现在这个信息来源非常的多元化，所以大家要有能够获取并且理解这个健康信息，并且能够根据这些正确的健康信息做出决策的能力。比如我们要了解自己的体重指数、自己的血压指标并且进行定期的检查，那么这是指的健康素养。那心理健康呢，指的其实就是一种维持内心平衡的这样一种能力。比如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喜怒哀乐的情绪，那如何能够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还保持内心的平衡，那这个就是我们心理健康要提到的一个能力。 那第三个身体活动，我们是希望大家以适当的

适当的热量摄入，像戒烟限酒、接种疫苗啊等等。良好的卫生也是非常重要的，像定期的洗手、刷牙、食物的清洗，这些都属于良好卫生的范畴。最后呢，合理用药，对药品呢要意识到潜在的风险，必要时要负责任的使用，不能随意的乱用。那我们医院的中西结合老年医学模式呢，是以老年综合评估贯穿全程，涵盖了像急危重症、慢病诊疗、老年康复、安宁疗护四大板块，这其实就是七大支柱在老年

0: 健康知识呢？
1: 健康素养呢，不只是我了解多少医学知识，而是在获取理解了这些健康的信息后，我们能够根据这些信息做出一个正确决定。

辨别网络上的信息的真假，因为现在的网络信息来源非常的多元化，那么大家一定要学会辨别健康信息的真假。那从我们康复角度来看呢，健康的素养还包括了我们要知道功能的衰退啊，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延缓的。很多人会觉得，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啊，经常会觉得我老了也就这样了，腰疼啊就忍着吧，腿没劲就坐着吧，听不清就算了。但其实啊，我们医院的专家团队发现，通过康复评估和针对性的康复训练，很多功能问题是可以改善的。我们每年开展康复评估、康复训练指导和康复宣教，其实就是在帮助公众来提升这方面的健康素养。国家卫健委呢有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为33.69%，那基本医疗素养呢只有32.22%，也就是可以看到啊，超过2/3的人在看病就医方面知识储备还是不足的，所以提。

0: 理上建立起一个全方位的治疗体系。隆福医院的康复团队呢，不仅有康复医师、治疗师，还有心理咨询师。正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了这个心理健康啊，在康复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怎么做呢？首先啊，心理平衡最关键的是保持积极乐观的一个心态，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减压方式，比如有的人喜欢运动。有的人喜欢听音乐，还有的人喜欢和朋友啊和家人聊天。总之我们不要把这些压力啊憋在心里，要学会释放压力。
1: 嗯，那七大支柱的第三点呢是身体活动。在运动方面来讲，普通人每周应该保持多少的运动量是合适的？老年人或者是慢性病患者在运动的时候又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呢？
0: 世界卫生组织是这样建议的哈，像成年人每周至少要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这个75分钟的高强度的有氧运动。那也就是说，每天30分钟，每周5天，像快走啊、慢跑啊、太极拳呀、广场舞啊，都是属于这个中等强度的运动。我们也有一个非常好记的原则啊，叫做这个357原则。国内提倡的这个357原则。

翻译的功法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科室呢就曾经举办过一期这个慢动态平衡训练的主题讲座，专门是教老年人如何通过科学的训练来预防跌倒。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哈，有慢性病或者是这种长期不运动的人，那在刚开始运动前呢应该

0: 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1: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

0: 可能的啊，在早期防止这个费用综合征的出现。那么我们医院的康复团队呢，一个工作重心啊，就是帮助失能的老人在专业的指导下维持和恢复他的功能，减少这个费用综合征，减少跌倒的发生。
1: 您看自我保健的七大支柱啊，我们已经介绍了一大半了，接下来到了第六点，就是良好卫生。那良好的卫生习惯在自我保健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良好的卫生啊，其实是我们在保健中成本最低，但是呢这个效果呀是最直接的这样一个防线，大家都可以想得到，是吧？哎，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卫生习惯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勤洗手，在人多的环境下呢可以佩戴口罩，咳嗽打喷嚏的时候呢用肘部遮挡，这些简单的习惯呢都能够有效地阻断病原体的传播。所以个人卫生啊，不只只是个人行为，它也关乎到我们家庭和社区的这样一个健康。日常的这些都包括哪些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像定期的洗手啊，尤其是在饭前便后，以及从外回到家，我们都应该进行一个定期的洗手，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清洗食物，包括保持居住和一个工作环境的这样一个清洁哈。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之前在接触过医院，会了解到每天早上我们这个护理的同志们是不是都会进行一个查房，进行一个环境卫生的清洁，进行一个清扫啊，有的时候是扫床，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在保持一个居住和工作环境的清洁。那同时生病了啊，如果我们有身边的有同事啊有朋友生病了，那希望呢他也能够自觉的居家休息，来阻断这个病原体的这样一个传播。那作为老年朋友呢，我们更应该特殊的关注啊，我们在巡诊的过程中会发现啊，很多失能的老人卫生问题都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我们年轻人经常说早上起来刷刷牙，睡觉前刷刷牙，那如果这个老人一旦卧床了，那他其实是很难实现一个早晚都要进行一个口腔清洁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护理人员经常会进行一个干嘛呀，口护，口腔护理，是不是为我们老年朋友们也是保持这样一个口腔的清洁。所以啊，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对于免疫力比较弱的这个老年人就更为重要了。那在康复治疗中呢，护理团队呢也会手把手的来教患者和家属如何的做好这个基础卫生的护理。
1: 那最后一点就是合理用药，我们都要

0: 站立的时候，他的手腕横纹要和这个拐杖的手柄齐平，那这个高度的手杖对他来讲是最合适的。辅具呢，也不是越贵越好，适合您的就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也建议啊，在初次使用辅具的时候呢，可以听从一个康复医师啊或康复治疗师的建议和指导。可以再提一个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个辅具啊，腰托。那我们经常有这个腰疼的患者会选用这个腰托作为一个辅具。那么腰托是如何佩戴好呢？但它是要24小时佩戴，在家也佩戴，上班也佩戴吗？其实并不是这样。那我们是建议急性期腰痛的患者可以选择腰托来缓解患者的疼痛。那在回家卧床这个时候是可以把腰托拿下来的。腰痛最核心的关键的解决问题是要进行一个核心肌力的训练，比如像平板支撑、像臀桥，这些都可以起到腰部核心肌力训练的这样一个方法。核心肌力强了，那我们腰痛的症状呢也会得到缓解。
1: 嗯，真的都是一些特别实用特别中肯的指导和建议哈。那在这七大支柱当中，您觉得现在我们的民众做的最不够的是哪一项呢？尤其是在主动预防功能衰退的这一方面，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吗？
0: 这七个方面呢，其实每一项做的都不是很完美哈。但最根本的问题呢是知易行难。国家卫健委呢数据显示，我们国家的这个居民健康素养啊仅仅有33.69%，那也就是说有近70%的人他的健康知识是不足的，那心理健康更是被长期的忽视。我们很多尤其是在工作中啊，很多人有压力就自己扛着是吧，哎，有问题就自己忍着，那其实这些都是存在着一个不正确的一个理解的。我们有这些心理问题的时候要学会为一个及时的疏导和宣泄，那最关键的缺失呢，是缺乏功能储备的意识。从康复的视角观察，很多的人呢，都缺乏这个为未来的自己储备功能的意识。大家知道这个散步好是吧，哎，吃完饭散散步挺好的，但是不知道我们要练平衡、练力量、提高肌力、提高肌耐力，这样来预防10年后的跌倒和失能。自我保健呢，最难的不是什么做什么，而是为什么做。有了这个为什么的答案，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呢，就有了动力。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知行合一。
1: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为听众朋友来提供一些行动指南啊。如果一个听众朋友从今天之前都没有关注过自我保健这个问题，那从明天开始，您建议他应该做点什么呢？有没有一个小目标能够让普通人立刻就开始执行呢？
0: 其实我想对大家说啊，

0: 水开始啊，明天早上起床喝一杯温水，三餐呢按时吃，或者呢我们从20分钟开始啊，明天午饭后散步20分钟，或者是下了班提前2站下公交车走步回家，亦或是我们从早睡开始，那我希望大家明天晚上11点前可以放下手机，及时的睡觉，或者是从记录开始，有的人喜欢买个本子记录自己吃了什么，几点睡的，这样对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监督作用。那其实还想跟大家说，我们要给我们的行动啊，赋予一个功能的锚定。比如说我们康复团队在帮助患者制定这个康复计划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原则，就是目标是具体的，跟生活相关的。同样呢，我们的健康行动也需要一个功能的锚定。比如啊，我们要想，我现在开始练深蹲，那是为了70岁的时候还能够自己从马桶上站起来。那我现在开始每天快走，是为了什么呀？为了退休后还能和老伴一起旅游。啊，那我现在开始控盐，是为了老了呀不坐轮椅。所以有了这个为什么的答案呢，比做什么呀有的时候是更重要的。从小开始啊，我们可以找一个伴儿啊，别追求完美，偶尔的没有做到呢其实没有关系，明天可以继续，千万不要因为就是一天没有做就彻底的放弃了。最后呢还想跟大家说，自我保健不是短跑，它其实是一场马拉松，慢一点啊没关系，关键是我们不要停，每天都是7/24，每天呢都可以开始自我保健。
1: 确实如此，我们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要持之以恒。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要到了，特别的感谢王艳医生带来的专业解答和分享，也让大家真正的认识到了自我保健其实是藏在365天的朝朝暮暮当中的。也希望各位听众可以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岁岁安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0: 以下是
1: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然后呢，您说正经饭，他呢做了，觉得想吃，但是呢入口以后呢吃不了多少，所以有的时候在饭前啊饭后什么的经常的需要垫吧一下，那么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身体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垫吧的小零食也好啊，小点心也好啊，选择
1: 还真的要讲究。
0: 对，因为什么呢，咱们随着年龄的变化，身体可能吸收的能力呢在慢慢的减退，同时呢对于营养的要求来说，老小孩老小孩嘛，他营养要求和小孩是一样的，就是要丰富，同时呢也要干净。
1: 对
0: 啊，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东贡堂的这个驼奶富硒的八珍威化，就特别特别的合适。您别看啊它就是一个饼干，但是它的营养是给大家配的特别全的。好多人说这威化是什么呢，它是源于英文的单词 wafer， 意思是好多格子的这个薄饼，咱们中国人给它音译成了威化饼干，其实是您理解大白话讲就是一种夹心的饼干。
1: 对，
0: 这个夹心里边特别特别的有讲究，比如说咱们这个八珍威化里边有八种食材做的这个夹心，有什么呢，有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和富硒小麦粉。您听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杂粮占大多数，
1: 而且营养特别均衡。
0: 比如说它里边添加了驼奶，好多人说这个驼奶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您没发现吗，就是日常的在外边买的那些饼干啊、小面包啊，里边都会加入奶类。
1: 对，
0: 哎，这个驼奶的加入呢，一方面是像这些小点心一样补充蛋白质，哎，另外呢驼奶啊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分子比较小，
1: 对，
0: 然后呢比较容易被咱们的身体所吸收。好多人说这个早上喝一些其他的奶类容易不太舒服啊什么的，这驼奶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了。而且这个蛋白质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平常我们鼓励大家多吃点肉啊，对吧，也是要了这蛋白质。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驼奶八珍威化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关键词叫什么呢，
1: 富硒。对，
0: 哎，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呢是特别重要的。要知道啊，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达到22个，缺硒的人口，简单来说咱们人口基数大嘛，就有几亿人。可以说这个硒元素对于咱们的身体是特别特别重要的。那么硒我们从什么处得来呢，可能现在上您平常比如说早中晚饭吃的一些食材啊，它这含硒的含量比较少，那么拿这个小饼干就真的能补到硒吗，我告诉您还真能。为什么这么说呢，咱说话就得有依据。首先给大家说一个标准啊，是依据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通则，这个是咱们执行的一个标准啊。说固体食物，也就像饼干、面包这种固体的东西，它的硒含量每千克要达到150微克以上，叫做富硒产品。咱们这个小饼干，经过检测以后，每千克达到了270微克，
1: 哎呦，那高很多啊！
0: 对，所以说它是妥妥的富硒产品。哎，可能咱们每天吃1-2块、2-3块，就能补充一天的硒元素的，
1: 实实在在的。
0: 对，这个是不是空口无凭去说的？这个是要有检测的，而且呢，咱们作为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咱们要有说话就要负责。另外呢，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推荐的驼奶八珍威化呀，它在制作上还特别考虑到了老年人的需求。
1: 是，
0: 比如说什么呢，好多人说我担心糖，
1: 因为一提到饼干呀、就是感觉又是不是特别齁啊，或者特别的硬啊，
0: 不是，它在口感上做的比较酥脆。另外呢，糖它是零添加蔗糖的，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色素，还没有糖，它这个糖替换成了什么呢，低聚果糖，就是提供甜味儿，但是呢对于糖来说，对于咱们的身体啊和心理上负担都比较小了。还有一点什么呢，好多人担心说，哟，我吃这个外边有时候买这个饼干啊或者是面包什么的油大。咱们今天这个八珍威化呢里边还是低油低脂去进行制作的。
1: 真健康。
0: 糖油制作的更加符合咱们中老年的需求了。这样的营养又非常非常的丰富，您说我们能不给大家推荐这样的好吃的吗？而且呢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呀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是，刚才说这么好呢，很多朋友说，哎呦，价格会不会挺高啊，我看了一下这个组合啊，真的是应该说是物美价廉啊。因为市面上的确实挺贵，但是今天我们是这样的啊，主品为大家安排的是驼奶富硒八珍威化饼干，咱们是300克，也就是6两一箱，给大家是2箱，因为外面卖的话一箱 箱得40块钱左右了啊。而且一箱里边有33、34块吧。啊，这样的情况都是单独包装的。那么再赠给大家2箱，另外节目播出期间的话再打电话，如果订购的话再赠1箱，一共是5箱。
0: 一共5箱。
1: 哎，别着急，还有后面特别的大礼。
0: 哎，咱们今天呢是拍一发二，199块钱。等于说给打了一个5折的价格，
1: 是
0: 拍一发二，您收到手的是10箱的驼奶八珍维化，而且这10箱还给是包邮送到家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来400-015-5151，400-015-5151。如果以这么优惠的话呢，合每箱的话也就不到20块钱，
0: 不到20块钱，里边呢是每箱有的是33、34块左右，一箱呢是300克，也就是6两，
1: 对，
0: 10箱就是6斤的威化，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而且呢，我们的保质期给大家做到了10个月，给大家发的全都是新鲜批次的，
1: 就常温下保管就可以了，
0: 常温下就行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您也不用担心说拆完了以后它有哈喇味儿啊，
1: 对，
0: 或者什么的，而且呢出去比如说放在兜里边，放在这个包里边，都是特别特别的方便干净的，
1: 特别干净卫生方便。
0: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赵老师您看啊，给大家刚才介绍了它的营养非常丰富，比如说它的蛋白质来源是驼奶，它的这个硒元素来源是它的富硒小麦粉，对吧，这还是有证明的，而且呢是少油没有糖的，然后呢另外呢您看它里边还有什么呢，

0: 山药里边呢还有一些多糖，对吧？像这个黑芝麻，它能够提供优质的油脂，黑豆呢里边还有丰富的这个花青素等等这些元素啊，就是每一个都一点，每一个都一点，特别的全。
1: 是是，你像薏米啊，就这个季节吃特别好。
0: 哎，我觉得呢，就是它做到了小而精，
1: 而且我尝了一下，它味道也不错。
0: 哎
1: 啊，味道就是越嚼越香啊，无论是老人小孩，比如说。

0: 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的，没有色素的，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可能更加的放心一点。比如说孩子有的时候回家了，嘴急了，
1: 对，
0: 馋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给他这两块饼干，咱们也比较放心。
1: 对，
0: 而且呢，它的保质期也好啊，包括它的制作方式也好啊，特别适合咱们的这样的家庭去进行食用。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实在是真的很优惠，
1: 性价比非常高啊。
0: 嗯、
1: 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
0: 嗯，
1: 主品、赠品还有特别的赠送的，一共给大家是五箱啊，
0: 每箱是300克，每箱里边有33-34块左右的这样一个数量。
1: 嗯，这是五箱，但是今天呢，我们是首次呢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您拍一给您发二，
0: 哎、啊，
1: 等于是拍五箱的话呢，给您发10箱，
0: 嗯、
1: 今天价格只要199元，
0: 还给您京东包邮送到家，
1: 是
0: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5: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4: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6: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

0: 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5: 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月。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可以算是北京城里最会报时的地标了，那就是钟鼓楼。钟鼓楼恰好落在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从元代建都开始，晨钟暮鼓敲了600多年。同时，它的脚下也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一个地方，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在这儿交汇，全北京恐怕也就只有这一块了。不过，今天我们不光是来看古建筑的，钟鼓楼这两年也悄悄发生了不少新变化，特别是周边的胡同、院落、文创空间，老味儿还在，但是多了很多新的逛法。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请到了清华同衡规划设计院钟鼓

0: 的这个节点，然后往北一路走下去哈，咱们会逛到钟鼓楼啊、弘文观等等很多重要的点位。
1: 对，您说的这个双世界遗产，一个是咱们的大运河，另外的一个呢就是中轴线。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咱们现在的第一个点位就是这个刚才提到了哈，
1: 嗯
0: 啊、大运河的玉河故道遗址，那这里实际上也是。过去咱们元明清北京古都的很重要的一个水利工程的一个节点啊、
1: 嗯、
0: 这儿叫澄清中闸、
1: 嗯、
0: 啊待会儿咱们走到万宁桥呢那是澄清上闸
1: 嗯
0: 啊其实一路下去如果往南呢还有咱们的澄清下闸其实原来这三个闸是控制咱们北京老城水位的很重要的一个水利工程、
1: 嗯嗯、
0: 啊也体现了咱们古人的智慧。
1: 哎那在古代的时候咱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澄清中闸
0: 嗯
1: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0: 它主要是调节水位因为咱们通渭河大运河哈
1: 嗯
0: 然后一路呢会把南方的粮草啊布匹啊啊运到京城、
1: 嗯、
0: 啊所以原来这个位置有最早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布粮桥
1: 啊布粮桥
0: 啊因为架在水上肯定有座桥嘛
1: 啊
0: 布粮桥好理解哈运送布匹、
1: 啊。

0: 它啊重新的这个亮相。
1: 嗯，
0: 然后咱们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这边能看见这个古代的这些遗迹，那咱们这个往北看呢，我们也恢复了河道啊，通过多年的治理，让现在咱们这个玉河啊重新又焕发出原来这个水清岸绿的景观啊。
1: 真是水清岸绿啊，这四个字虽然我们经常用来形容很多的地方，但是呢你就发现这好像就是写着水清岸绿这四个字似的，能看到下面是很清澈的，而且呢有很多的小鱼在游动，两边也都是水草，但如果再仔细往下看的话，你会看到这个玉河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玉河虽然现在是水清岸绿，但是它下面还是古代的石板。
0: 没错，它这个底下是石板路啊，所以我们

0: 咱们都是依水而建嘛，过去的生活，所以呢，大家来到这个运河这块儿，就特别能感受到这个古代栖水而居的这个氛围哈。因为咱们不仅这个手旁边能看见运河，然后其实旁边就是咱们古色古香的老胡同啊。其实你会深刻的感受到老北京，咱说胡同四合院，其实也是有很多水系穿城而过的。
1: 哎，这个跟我们传统的认知当中，我们就是觉得，你比如说北京胡同文化，它好像跟依水而居这四个字不太挨着。但是今天从这儿走的时候，再加上您介绍，我们现在我们左手边西边就是运河，然后呢，然后右手边呢东边这一片全都是老建筑。
0: 对，都是这个，也都是挺有名的胡同了啊。然后你像咱们现在马上走到的就叫雨儿胡同啊。雨儿胡同历史上就有个牌楼，
1: 挺有名的。
0: 然后这么多年的修缮，整个胡同的面貌也改变了啊。然后这个牌楼呢，也给它粉刷一新啊。
1: 是，那当时在做城市更新的时候，这些胡同也一起。
0: 对，这些胡同其实同步的，也进行了这个保护性修缮和恢复性修建啊。同时呢，也启动了申请人退租，其实都是为了改善咱们住在这儿的一些老街坊们的生活环境啊和品质。
1: 是啊，我们这个每次在跟大家分享我们非常自豪的这个北京的胡同文化的时候啊，实际上也在看着它，也可以说是见证着北京的这些胡同在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更新。
0: 没错，
1: 对，以前呢我们就是觉得这个胡同里面它住着很有烟火气，但是实际上在胡同里面住着也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逐渐呢，我们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城市更新之后，现在这些不方便的地方也都变得越来越方便了。
0: 是的，就是我们说老胡同要过上现代生活，对吧，就是它是与时俱进的嘛。所以我们很多生活中的一些设施啊，市政的改造同步的逐年都在开展，逐步的去提升咱们的一个居住品质。然后我们对河道的治理其实现在有很多新的技术了，是吧，然后最近几年配合中轴线当时申遗，这河道两侧的这个步道啊、景观啊、小桥啊也都进行了提升，实际上又增加了一些亲水的露台啊，让大家可以更

龙构成的。万宁桥呢，就是咱们既是大运河上的遗产点位，同时它也是跟中轴线相交很重要的一个点位，所以说万宁桥它从元代就有了，最古老的一个古桥。刚才咱说咱们刚才的起点是澄清中闸，其实万宁桥就是澄清上闸，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水闸，这样一个水利设施。

0: 好的一个景色。
1: 因为这块呢，大家站在万宁桥上往西看哈，很近就还有一座桥。
0: 嗯，
1: 这座桥叫金定桥。
0: 金定桥，
1: 啊，咱们都知道银锭关山是吧，嗯？因为咱再往北走呢，什刹海这片呢，就是那是银锭桥。
0: 嗯，
1: 所以等于是在万宁桥的西侧有金定桥、银锭桥，实际上这片水域就是咱们，那个大家都知道的什刹海。
0: 哎，啊，这个相信大家能够从我们的这个杂音和环境音当中听到这风声，我觉得夏天在，一个我们刚才走过来，实际上几乎一路全都有树荫。
1: 对，
0: 在这个树荫当中，再有阵阵微风，那个感觉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1: 就是尤其夏天在北京咱们转哈，有时候会觉得非常热，但确实今天这条线啊，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都是林荫路。就让大家这个，沿线来看咱们古都的时候呢，其实整个的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大家看今天什刹海这个，微风荡漾，也有很多船哈，在那泛舟啊，确实是生活非常惬意。
0: 是啊，然后我们来到了什刹海之后，应该是往哪边走？
1: 咱就一路往北走。
0: 嗯，好，一路往北走，也就是我们的右手边。
1: 对，大家来这块来转呢，其实既可以沿着咱们拐进来，沿着什刹海往北走哈，然后呢穿到咱们鼓楼去哈，也可以走大街面。
0: 嗯，
1: 大街面也有很多的商业的设施哈，也可以买点水，买点这个纪念品啊，那就是地安门外大街。因为万宁桥啊，它其实有一个老百姓给它有一个俗称，叫后门桥。
0: 哦，为什么叫后门桥？
1: 因为它的南面就是咱们刚才不是皇城嘛，东北亚桥、西亚桥那儿说的那块是地安门，当然现在已经这个消失了。所以过去咱们北京城不是四重城廓嘛，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啊。咱们的皇城有四座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
0: 嗯，
1: 啊，那咱们这个地安门是后边那个门啊，所以万宁桥在它的北侧就叫后门桥。
0: 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刚才我就想问您，我们这个路边的这些石柱，我感觉好像挺有特点的。
1: 它其实就是防止停车的。
0: 哦，就是它这个它长得挺特殊
1: 的，但是它的造型呢，
0: 啊，
1: 就不是咱们那种统一制式化的那种主车桩了，它也是为了呢不能破坏咱们老城的景观，是吧？然后也造型也是古色古香的，
0: 没错。

0: 我觉得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路线，可能比您来到北京，想看胡同文化，去这个南锣鼓巷啊，然后燕代斜街啊等等这些特别火的，反正人要少很多。但是这个其实这几条路线也都可以交织在一起，如果您时间够的话。
1: 对，而且可能就是能看到的东西啊类型也变得丰富了。
0: 对，
1: 就是我们不仅能看见古老的建筑，也能看见这个日常的生活，还能看见漂亮的这个水系。

0: 后呢，它也是咱们中轴线的最北端，啊，是咱们这个中轴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来到这儿会，我就提议大家仔细观察一下钟鼓楼哈，它俩非常有意思。
1: 哎，
0: 这个一高一矮哈，一胖一瘦啊，一红一灰，
1: 就是
0: 一砖一木。
1: 这是挺有意思，您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可能有朋友没来过这儿，就是谁高谁矮。
0: 对，没错。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方便大家分辨谁是鼓楼，
1: 哎，
0: 谁是钟楼。
1: 对对对 对， 对，
0: 啊，因为我确实感觉到很多朋友他其实不清楚哈。
1: 就是你首先沿着街，刚才我们过来的那个是鼓楼，
0: 鼓楼南侧，
1: 啊，
0: 靠南的是鼓楼，
1: 啊，
0: 是红色的。
1: 嗯，啊。
0: 然后呢，鼓楼的北侧比鼓楼要高要瘦，啊，
1: 嗯，
0: 是灰色的，是一看是砖砌的这个一个城那个一个城楼，它是钟楼，
1: 嗯，
0: 啊。
1: 钟楼
0: 啊，钟楼里搁的是咱们的大钟。
1: 嗯。
0: 敲钟报时，然后鼓楼里是鼓，
1: 嗯，
0: 啊，敲鼓报时，啊，这他俩是一体的。所以刚才咱说呢，他们俩在一起呢，其实拍照片来讲，我觉得是拍把他俩拍在一起的最漂亮的。
1: 对，那可是怎么才能把他俩拍到一起呢？什么点位能呢？
0: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沿着大街走有很多露台
1: 啊，
0: 啊，其实你在露台上，如果这个休息一会儿，也能拍到这个钟鼓楼的合体的照片啊。
1: 嗯，嗯，
0: 他俩在一起就体现了咱们说的啊东方美学的这样一个。审美的这样一个理念啊，就是阴阳调和，实际上，
1: 哎，
0: 啊，咱们的著名的建筑师这个梁先生也说过，就他俩在一起是最漂亮的哈，一高一矮，一胖一瘦，
1: 嗯，
0: 一红一灰，
1: 嗯，
0: 一砖一木啊，
1: 嗯，现在是鼓楼是可以进的是吧？我看门口有很多人排队买票。
0: 对
1: 啊，钟楼应该是不能进的，对吗？
0: 啊，对，因为这段时间钟楼正在维修
1: 啊，
0: 所以呢，那个目前不能进，但是应该也快修完了哈，
1: 啊。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钟鼓楼的这个，公众号，他会说什么时候可以开放。
1: 嗯，
0: 但是现在来呢，可以是进入鼓楼来参观的。
1: 嗯，
0: 然后呢，这次配合申遗呢，咱们的钟鼓楼呢，除了进行修缮以外呢，也让文物得到了活化的利用。
1: 嗯，
0: 啊，就是钟鼓楼一层的这些大厅呢，都有。相应的这个文化主题的展览，像咱们鼓楼就是时间的故事展览，
1: 时间的故事，
0: 故事，对
1: 对，因为钟鼓楼就像
0: 报时嘛，
1: 对，就像刚才您说的，它是古代报时用的，
0: 对，所以它呢把咱们古人怎么报时，
1: 嗯，
0: 啊，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工具来报时，以及钟鼓楼本身建筑的一些特点，
1: 嗯，
0: 历史的脉络的演进都介绍给大家，
1: 嗯，
0: 同时呢还有很多这个现在数字化的。可以让大家亲手体验的这种互动式的设施啊，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模拟的去敲鼓撞钟啊，
1: 嗯，
0: 非常有意思，
1: 嗯。
0: 然后呢，每半个小时呢，也有一个一层大厅里有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灯光，
1: 嗯，
0: 灯光的一个影片啊，
1: 嗯，
0: 来放映，然后介绍钟楼文化。然后咱们登上钟鼓楼呢，也可以眺望啊南北眺望咱们的。美丽的中轴线哈，啊，能看到北京老城壮阔的天际线啊，
1: 嗯，
0: 难得的一个拍照啊，一个打卡点位。
1: 嗯，是的，那鼓楼底下的这个展呢，我觉得今天，时间的关系，咱就不带大家去逛了啊。但是我觉得它里面是很有意义的，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单独找一块时间去领大家来逛一逛这个展。啊，今天我们的内容非常丰富，在整个钟鼓楼片区里面有很多需要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0: 咱们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来到钟鼓楼打卡哈，
1: 嗯，
0: 来体验啊，其实，告诉大家就是钟鼓楼，它是中轴线上重要点位哈，
1: 嗯，
0: 它有什么特质呢？就是它既有咱们中轴线国家礼仪秩序哈，
1: 嗯，
0: 同时呢，它就跟咱们这个最朴素的市井民风烟火啊，
1: 嗯，
0: 高度融合，
1: 是
0: 因为周边呢就是住着咱们最朴素的老百姓，
1: 嗯，
0: 咱们的建筑空间的这些基底呢也体现了。啊，老北京老城啊，最有特色的这种胡同院落的这种肌理，
1: 没错。
0: 啊，站在钟鼓楼上，你往下眺望，除了看见壮阔的老城天际线，其实你往下看，都是连续的坡顶啊，青砖灰瓦的这种胡同四合院的肌理，
1: 嗯，
0: 就是最代表咱们古都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研学之处吧。
1: 嗯嗯，您刚才说的这些坡屋顶，实际上也是咱们这个钟鼓楼片区当时在进行城市更新的时候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亮点，是吧？
0: 对，对，
1: 就是当时所谓的第五立面。我一看是第五立面，我还查了一下什么意思，
0: 因为
1: 就是房顶的意思。
0: 因为咱们钟鼓楼嘛，它是一个眺望的高点啊，
1: 嗯，
0: 然后那个咱们那个大家都可以登上去看啊，
1: 嗯，
0: 然后咱们当时配合申遗呢，也把这个周边的环境整治作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配套工程啊，
1: 嗯，
0: 进行了提升。当然，这个提升工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第五立面。
1: 嗯，
0: 咱们简单理解呢，就是屋顶啊，
1: 嗯，
0: 因为咱们青砖灰瓦坡屋顶的这种 建筑风貌的是咱们古都的特色，是吧？咱们得对它进行保护和传承。
1: 对，
0: 所以我们呢，配合申遗呢，就在2022年启动了对周边的环境的一个综合治理啊。然后重点呢，也对咱们最有特色的第五立面啊进行了提升。当然，除了第五立面，周边的街巷胡同的立面，然后我们的一些绿化呀、小绿壁呀，然后咱们的一些健身设施啊、休闲设施啊，都进行了提升。
1: 嗯。
0: 然后呢，原来周边呢还有很多的架空线，就是咱们说的电线杆子，
1: 是
0: 吧？然后呢，这些
1: 这是大问题。
0: 对，飞线呢，它很影响咱们的这种就是走在胡同里的体验啊。然后拍一些照片呢，也都让这种电线所遮挡。哎，所以我们对这些市政设施呢，也进行了入地的这样的一个改造。
1: 嗯。
0: 然后呢，很多的路灯呢，我们都变成了综合杆啊。
1: 对。
0: 然后又这种古色古香的，像鸟笼子一样的路灯哈，
1: 嗯，
0: 来取代了原有的那种路灯。所以整个现在大家走到咱们钟鼓楼片区啊，就能融入到这个古都的这个氛围当中哈。
1: 嗯。
0: 无论说大家看到的、听到的，
1: 是吧？
0: 见到的，都是咱们老北京的很有特点的这种生活氛围。
1: 是啊，我觉得这儿这个生活氛围真的是挺不错的。你看我们在这个广场上呢，能看到其实形形色色的人。有中国人，有外国人，然后呢，有这个年轻人，也有就是居住在当地的居民，他们在这带孩子，或者是这个，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运动，很享受时光的这种感觉，在时间广场上享受时光，这就是在钟鼓楼独特的一种诗意。
0: 对，因为钟鼓楼广场其实它两部分嘛，钟鼓楼之间那个广场比较开阔，然后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来这儿旅游啊，是吧？来看呢，其实那儿会比较开场，很多的游客会在那儿集聚。然后钟楼北侧这个小广场呢，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哎，都是老人小孩在这晒太阳啊、乘凉啊、聊天啊、玩啊，就它很这个在地化啊，就是一个居民活动的小广场了，也有很多健身器材。然后咱们这个胡同旁边还有咱们安定门街道的一个敬老院，所以就是完全。一动一静啊，也动静分开啊，是吧？有服务游客的，有服务咱们本地居民的啊，体现了咱们时间广场其实也是百姓广场。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我们从时间广场绕过钟楼，再继续往北走。这一路啊，就是感觉生活气息越来越浓了。
0: 没错
1: 啊，
0: 就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哈，咱们钟鼓楼片区呢，最集中体现的就是老北京那个古色古香的这个百姓民居啊，当然是最大的特色。
1: 嗯，
0: 然后站在钟鼓楼上往下看，你也会看到呢，它就是没有什么深宅大院哈，都是这种小院子哈，就老百姓住的院子，所以呢，它也没有太多的名人故居。但是走在这个豆腐池往北走呢，会来到豆腐池胡同哈。
1: 嗯，
0: 豆腐池胡同上啊，也有咱们的杨昌济故居啊，也是很重要的这个红色历史建筑。
1: 嗯，
0: 然后呢，咱们钟楼北侧呢，正对的是弘文观啊。弘文观呢，也号称龙尾之钥啊。
1: 嗯，
0: 其实它呢是比这个钟楼呢靠右侧一点，它不能堵入钟楼线，实际上啊，它这样就偏离了一点。你看，大家可以发现啊，弘文观它的这个山门，它是跟
1: 不是正对着，
0: 错开的，
1: 对，稍微错了一点。
0: 钟鼓楼是钟楼线的北端点，
1: 嗯，
0: 那么北侧呢，龙尾之钥，咱们管弘文观叫龙尾之钥，它也是从元代就有的啊，
1: 嗯，
0: 一直传承至今的一个，现在也是咱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嗯，
0: 那么这么多年，咱们对钟楼线两侧的这个环境提升呢，也把很多像弘文观这样的文物呢进行了合理的保护修缮，同时呢，现在呢结合着当下的需求，也置入很多文化的业态啊，让大家呢。来到文物这儿呢，是可以走进去体验的。
1: 是，对，我们在走进去之前，我跟大家稍微汇报一下，我现在眼前的这个弘文观，它这个两侧呀，可以说是很时尚，能看到黑珍珠餐厅，然后能看到咖啡厅，好像那是酒吧呀，还是什么呀？就是总之，它是一个能够让你感觉到好像有一种穿越感的那种感觉。
0: 对，因为咱们这么多年。其实对文物保护是越来越重视了，
1: 嗯
0: 啊，然后咱们的这个 这个保护的观念、利用的方式啊，都在进步啊。
1: 嗯，
0: 原来好多年前，咱们有人一说文物，咱就

0: 多的这个座位，
1: 咱可以往这边走走。
0: 还有邮局是吗？
1: 对，这个邮
0: 各种业态。
1: 这个邮局咖啡啊，是鸿鸿冠这个换新以后第一个引入的业态。
0: 嗯，
1: 就是咱们邮局的主题的一个有一些文创产品啊，也卖一些喝的水啊。
0: 嗯，
1: 然后咱们就叫北京中轴线主题邮局。
0: 嗯
1: 啊，他还当时还真能寄信呢，还有个邮筒。
0: 哦，现在能不能寄信？
1: 现在也能。对，然后大家可以来这儿买点邮局特色的这个主题的咖啡啊、
0: 嗯、
1: 然后买一些邮局特色主题的文创。然后咱们这个鸿鸿冠的山门里面也有这个数字展，大家可以来、
0: 嗯、
1: 也可以进去体验体验。它叫山门来吧、
0: 嗯、
1: 是吧，然后进入这山门，这个展也是常换常新、
0: 嗯、
1: 啊，自打它开放以后，因为我感觉就是几乎每隔一个月可能它就换一个展。
0: 嗯，
1: 它是完全数字化的那种，大家都是可以互动的。
0: 嗯
1: 啊，比如说那灯光打到墙壁上，好像有个按钮，你一摸那墙壁它就弹出一段。

0: 站在这个地面上，它会打出中轴线。你比如你要站在景山的那个点位上，哎，就会弹墙面上会弹出对景山的介绍。
1: 嗯，
0: 大家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1: 哎呦，我这还看到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日咖夜酒的品牌。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个里面真的是别有洞天啊。
0: 没错，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哈，就是这个早 C 晚 A 啊，
1: 嗯，
0: 是吧？然后这个其实业态也是最近又换新的哈，
1: 嗯，
0: 咱们早上可以在这儿喝咖啡，
1: 嗯，
0: 晚上呢，它这个傍晚开始就跳海酒吧，
1: 嗯，
0: 在这儿可以喝点这个精酿啤酒，
1: 嗯
0: 啊。

0: 是刚才一直说的，可能当下它很多空间都是为了服务百姓生活。那咱们现在其实对文物的保护的意识啊，我们利用的方式啊，都进步了，是吧？我们把它保护的越来越好。同时呢，我们是允许一些新的业态注入到这个老房子里的。那我们的运营的这个团队呢，其实也会把它保护好、运营好。其实我越来越发现，古建筑保护的好，对咱们装入的业态都是赋能，是吧？大家会越来越的这个成一个正向的一个互动。
1: 是，另外刚才您在说那么多业态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我觉得我可能代表着一些听众朋友们的共同的想法，就是觉得很惊讶，就是我们的这个700多年的古建筑，它怎么能够经受这么多的业态的转变？但是另外，这个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您的前面的一段话，就是说这个建筑你得有人住。
0: 没错，
1: 有人用，
0: 对，
1: 它才能更好的保存下来。我们现在在看这个建筑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的能够看到时间带来的痕迹，但是整体呢，这几座建筑保存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大家来看啊，就是我们现在讲老城保护更新哈，我们核心原则是修旧如旧，
1: 对啊，
0: 其实咱们就说白了，你得看出是修的，是吧？我们不能直接拆了重建，是吧？老的保护好，然后可能丢失了一些构件啊，我们按照原工艺、原材料，原样式进行恢复，所以来到博物馆，大家也可以看到这种修旧如旧的一个核心的体现，然后这个老的建筑其实很难得哈，经过这个真是几百年的历史沧桑啊，其实都好的东西还都留下来了，大家看到这个，彩绘啊，都能看见它的痕迹，然后转过头来往南看，你还能可以看见这个钟楼，钟楼的这个绿色的这个屋顶，这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红文观可以进去，红文观的中间这个大殿呢，它现在可以做很多的这种活动，还很开场，它本身也展示了红文观历史上空间上一个演变的过程，然后呢做这种台阶式的这种展示空间呢，有时候可以做文化沙龙啊，有时候呢也可以做一些这个产品发布，所以它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多元的这么一个文化空间啊，所以它整个我们对它的定位呢，也是一个街区级的文化中心啊。它那些经营性的业态呢，实际上也是为来到这儿的人来服务的啊。所以这个呢，就相当于一个文化家的这样一个创新的这么一个点位了，对吧？
1: 是，
0: 让文化跟各种业态产生关系，焕发新生。
1: 这个文化家这个词，我相信呢，大家肯定都听过，但是有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说实话，就是来到这儿之后，我觉得这个文化家到底加的是什么？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怎么给这些新的业态赋能，一目了然
0: 对，
1: 来到这儿之后，你就知道这个家到底能加一些什么，
0: 对，
1: 到底是什么意思。
0: 咱们穿过这大殿来到后院，你看有很多这种国学馆呀、健康馆呀、其实你看家的业态，它也跟咱传统文化是有关系的，
1: 没错，
0: 它不是没关联的。所以你来到这儿呢，你所体验到的是吧，实际上就是咱们古都的特色，传统文化的特色，我相信大家都会爱着这儿。然后又因为又刚才咱说有很多这个餐饮啊喝水的地方，你在这儿也不辛苦啊，你坐下来是吧，
1: 对，
0: 慢慢的享受古都的慢时光。那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可以啊，这个离开红观呢，咱们继续往北走啊，穿过赵府街，咱们可以去看看这个北侧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创园区，叫金台共享记。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咱们从这红观出来哈，然后往东走啊，顺着豆腐石胡同呢，就会看到一个岔路口，就是赵府街。咱顺着赵府街呢，一路向北走啊，然后咱们就可以来到中间有一个叫赵府街副食店啊，这个现在也是一个小网红商店哈，其实它是一个传统店铺啊，
1: 这写着国营，
0: 对，它门口还挂着国营，这就是它主打的一个品牌特色，就是咱们老国营的那种哈，就是我小时候记忆的小铺啊，什么都有卖的，副食品啊、百货啊都有卖的。然后现在这个赵府街副食店最有名的是什么呢？就是北京老北京那个二八酱
1: 啊，
0: 所以 我们是泽师，不是老在胡同待着吗？
1: 嗯，
0: 经常会有人会问我，哎，说师傅，您知道那个卖二八酱的在哪儿吗？说的就是这个，大家来到这儿也可以，买一罐走哈。
1: 嗯，
0: 也挺便宜的。然后它还有黑芝麻酱，都挺好吃的。
1: 是。
0: 然后都是一些传统的这个老的，还有酱菜啊，这都有卖的。
1: 哦，这个往里面看，
0: 您可以进去看看，挺有。

0: 一进来就有浓浓的那个芝麻各种酱菜。
1: 大家看他这个，
2: 就是吃本
1: 这个卖货这个货台啊，都是，咱就说70后、80后的那个记忆啊。
0: 对，
1: 这个副食、名酒、调味、香烟啊，
0: 嗯，
1: 这很有意思。
0: 对，它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包装也都是很复古的。
1: 对，所以有时候我带别的一些上岁数的朋友来、来转这块，都会觉得特亲切。
0: 是
1: 啊，就那份乡愁一下就这个涌上来了。
0: 哎呀，也是时代的记忆啊！现在的这些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来到这儿之后，就会觉得，哎，为什么长这样？说我们小的时候的这都长这样。
1: 对呀、一有点零花钱，赶紧跑这儿买点好吃的。
0: 对，
1: 冰棍儿。
0: 对，糖啊、都是这样的。行，
1: 咱们
0: 回忆完过去之后，咱们继续往前走。
1: 继续往前走，就会来到咱们这个钟鼓楼片区北侧很有特色的一个多元共创的一个园区啊。

0: 经开展城市更新啊，这个存量的这个低效的这个楼宇呢也要进行更新啊，所以我们就把它呢啊进行了整体的一个换新，也装了很多业态。然后在修缮的过程中呢，其实咱们的当时的这个运营团队又去到上海啊，找到刚原来在这儿出生的现在都是老先生了哈，然后他们也翻出了很多老照片啊，然后也有一些口述历史来回忆，哎，当时就是在这个院子里生活呀，然后成长啊，然后后来又回到了上海啊，所以这个院子也非常的有这个历史的纪念的意义啊。
1: 没错，
0: 现在呢就是它有很多功能，也有一些餐饮，然后呢也有这个青年小剧场，然后一些这个

0: 啊，这家呢就是把咱们全中国的手工纸的各种的类型啊，制纸的这种工艺啊，都在这儿集中了啊。然后呢，现在呢，这个老板呢也用纸的这个为主题，衍生出很多的应用场景，是吧？比如用纸做手杖啊，做灯啊，做各种的这个装饰品啊，啊，大家也可以在这儿体验、啊。
1: 所以这个纸铺现在是一个展，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有展示的功能，但其实它也这个卖一些纸制品，
1: 嗯，
0: 大家可以，然后也可以让你来体验，在它的后面的一个工作室呢，体验怎么使用纸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1: 嗯
0: 啊，然后这里现在有，你看有卖这个自行车的，是吧？现在都骑行友好嘛，是吧？很多骑友，现在这个自行车也挺火的，都来这儿买这个自行车，
1: 嗯，
0: 然后呢有红酒吧，然后咱们刚才说的纸铺，还有这个猪杂粥，这生记猪杂粥最近也特火，我带孩子来吃过好几次。

0: 也是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假期带着您的朋友，带着您的家人一起来钟鼓楼片区逛一逛。
1: 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交通出行方式。首先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您可以选择地铁六号线或者是八号线，在南锣鼓巷站一口出。如果您选择自驾的话，南锣鼓巷南口东侧也有停车场。再次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3: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4: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3: 听见国粹魅力，
4: 听见韵味曲艺，
3: 听见戏剧人生。
5: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上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4: 听见经典交响，
3: 听见